降。那么罢官回家不是荣归故里呀、啊、所以当时的心情是什么？落寞、愤慨、难受、无助。那么这样的情绪靠什么来抚慰呢？乡情。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啊，靠乡情。所以陆游写这首诗，其实啊，他知道乡情可能是抚慰他心灵的最好的良药。那么我们都知道，乡情是古朴的，乡情是真挚的，乡情又是炽热的。那么怎么才能够把乡情写出来呢？诗不能太雅，太一本正经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俗写俗，以朴写朴。所以陆游很聪明，他写这首诗啊，是像写戏剧一样来写律诗。大家知道戏剧是俗文学，你看乡亲们喜欢看什么？喜欢看社戏呀、啊、箫鼓追随春色尽啊，喜欢看社戏啊。而律诗是雅文学，乡亲们可能不一定看得懂。所以陆游的用心之处恰恰就在于用戏剧的笔法入诗，写出古朴真挚的乡情来。有人说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来听一听。第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一般的人解读会怎么解读呢？他会说，站在陆游的角度向读者介绍，各位啊，别怪人家农家这个腊酒很浑啊，人家可是很热情的，准备了鸡鸭鱼肉啊，够您吃的了。可以是可以，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隔了一层，缺乏一种现场感？其实站在戏剧的角度，第一句诗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就这个话不是陆游说给读者听转述，而是谁说给谁听呢？是主人，是山西村的主人说给陆游这位客人听。那可以怎么说呢？主人对陆游说啊，哎呀老弟啊，您别怪我们农家腊酒浑，哎呀浑点就浑点吧，哎呀今年是丰收年啊，鸡鸭鱼肉有的是，够您吃的啊，您只管来吧。啊，这样一解读您发现没有，很亲切，有现场感。所以这就变成了一种俗文化，而这个俗特别贴近乡亲，特别能够融入乡情。所以按照乡情，按照戏剧，按照现场，按照对话的思路，我们继续读下去。那就到了第二句，那么主人开口说话了，跟他打招呼了啊，老弟啊，来吧，到我家来喝酒吃肉吧。陆游怎么说呢？陆游就会这样说，老兄啊，我来一趟不容易啊，山重水复，我差一点以为没路了，哎呀结果没有想到柳暗花明，又看到了村子，原来这就是你们的山西村啊，真没有想到来一趟这么不容易，但是既然你们这么客气，我能不来吗？哎，这就开始拉家常了，和乡亲们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陆游继续跟主人攀谈啊，谈什么呢？老哥啊，没想到你们穿得这么简朴，但是你们的村社竟然办得如此隆重啊，又是吹箫又是击鼓啊，我太高兴了，古风犹存，古风犹存啊，乡亲们听了哈哈大笑，当然高兴啊，于是大碗喝酒，于是大块吃肉，于是大小攀谈，时光过得很快，一下子夜幕降临，月出东山，这个时候双方要告别了，当然主人挽留，陆游就说了，哎呀老哥啊，天晚了，我得回去了，这次来我很开心，以后我要是有空，我随时都有可能来啊，您可别烦我啊，有没有酒无所谓了，有没有肉无所谓了，我要的就是你们的这份乡情啊。你看

0: 这样一首诗，很通俗，现场感非常的浓烈，这是乡亲们爱读的，而这个背后所抒发出来的感情，是陆游抚慰自己心灵的最好的良药。所以，当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苏轼的题西林壁，着眼的是李去，意在阐发一种生命的哲理；而陆游的游山西村，着眼的不是李去，是情趣，意在抒发的是一种真挚的乡情。你再看，苏轼的题西林壁，禅意入墨，耐人寻味；而陆游的游山西村，戏剧入笔，质朴亲切。你们再看，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以为是在写庐山的景色，其实不然，处处写理，以静显理。而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以为他是在写人生之理，其实不然，他处处写情，而且是景中寓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读语文，来读这两首诗的话，是不是味道会更浓呢？是不是语文的味道和文化的味道会更加吸引你呢？好，观众朋友，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
1: 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魅力？我们如何引导孩子去感知语文中的文化意象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5集《文化意象的魅力》。

0: 学习语文不仅是学习我们的母语，更是不断充实着每个人的内心。汉语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承，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在这样的语言和文字中，我们不仅能看清自己的文化基因，更能够寻找到那种独树一帜的华夏美学。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文字入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感受文化意象的精髓？我们又该如何透过表象去体会文字背后的精神世界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五集《文化意象的魅力》。
1: 我们知道，从2017年的9月份开始，全国中小学的学生使用的是同一套语文教材，我们把它叫部编本语文教材。那么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秋季一年级新生孩子们读到的第一篇课文叫《秋天》。课文很短啊，是这样写的：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我本人非常喜欢这篇课文，为什么？第一，课文的文字非常浅近，但是却非常的精炼。你看，全文去头掐尾加在一起一共55个字，你要说很难的生字吧，一个都没有，你要说很生僻的词语吧，也一个都没有。其实一年级的孩子自己读一读这篇课文基本的内容，他完全可以了解和理解。第二，这篇课文写的是秋天，那么大家知道要写秋天内容多了去了，秋山

秋水，秋江秋月，秋花秋草，又写的东西很多啊。但是这篇课文写的内容非常集中，非常典型，他就写了秋天两个最具特征的景物，第一落叶，第二大雁，很形象很典型啊。第三，文章虽然不长，一共三个自然段，但是结构却非常的严谨。你看，前两段是写景，第三段抒情，所以先写景，后抒情，情景交融。我们再来看看一二两段写景的文字，也写得非常好。这两段文字你要把它放在一起读，哎，你就会发现，这两段文字形成一种对称、对比的美。比如，第一段写树叶，颜色是黄，树叶黄。第二段一开始写天空，天空的颜色是蓝，所以树叶黄，天空蓝，蓝跟黄一搭配，那是什么感觉呢？那是一种明亮的忧伤，那是一种宁静的温暖，它跟秋天的整个情感基调完全吻合。我们再来看第一段写叶子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二段写大雁飞，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两两形成一种对称，形成一种对比的美，非常好。我喜欢这篇课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一篇课文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趣味。有人说，没有啊，这不是一篇写景的课文吗？写了落叶，写了大雁，全都在写景啊，这有文化吗？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落叶也好，大雁也好，绝非简单的自然现象、生物现象，而更是一种情感现象、心灵意象，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意象。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现代语文教育大家夏勉尊先生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在语感锐敏的人心里，赤不但只解作红色，叶不但只解作昼的反对吧，田园不但只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只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焕然的造化之功、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而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诗味吧。这段文字很有名，夏勉尊先生在这里要讲的当然是语感问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要学好语文最要紧的就是培养语感。所以在语感锐敏的人心中，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有寂寥，就会有无常等等说不尽的诗味出来。那么我们顺着夏勉尊先生的这个思路继续追问，追问什么呢？我们问一问语感锐敏的人，见了大雁二字又会有怎样一种感觉呢？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这篇课文当中的大雁这个意象。是的，大雁当然是一种候鸟，大雁南飞当然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请注意，当大雁进入到我们的文学语境，进入到我们的文化语境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变化了。自然的大雁不再只是自然的大雁，变成了文化的大雁；生物的大雁不再只是生物的大雁，变成了情感的大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范仲淹写过一首词《渔家傲·秋思》，词是这样写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里有大雁啊，但是注意啊，这里的大雁要书写的是一种思乡的情绪色彩，大雁跟思乡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再来看王师傅西厢记，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然双伶醉，总是离人泪。这里也有大雁，而且这里是必须要出现大雁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雁的出现渲染强化了离别的那种愁绪，所以这里出现的大雁也不再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它成了一种文化的现象，成了一种情感的现象。我们再来看晏殊写过一首词《清平乐·红笺小字》。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这里有大雁啊，这大雁是干什么的？鸿雁传书，传的是信，信里边的内容可能就是家里人的叮嘱，也可能就是爱人的思念，所以这里的大雁跟书信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读李清照写的《一剪梅》，你看他写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他盼着大雁能够把他丈夫的书信给他带回来，有吗？没有，很惆怅，很失落。所以后面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语境当中，大雁绝不是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大雁，大雁成了人们情感的寄托，成了人们精神的某一种象征。那有人说了，您说的对，但是您别忘了，您面对的是一年级的孩子，人家才七八岁，您搞得那么难，搞得那么深奥，有意思吗？他觉得这样跟孩子们去说，孩子们接受不了。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意象就是我们的情感。其实我们只要从孩子的生活和情感入手，这样的文化意味是完全能够让他们体味得到的。比如您可以先问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有一种鸽子叫信鸽吗？一般孩子都知道啊，信鸽能够干嘛？送信啊。对啊，这个他知道，这是他的生活。然后你就告诉他，其实传说当中大雁跟信鸽一样，也是能够传书的，也就也是能够传信的。好，那么大雁跟传书，大雁跟寄情，两者就联系在一起。然后您可以为孩子们创设一个情境。什么情境呢？哎，有一回妈妈出差去了，在外地好几天没回来，你想妈妈吗？孩子们当然想妈妈，怎么会不想啊，这是人之常情啊。那你想对出差在外地的妈妈说些什么呢？有的孩子会说，妈妈我想你，我想死你了。有的孩子说，妈妈你在外地还好吗？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有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在家里挺好的，你不要担心我。哎，这孩子们都会可能说啊，因为这是孩子们的生活啊。好，然后你跟孩子们说，对呀，妈妈很想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但是妈妈在外地听不到你说的话呀，怎么办？写信，让孩子们把自己想说的这几句话写下来。他会写啊，有些字儿不会写没关系，用上拼音照样能够写出来，没问题。好，信写完了，信写完了得有人

0: 人祭呀，请谁祭？哎，我们请大雁祭星。祭给谁啊？祭给妈妈。儿童的思维是一种诗性的思维，是一种童话的思维，他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孩子们再读课文，再读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的时候，大雁就不再是一种自然现象，跟他对妈妈的思念、对妈妈的牵挂、对妈妈的爱就有关系了。大雁跟传书，大雁跟离愁，大雁跟思念，就这样悄无声息、自然而然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学语文，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我们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蕴，这才是学语文。因为我们的语文是我们的母语，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底色。因为我们学的是国语，是有着3000多年文化底蕴的语言，所以从根本上讲，学语文其实就是学文化，爱上语文其实就是爱上我们的文化。
1: 其实认真地学习语文课本中的一个个文化意象，我们就找到了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一把把钥匙。在不编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就有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一句，一经写成便被人争相传颂。那么，在众多描述赞美西湖的诗词之中，这一句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高妙之处？在这首诗中，又蕴含着哪些重要的文化意象呢？
0: 苏轼写过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写这首诗，有人说他赞美了西湖的美，当然这个没错，天下西湖36，旧中最好是杭州，这是天下人的公论。而苏轼的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又成为西湖的千古定评啊，因为有了这首诗，杭州西湖又有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名称，叫做西子湖。那么这首诗好在哪儿呢？有人说这首诗好啊，你看前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写的是西湖晴天的美，写的是西湖雨天的美，总之晴天也美，雨天也美，都是美的。后两句好在哪儿呢？后两句好在它产生了联想，由西湖联想到西施，让西湖美上加美，变得更美。他们觉得这首诗好在这儿。但是问题来了，前两句写西湖的美景，这话没错，那我们就在想，西湖的美景多了去了呀。杨万里也写过西湖啊，毕竟西湖6月中，风光不与40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他也在写西湖的美啊。再比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也很美啊，也是写西湖的美啊。再比如你说后面这个比喻非常好，把西湖比西施，美上加美，那么拿来比西湖的难道只有美人吗？不一定啊，也有人曾经这样

0: 比过西湖啊，你看白居易就是这样比的：湖上春来似图画，乱峰围绕水平铺。什么意思？就在他的眼中，西湖就是一幅画。再比如周其卫也比过西湖啊，他说：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似广寒宫。他把西湖比什么？明月，也很美啊，也很形象啊。再比如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西湖明珠自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把西湖比作什么？比作了明珠，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从天而降，也很美啊，也很有诗意啊。那苏轼为什么不这么来比呢？所以你如果说真要从所谓的把西湖写美的这个角度来解读这首诗，你可能很难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比，西湖比西子，其实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施跟西湖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哦。他既不是杭州人，其实也没有到过西湖。那么请问苏轼为什么还要这样比呢？其实我刚才说了，这首诗的解读要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你才有可能打开它的奥妙所在。这个意象是什么？这个意象就是水。如果你不懂水文化，不懂中国水意象，那么苏轼这首诗的所有的奥妙你可能就觉察不了啊。
1: 水是个极具特色的文化意象，在中国文学中，水常常被用来承载思念、愁绪等情感。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同时水还被用来象征时间的流逝。南唐后主李煜曾有词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然而在古人眼中，水还在平静中蕴含着力量，滋养着万物，丰润着生命。苏轼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用这种思路将水与女性联系了起来。那么西湖与西子之间有着哪些微妙的联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流水与女性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关联呢？
0: 那么中国的水文化它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民族看来啊，水跟女性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女人如水，水可以比喻女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审美理念和文化意象。在我们的生命观念当中，女性是人类的母亲，而水呢，是万物的母亲。所以女性和水啊，都是生命之源。而在我们的哲学观念当中，乾道为男，坤道为女，所以女性是阴柔的，是顺承的，有阴柔之美。那么水呢，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水者阴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也具有阴柔之美。所以无论是生命观念还是哲学观念，女性和水之间都有着高度的匹配。当然话又说回来，因为可以这样来比，女人可以比水，水可以比女人，那么本体和喻体之间其实一定有某种相似性。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文化是怎么理解

女性跟水之间的相似性的。我们的文化认为，第一，水和女性在形态上有相似性。我们看水啊，比如说河水滚滚，江水滔滔，湖水荡漾，海水汹涌，溪水蜿蜒，所有的水的形态都是流线的、曲线型的。你有没有想到，女性的身体也是流线的，也是曲线的，所以这是形态上的相似。所以我们来形容女性的眼波，有两个词啊，叫秋水盈盈，含情脉脉。我们来形容女性的身姿，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来形容女性的神情，那么最传神的那个字眼儿就是水灵。这是第一点相似。第二点，水和女性啊，在质地上也有相似性。比如说水的质地，它的触觉是绵柔的，它的视觉呢是绵绵不绝的，而女性多情重情，就像水一样绵柔绵延不绝。所以我们形容女性的思念是望穿秋水，我们形容女性的温婉是柔情似水，我们形容女性的相思是汴水流似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巫山点点愁，一定跟水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水和女性在纯度上也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喜欢用清白啊、清纯啊、清丽啊、清雅来形容女性。《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就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所以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他的感觉是见了女儿就清爽，而见了男人就觉得浊臭逼人。这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正因为水和女性之间有着这样的相似程度，有着这样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我们回头来读苏轼的这首诗，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奥秘都藏在这个水字上。其实苏轼的这首诗啊，我们可以倒着来分析。他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是水，西子是女性，水和女性让它产生这样一种自然的联想。那么您想一想，前面两句他应该写什么？我想我不说您也知道，应该写水啊，因为是由水自然的联想到女性。那我们来看看他前两句写什么。第一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写的是什么？水啊，水很美啊，潋滟一词写出了美晴时候的姿态。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起，你以为他是在写山吗？不是的，他写的还是水，写的是雨水，雨水下来的时候山色才会空蒙啊。所以第一句写晴天的水，第二句写雨天的水，第一句写湖面的水，第二句写天上的水。第一句写的是水光而不是水波，水波是实的，水光是空灵的。第二句写的是山色而不是山雨，山雨是实的，山色是空灵的。所以前两句全在写水，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是天上还是湖面，西湖的水就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空灵，那样的天然，那样的纯洁。所以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谁？女性。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联想，这是文化的联想。所以当你进入到水文化、水意象的这个语境当中去的时候，你才能够打开苏轼这首诗的奥妙。这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顺着这个思路，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追问什么呢？既然水和女性有如此天然的连结，那么他说欲把西湖比西子，为什么他单单联想到的是西子呢？第一，我们从地域上来看，西湖在哪里？浙江杭州，属于古越国。西子在哪里？浙江诸暨，属于古越国。所以从地域上

国，这是地域上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的亲近。第二点，从形象上来看，西施的美被形容为成鱼之美。为什么是成鱼之美呢？因为她是个浣纱女，她在江边浣纱的时候，因为她太美了，引得很多鱼儿游过来看她，太美了，甚至忘记了自己要保持在水中的游动，结果都沉到了江底之下，所以这才有了成鱼之美。第三点，我们从气质上来看，四大美女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昭君冷艳，貂蝉妩媚，贵妃雍容，而西施的美呢是清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种天然的美跟西湖天然的美是高度匹配的。其实还有第四点，我们从音韵上来看，你听一听啊，欲把西湖比西子，两个西开头的，读起来好听啊，有音韵之美啊。不信我们换一个，欲把西湖比貂蝉，好听吗？不好听。欲把西湖比贵妃，不好听，音韵不美。其实除了这四点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知道西湖的美就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那是一种现实的美。但是谁见过西子？没人见过。正因为没人见过，所以西子的美给了人们无限想象的可能和空间，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于是因为这千古一笔，西湖也因此变得美上加美，这就是它的秘妙所在。所以你只有把它放在水文化、水意象当中，才能够更好地解读苏轼写的这一首诗。所以我们学语文啊，视野可以开阔一点，可以有更多的文化视野，多角度、多维度的文化视野，来考察、来理解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30度，辽河源多云，最高气温26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大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2度，伯乐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

0: 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哎，哎呦，厉害了我的。

0: 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嘿，主人，小心小心。
1: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2: 妈妈，是红灯，
3: 没人看见，快走。
2: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3: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2: 妈妈，还没投钱呢。
3: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4: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2: 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6: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7: 小兔子乖乖唱。
6: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7: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6: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7: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6: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叔叔也开过来了。
8: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9: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8: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9: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8: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群星闪耀时》。群星闪耀时，这部电影是即将上映但又未上映的一部电影，很好的一部电影，所以还是要推荐给大家哈。什么时候上映，咱们再去观看它。但是

0: 它绝对不影响哟，我们喜欢它。电影《群星闪耀时》为下一代种一颗仰望星空的种子，从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到万户飞天的勇敢一跃，仰望星空，叩问苍穹，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梦想。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之际，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独特的时空叙事，将这份梦想搬上了大荧幕，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精神接力。在这段接力当中，成年观众看到了几代航天人初心更续的来时路，孩子们则收获了一场生动的航天启蒙。
1: 让我失去你那一秒，
0: 设定在2035年，航天员郑同舟这个角色是由黄渤饰演的，刘晨是由高叶饰演，曹阳是由孙杨饰演。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并与地面失联，危机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信号将他们与初代中国航天人赵吉虎相连。这个角色是由吴磊饰演。一场跨越时空的营救就此展开，两个时代的对话与协作勾勒出中国航天人守望星河的共同初心，也带给观众层层递进的三重感动。那哪三重感动呢？接下来就和大家细数一下哈。

虽然电影还没看上，但是影评人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哈。首先和大家细数一下第一重感动哈，是对中国航天发展历程的深情回望。影片将时间设定在1970年和2035年两端，前者是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中国正式迈入航天时代的起点，后者是空间站体系成熟，深空探测能力跃升的近未来。65年间，科技日新月异，初心历久弥新。当1970年的前辈得知国家已实现载人航天，他们义无反顾地调集资源，驰援后来人。当2035年，星舟二号的航天员从短波当中辨识出东方红的旋律，颤抖着报出参数，精神的传承在此刻具象。这条从东方红发出通向深空的道路，正是中国人的航天梦、强国梦最生定的注脚。这就是第一感动。

再跟大家来看第二重感动哈。第二重感动是理想信念的代际传递。为完成2035年计算机几秒即可计算出的数据，1970年的前辈在有限条件下攻克重重难关。影片中诸多震撼场景源自真实的历史。零蛋一星时期用算盘演算数据，东方红一号发射时数

10万民兵守护横贯全国的通信电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中国人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对抗物理极限。透过一幕，两代航天人完成了一场精神对话。老一辈在空白中开拓道路，新一代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迈向深空。航天事业的接力，既是技术与工程任务的交接，更是精神与梦想的传递。这是第二城管斗。

再来看第三感动哈，第三种感动是来自影片的创作诚意与现实的关照。为求科学严谨，剧组邀请多位专家组成员啊，将他们组成了科学顾问团，与一线航天工作者深入交流，一比一的还原空间站原型舱，在虚拟拍摄、幻影双录、失重模拟、机械臂协同等电影工业化的领域，影片同样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呈现出了壮阔的太空图景。严谨的科学考据和精细的工业制作，不仅构建起独属于中国科幻的类型叙事与美学体系，更赋予影片可贵的教育启蒙价值。当孩子们看到从算盘上诞生的卫星，看见前辈们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一颗崇尚科学、仰望星空的种子便悄然种下。同时呢，片中的融汇了物理、数学、天文等多学科知识，也让孩子们在观影当中有所知、有所悟，进而萌生探索未知的渴望，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整个电影群星闪耀时，科幻设定是载体，精神传承是主线，几代航天人的逐梦之路正是一个民族接续奋斗稳步向前的缩影，是中国航天梦融入强国梦的生动体现。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这部影片如同一封写给中国航天、写给一代代航天人、也写给所有中国观众的动人家书。而影片当中所体现的这份责任、坚守与自立自强的信念，不只属于航天一域，也属于各行各业默默耕耘的开拓者、追梦人。当观众走进影院，再次仰望星空，会读懂前辈写在这片土地上的壮志豪情，也会在属于这个时代的考卷上续写自己的答案。群星闪耀时，正是梦想起航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群星闪耀时》，虽然说它未能如期播出，但是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和大家见面的哈。《群星闪耀时》深夜宣布撤档，怎么回事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哈。由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7月26号23:38啊，好像不到就是23点吧，整点吧，然后就宣布了哈，需要调整计划，然后择日再和大家见面哈。公告中提到，电影《群星闪耀时》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承载着对几代航天人的敬意。这部电影里有跨越时空的守望，有深空中的探索与抉择。一群年轻人的创作者曾无数次想象影片在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的样子，但环顾当下，他们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相逢。
1: 指尖的樱花如诗写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夹带着。
0: 据悉，该片是以中国航天真实历史为背景，以双线叙事串联起了1970年与2035年两个时空。2035年呢，是返航途中的星舟二号飞船被困在巨大的引力场中，航天员郑同舟、刘晨、曹阳孤立无援，陷入迟早会被吞噬的绝境。命悬一线之际，一段来自1970年的东方红旋律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求生希望。该片豆瓣开分是7.5分，不少观众赞《群星闪耀时》有着国产科幻独一份的家国浪漫。猫眼数据显示哈，截止到7月26号23:30，《群星闪耀时》上映两天票房是5866万元。此前呢，暑期档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的郑洛阳也发布微博，为不负千人团队3年的倾力创作，为了让更多想看《三国第一部》的郑洛阳的观众能够有机会看到电影，我们慎重决定暂时结束本轮。

供应，另择档期与大家相见。片方称电影上映后获得很多观众好评，但此时的市场空间已远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从容地走进影院。哎，这都是怎么个回事呢？但是咱不怕哈，好的作品绝对不会缺少观众的哦。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

0: 时，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0: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0: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你需要吗？
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0: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歌时间，听歌之前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源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齐李胜银演唱的《等风等雨我等你》，稍后会听到萧峰演唱的《你的万水千山》。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

0: 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9: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0: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1: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哈！
1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买。

0: 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来到了一个21到31度啊，最近天气也是有所升温啊，然后关键是最近的湿度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导致最近这个体感温度相较前一阵子反而变得更不舒适了。也是推荐大家在这个近3-5天之内吧，还是可以就是不需要一直带伞了应该，但是也要持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那个咱们广东沿海地区又有今年的第2还是第3场台风叫红霞又要马上登陆了，不知道会对我们内陆地区造成多大的影响。然后也是建议大家这几天呢出门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骤然升温，不要因为骤然升温然后没注意到然后导致这个中暑之类的情况。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儿时候这样的一个爱好啊，就上学的时候老好给人起外

0: 号，就我不知道你什么样，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记不住人家的名字，我也记不住人家长相，但我不是恶意给人起外号，就是我不会给人起什么肥猪啊什么，就这种不会起这种难听的外号，但是我会给每一个人就是他的特点精准的标记。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你像学播音的男生本身就少嘛，然后我们班是几个男生啊，反正挺少的，就是应该不到十个，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外号，就而且都不是那种就很难听的那种。像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长得特白，然后他还爱把那个头发染得很颜色很浅，就卷毛，我就管他叫小绵羊，我就觉得他长得很像羊。难道还有一个同学，他虽然是保定人，但是他说话有点东北口音，所以我就会管他叫小东北。
1: 那这种就是地域性的好像非常多，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起的这种外号到
1: 谁有哪个地方的口音、
0: 哎、
1: 然后就管谁叫那个小谁小
0: 男。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再就是我觉得我个人其实是反感这种难听的外号，你比如说给哪个男生起外号什么叫什么小矬子，或者是那个、就反正拿人家的缺点去起外号，我觉得是挺反感的。但是如果是说拿这种就比如说这个口音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我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会不会也爱给人起这种外号。反正我觉得我这种方式能加速我对别人的这个记忆。比如说就当时我不认识你的时候，然后咱们那会儿不考试嘛，就我对你的两个印象、一个就是当天
1: 标准的唐服、
0: 对，
1: 画那大白脸，
0: 对对对，就这两个。而且你是比其他的面试考生那天看起来要高、就当天你有印象吗？大家都不高，
1: 好
0: 像
1: 是有一点，
0: 是吧？就是你和另外一个，就是这儿有一点点那个毛发缺稀缺的那个、
1: 哎，
0: 你们两个算高的。
1: M 字秃。
0: 哦，对，就是你们两个算个高的。然后
1: 说我还想起有一个大白屁股，就是那个穿的黑色西装蹭了一屁股墙灰。
0: 对，他好像不是墙灰，是白油漆在咱这儿蹭的、而且我印象很清楚，当时咱们是在就隔壁那个屋去面试，我没有办法记住所有的人的长相和所有人的名字，但是我基本上会就当天见到你们所有人第一面，就会下意识的给每一个人的特点起一个我能记得住的外号。
1: 对，
0: 等日后真正成为同事了之后呢，再去记名字。你像当时我就记住你一个是这个唐山普通话特别讨厌，好在我定力强没被你带跑偏但我觉得当天肯定会有人被你带跑偏。回家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们考场有个小子特精，他就为了让别人普通话说不好，他在那说唐普。事实上就是你自从上这上班，你从来也没说过唐山话，你就那一天必须得说唐山话，特别讨厌。
1: 好久不回老家，
0: 你快得了，你就是故意的。而且那天还把脸涂得特别白，我跟我外甥女儿一块过来，我说那个我外甥女儿说这小子肯定是跟你们一块考试的，我说是，看起来好像涂了妈妈的粉底液。所以你看就很快的记住你。然后后来我那会儿就记住郭老师，是因为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像刚强，就当时的他
1: 刚强
0: 哦。然后我妈说他长得有点像那个谁，像郎永淳
1: 啊。当时的刚强现在变成了猴囊
0: 啊，现在变成了发声囊。等到那个还有谁，就是你说那个屁股白那个，就对这几个人我都是，就对你们几个我都是不知道叫什么，但是也能再见到面还能记住，就是这个脸这个身材和这个外号匹配上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见过这个人。因为我本身就脸盲，所以你记住某一个特点，其实我觉得是会帮助人强化记忆。其实这种事儿，就如果我们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上，比如说记东西，记某个知识点，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有用，就是能找准某一个东西的特点去加深记忆。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的，对对对，我个人的一个觉得还挺有用的点。哎，那大家就平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悄悄的给班里的谁起过外号啊，或者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通过这种记忆特点的方式，哎，让自己的记忆力变得更好了，这种经历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
1: 大家
0: 哎对。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

时候都没有成年，日子像追电影里拉长的胶片，我们在夜市里默契的把手牵，脚底下是热浪的火焰，那时候的梦想都还没有搁浅，还不懂得成年人心碎的瞬间，如今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呢，一个小时很快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每个人奔跑看不到终点，热情反复的燃烧又冷却，渐渐和从前的自己。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哦，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啊？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柔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

0: 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5: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7: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6: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7: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9: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0: 你们怎么来了？
11: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0: 爸，瞧您夸张的。
12: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0: 啊。真的？
11: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0: 知道了，谢谢爸妈。
13: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1: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3: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1: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3: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4: 别往这边落地啊！
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5: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5: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5: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5: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6: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哇，10块、103块、300。

0: 快，快爸爸爸爸爸，你看这么快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

0: 携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1: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0: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2: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4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3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 他果断带领队员。

0: 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五分钟的车程走出一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3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梅泽堂，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荒岛的底下了，弃舟登岸。这个地方，蒋平、徐庆、卢震他们这地方回到自己家了，道路特别的熟悉。他们在前边带道，就走过了那个通天玉侯，又过了这么几个消息埋伏，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前。一看呢，这个大门虚掩着呢，也就是费七费八陶陶六他们这几个人早就已经把大门给开开了。这些人有蒋平在前边带路，是鱼贯而行啊，就进了卢家庄。他们甭管怎么绕过消息埋伏，就来到了那个绿荫别墅的跟前。到这儿往里边这么一看，绿荫别墅里边灯火辉煌，是人影晃动啊。群贼正在给姚文这儿祝寿呢，当然了，费七费八他们也给他们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宴，他们在里边推杯换盏呢。就听见姚文举着酒杯在这儿一再的呼唤：怎么样，我说来到这个地方不错吧？啊，早就告诉你们，这个卢家庄啊，三面临水，是一面靠山。哼哼，我们在这个地方，即便有官兵来抄杀我们，这儿是易守难攻。这还不算呢，卢家庄非常的富裕，就他存的粮食，我们就来上百十号人，也能够吃上他十年啊！这真是福人居福地呀。接着其他几位轮番的给他这么一敬酒，那个细脖大脑的鬼王房叔安端起酒杯来：
1: 哎，我说这位姚寨主啊，虽然说我们占了这个卢家庄了，我有一言呢恐怕您不爱听，我们还得多加小心，怕只怕那五鼠弟兄可不是好惹的，咱们应该多加小心。哈哈哈哈，
0: 方老前辈，你太多心了，我们这些人啊，难道说还怕他们不行吗？真要是打来，屏障着悬空岛的地势，我们可以与他们周旋一番。这屋子里边啊，正热热闹闹着喝着酒呢，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喝喊呐：呆！里边群贼听真，你家徐三老爷来也！就这一嗓子，屋子里边

沙凤仙呢在旁边早已经是取弓在手，拿出一个弹丸来，认好扣以后，弓拉似满月，啪，这一弹子整打在他的手腕上边，当啷，他的绣绒刀落地。也是丁月华上前手起剑落，噗，就结果了他的性命。男女的贼寇全都杀光了，大家这么一看，哎，唯独不见燕飞、白菊花。蒋平、展昭他们这么一看，屋子里边的群贼，甭管男的女的，全都给杀了。哎，为什么不见白菊花呢？这个恶贼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听见旁边爱虎高声喝喊：“白菊花，他往西边跑去了，我三哥追下去了。”啊，一听说白菊花呀往西边跑，徐良追下去了，江平赶快冲他们小哥几个把手一摆，赶快的往下追。几个人啊立刻就往西边追下来了。白菊花呀刚才一听见徐庆在外边这么一喊，往外边这么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他就知道大事不好，啪，趁着乱劲儿赶快从屋子里边往外这么一窜，他是活命要紧呐，冲着西边就跑下去了。尽管他跑得快，徐良那两只眼睛始终就盯着他呢，一看他往西边这么一跑，徐良在后边紧紧追赶。白菊花心里明白，在这个地方一旦要是让徐良把我追上，哎，我再想活命可就难了。一边跑一边心里想，这儿怎么没水呀、啊、他知道徐良不会水呀、啊、哪么有这么一条小河呢，我往里边这么一跳，这白眉毛老西子他就没法抓我了。跑着跑着一看，哎，唯独在这个山底下这儿有这么一滩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叫做风雨滩。要说这个地方啊，过去那是白玉堂经常练功的地方。蒋平一再地劝说他：“五弟，你应该学一学水上的本领。”不是这么一说吗？白菊花就在风雨滩这个地方啊，他呢两边挂上这么一条铁链，经常的就在这水滩水皮上边踩着铁链，唰唰唰唰唰，猛这么一看呢，就如同在水上飞一样。自打白玉堂死后，这个铁链呢也早就卸了，这还有这么一滩死水。白菊花一看见水了，别提多高兴了，他这么一纵身捅，赶快的就往水中这么一跳。徐良手持大环宝刀追到这儿一瞅，啊，这个小子你又跳水了啊，啊，你怎么又跳水了？徐良回头再这么一看，后边不少人都追上来了，什么爱虎啊、白云生啊、卢真呐、啊，还有什么吕仁杰、阮成、李真，这几个人全都来了。徐良赶快冲他们一招手：“你们哪一个会水啊？会水的赶快下去！这个小子就在水里边藏着呢。”扑通扑通扑通，吕仁杰、阮成、李真这三个人立刻就跳在了水中。您想想啊，这三个人。吕仁杰那是有名的抄水燕子，阮成那是戏白蛇，李真那是巡海校尉，那个水性那还了得呀。三个人往水里边这么一跳，可把白菊花吓坏了。白菊花手捂着刀想砍人家，在水里边砍人是那么容易的吗？他这刀啊来回了挥舞半天没砍着别人，吕仁杰这么一踹水来到他的近前，他的刀刚这么一砍，吕仁杰呀、啊、左手这拐往上这么一架，右手锤又过了啊，噗，这一下先把他的左眼给打瞎了，紧跟着又是一锤，噗，右眼也给打瞎了。阮成、李真两人过来以后，一架的立刻给他架到岸上，你的刚刚的往这地下这么一扔，您看吧，白云生、爱虎、卢真就他们这些人呐，你一刀我一剑，嘁咔嚓

0: 尽管蒋平追过来一再喊慢动手慢动手，咱们可要活的要活的呀、啊！等他过来这么一看，哎呦呵，银肥白菊花呀，这身上扎的全是窟窿，跟筛子一样了，已经是万刃分尸，这也就是他采花淫贼的下场。蒋平再说什么也不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用了，人都给扎成这模样，早已经气绝身亡了。就看见那边灯火辉煌啊，有不少的家人打着灯笼，举着火把，好像捆着一个人，推推搡搡的往这边就过来了。等这些人过来这么一看，是谁呀？感觉就是卢家庄里边的这些人，像什么废妻呀、废妈、逃五逃六，绑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位引狼入室的韩露中。韩露中到这个时节，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不住的给这个蒋平、徐庆、卢真他们几人磕头啊。三老爷、四老爷、少爷，您把我给饶了吧，啊，您饶我活命，您饶了我吧。蒋平手指着他，韩露中啊，韩露中啊，当初你犯出这样的大错，要依着我们的意思呢，就应当将你斩首。是我大哥发了慈悲之心，把你是乱棍打出，你这小子居然是恩将仇报，怎么着还领着这些人夺了卢家庄，你想的倒挺美的。徐庆在旁边站着，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老四跟他瞎啰嗦什么，你招家伙吧，手一刀我就这一刀把这韩露中啊人头早已经给砍下来了。蒋平赶快把卢家庄这些家人们都叫过来，事到如今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人立刻就把群贼的尸首全都抬到后山去吧，就往那个山涧里边这么一扔，让那个野狼野狗野鹰把他们给吃了算完了。另外呢，你们好好的把个庄子打扫打扫，收拾收拾，过几天好迎接大员外回庄。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随着蒋平、展昭、徐庆就带领着众人呐，立刻离开了卢家庄，又坐船返回了墨花村。回到墨花村以后，这些人也就是蒋平、徐庆、展昭、北侠，还有这个云中鹤、魏真、黑妖狐、智化，来到书房里边面见卢芳。卢芳好像啊这个精神好了这么一些了，大家一再的跟他讲，现在群贼已经被我们杀死了，就连那个作恶多端的淫贼白菊花也死在乱刃之下，让家人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收拾，您把病呢再养一养，您就可以转回卢家庄了。哎呀，把这个卢芳给感动的呀，在这个床榻上边一再的冲着众位抱拳。北侠过来告诉卢芳，我们得赶快走了，我跟了然法师只是请了这么两三天的假，我得赶快回转大相国寺。魏真跟智化也上前一再的说，老哥哥您在这儿好好的安息静养，我们也得赶快转回山上去了。三个人呢立刻是告辞离开了墨花村。紧跟着沙龙、沙老员外带着这些人进来，也一再的向他告辞，我们转回了卧虎沟。这些人纷纷的全都走了，卢芳拉着蒋平的手说什么也不撒手了，四弟呀、啊、四弟，你能不能够在这儿多陪哥哥几日啊，啊你看老二

0: 二没来，就是你跟老三来到这个地方了啊！我们闲一闲呐，就不能够见面了。如芳这么一说，蒋平的眼泪也下来了。哥哥，您放心吧，我跟您这儿多住几天，等这次大事办完之后，哎，我呢立刻也请旨告老，到那个时候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我终日的陪着大哥您。这不正说着呢吗，外边急急忙忙进了一个家人，四老爷，四老爷，潼关那个方向给您来了这么一封书信，您赶快看看吧。蒋平接过书信，打开这么一看，这脸色立刻就变了。怎么回事啊？感觉是钟雄派人给他送来的书信，也就是那个襄阳王赵觉从宁夏国那个地方带领50,000人马呀，兵犯潼关，现在潼关吃紧，让蒋平他们这些人得赶快的返回潼关。蒋平没办法呀，只好把这封书信让卢芳看了看。哥哥，要不怎么说嘛，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没办法了，我们得赶快的返回潼关。哥哥，我还是那句话，这次事情办完之后，我一定请旨，我告老还乡，我终日的就陪在您老人家身旁啊。哥哥，兄弟我们也得向您告辞，马上得转回潼关了。如芳心里明白呀，圣命难违，他们都是有差事的人呢，怎么能够在这儿老陪着我呢？既然这样，你们就赶快公干去吧。蒋平展昭他们这些人，当然了，蒋平呢一再的托付徐庆，三哥，您是不在职的人员了，您哪儿也别去，您先陪一陪大哥啊。
1: 行行行，这儿的事儿你甭管了，全交给我，你们赶快去吧。
0: 蒋平展昭带热血人急急忙忙的又返回了潼关。说这位襄阳王怎么这么快就带领人马兵犯潼关呢？哎，要说起来呀，这个襄阳王满以为把这个灭云鹏、灭云雕两个前部先锋派到了朝天岭，认为只要跟王继先、王继祖他们合兵一处，就能够把这个朝天岭下各个村庄全都扫平，然后攻打潼关，就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根据地，然后再兵犯京师，夺取宋氏江山。万也没有想到啊，得到的消息，灭云鹏、灭云雕全都让人家生擒活捉了，而且朝天岭王继先已经让人家给杀死了，王继祖也被人家生擒活捉，是大败了一场。这么样夺取大宋江山还有希望吗？襄阳王啊，一连几日茶不思饭不想的，甭管他身旁边的什么镇八方王冠雷英啊、黄面狼朱英、金边将盛德川、三守将曹德玉、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周通，怎么样劝说他，他也是茶不思饭不想。也就是那个宁夏国的国主告诉襄阳王，王家千岁，您不必担忧，不就是夺取宋氏江山吗？我拨给您50,000人马，除此以外，我再送给您这么一位神勇将军，名叫曹雷，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两军阵前夺对方大将的性命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另外我还送给您一位神人，此人姓苟，名通，这个人呐有一面黑旗，甭管对方是什么样的勇将，只要他在两军阵前把黑旗一摆，
1: 立刻就能将对方的将领

是生擒活捉。您想一想啊，这么样一来夺取宋氏江山，您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么一说，这襄阳王赵觉立刻是转悲为喜，急不可耐的，他就带领着50,000人马从宁夏国起兵，是兵犯潼关。到了潼关的跟前了，立刻安营扎寨。潼关的总镇盖伊臣得到这个探报以后，马上的派人请来了忠雄，就在帅府里边跟忠雄俩人这么一商议，一方面呢让人赶快就给准备这个灰瓶火炮、滚木雷石，准备防敌。忠雄告诉盖伊臣，我带领本部人马就在潼关的外边扎下大营。忠雄的大营也就刚刚的扎好，就接到了赵觉派人送来的一份战书，约定第二天双方就要开战。忠雄一方面给他回了战书，答应第二天交锋，另外一方面马上派人进潼关给盖伊臣送去了消息。盖伊臣接到消息以后，把手下的偏僻牙将全都给找来了，告诉他们分头做好准备，就在第二天5:00饱餐夜饭，长号齐队从潼关这儿就来到了两军阵前。双方炮声这么一响，立刻裂开了队伍，全都是一字长蛇阵。盖伊臣、忠雄他们往对面这么一看，两杆黄标旗迎风飘摆，黄区伞下金交椅上稳坐一人，头戴五龙珍珠冠，黄袍金甲，玉带皂靴，面子刷浆，两道粗眉，一双肉泡眼，大鼻子头，大嘴叉，一部花白胡须，不是别人，正是奸王赵觉。赵觉往对面看了看，随着把手这么一摆，哪位将军出马？从他身背后有一人一催坐下马，来到阵前，不是别人，正是金边将盛子川，手里边捧着豹尾金鞭前来叫阵。潼关总镇盖伊臣往身旁边这么一看，哪位将军迎战？末将前往。他手下呀有这么一员将军，名叫吴长道，一催坐下马，掌中枪冲向了两军阵前呐。到了阵前以后，互相通完了姓名，吴长道是鸣枪就刺，盛子川用手中的豹尾金鞭往起这么一磕，嘡啷的这么一声，吴长道立刻是撒手扔枪，二马这么一撞的功夫，盛子川呐翻身就是一鞭，把这吴长道打于马下，立刻就气绝人亡。啊，刚一交锋就伤了这么一员大将啊！眼瞅着盛子川把马这么一拽，回到本队请功，襄阳王赵觉立刻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哪位将军再去出战？”接着，就是那个三守将曹德玉，手持水浇竹节鞭，一催坐下马，冲过来了。这边呢？也是盖伊臣手下一员偏将，名叫林雄，手持花枪，一催坐下马，冲向两军阵前呐。两人大战了10几回合，眼瞅着呀，那个曹德玉不能取胜，这么一带马扭转马头就要跑。这个林雄呢，也是求功心切，一催坐下马，立刻就追上去了。眼看就要追上曹德玉，万也没有想到曹德玉在马上转身，那么一抖手，一只亮银镖
直奔林雄的梗。

0: 挡咽喉，噗，只见林雄往后这么一仰，坠于马下，是气绝人亡，又伤了一将。盖玉臣当时有点着急呀，把手这么一挥，哪位将军上前，末将上前，回头一看是谁，是一位年轻将领，名叫宋生，手持偃月青龙刀，一催坐下马，呵呵呵，迎向两军阵前。对方出的是谁呢？正是赛玄坛崔平，手持竹节鞭。宋生啊，催马上前，是抡刀就砍。崔平唰往旁边这么一带马，闪过他的一刀，紧跟着人家呀、啊、这么一翻身，照他背后啪，就是这么一鞭，眼瞅着宋生啊扑通一声死在了阵前。啊，盖一臣一看，连伤我三员大将啊，真有点急了，待我亲自出马。总阵盖一臣马上就要亲自出阵，就听见身背后有人轻声呼唤呐、啊：“杀鸡何用宰牛刀，待老将出马。”盖一臣回头一看，什么人？原来是手下的先锋，是位老将军，胡须全都白了，名叫杨寿忠，手持巨齿飞镰大砍刀，一催坐下花斑豹，冲向了阵前。对方呢，换上来的是小灵官周通，手持墨鱼骨鞭呐、啊。两个人来到阵前，互相通完姓名之后，老将军杨寿忠别看年迈呀、啊，都依然挥舞大刀，就跟这个周通打在了一处。两个人一连打了有二十几个回合，眼瞅着周通啊就要败下阵去，两个人二马往一块这么一套，老将军杨寿忠举着飞镰大刀举起来，冲着周通的脑袋唰就砍下来了。这功夫周通动作这个快，唰往下这么一矮身，来了这么一个蹬堂身，他呀手中的墨鱼骨鞭就照着杨寿忠这个花斑豹的前腿，啪，就这一鞭，扑通，马失前蹄，把老将军杨寿忠一下就摔倒在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泽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8: 周通跟杨少忠两人打在一处，一连打了好几十个回合呀，眼瞅着周通就要败下阵去，二马一错蹬，然后圈过马来，老将军一举着锯齿飞镰大砍刀，冲着周通就是一刀。周通一看不好，赶快的往下这么一矮身，来了这么一个蹬里藏身，手里边就用这个墨鱼骨鞭照着杨寿忠花斑豹前腿啪就这么一鞭，马失前蹄呀，这一下马这么一卧槽，把老将军从马背上边扑通一下就摔倒在地。周通一举手中的鞭啪的一鞭，老将军杨寿忠命丧疆场。哎呀，盖一成看到这儿紧咬着后槽牙，没让这眼泪下来呀。刚一交锋，严损四员大将，他能够不着急吗？再一看周通哈哈大笑啊，一圈马回去报功。这功夫啊，就在忠雄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我来也！大家扭向回头一看，什么人？感情是那韩天锦拿着他那冰铁大棍冲向两军阵前。对方出来的是哪位呢？

0: 感情就是镇八方王冠雷鹰，坐下马掌中两刃三千刀，迎着韩天锦就过来了。一看韩天锦一丈多高，再一看这个大铁棍子也够长的，也够沉的，也不用通什么姓名，韩天锦也不懂这套，冲向阵前一看，雷鹰骑着马过来了。韩天锦呐，使足了力气抡起这大铁棍来，他就会翻招啊。第一招瞧着泰山压顶，嗖的一下这棍就砸下来了。雷鹰一看不好，赶快的用他的大刀往起这么一架，万也没有想到啊，韩天锦的履历过人呐，那哪架得住啊，咔咔噗的一声，嘿嘿，这一棍没架住，整打在雷鹰的脑袋上边，立刻脑浆崩裂，坠于马下。哈，再一看赵觉身背后立刻又窜出一员大将，谁呀？仍然是那位金鞭将盛子川。一催坐下马，手持豹尾金鞭就过来了。盛子川人家明白呀，像这样的猛将过来，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欲弱生擒，欲强制取，跟他呀不能动力气，跟他呢得动智。所以盛子川一催坐下马过来了，韩天锦仍然举着大棍迎上前去，抡棍就打。盛子川呐，马上啪，人家左脚这么一点蹬，就把这匹马呀往这外手啪啪啪横身三百步，他这一棍没打着，打空了。紧跟着人家个马就过来了，盛子川用手中的鞭往下这么一砸，就想砸这个韩天锦的后背。韩天锦左手拿着棍呢，右手呢往回这么一搂，怎么那么巧，正搂在啊盛子川骑的那匹马后腿那儿啊，扑通一声，这匹马往起这么一扬，把这盛子川这一下扑通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韩天锦一滚大棍，嘿，拍黄瓜，噗，把这盛子川也给拍那儿了。再一看呐，对方冲出来的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三手将曹德玉，手持水浇竹节鞭，冲着韩天锦就过来了。韩天锦就会三招啊，一看这马过来，韩天锦这么一矮身，一抡手中大铁棍，哎，就呼呼盘根。好吗？他不打人，专打马腿。但是出来的快啊，扑通这马就卧槽了。照样，曹德玉也是从马背上边往下这么一摔。韩天锦把这大铁棍这么一竖，照他脑袋，哎，新学一招杵窝瓜，噗，那给他死在那儿了。赵觉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吗？赶快的，他把手这么一扬。就听见噗噗噗三声炮响，眼看着呀就从这个赵觉的身背后有人一催坐下马，冲出来一员大将啊。韩天金手持冰铁大棍抬头观看，只见这员大将如果跳下马来，晃荡荡凭着身高是一丈开外呀，穿的是金盔金甲烈焰袍，丝鸾带，绣花的战靴，面如赤炭，红眉金眼，胯下胭脂马，鞍颤肩鸣，合着这么一对紫金锤，勒马带锤来到两军阵前。什么人呐？这就是宁夏国的国主送给赵觉的那位勇猛大将军曹雷。韩天锦也不知人家有多么厉害呀，刚才他打出便宜来了，抡起冰铁大棍过来，你招架我呗，这抡棍就打呀。人家曹雷就把左手的大锤往起这么一抬一挂，他的铁棍当啷的一声，哎呀， 韩天锦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就觉得虎口震裂，当啷，手中大铁棍让人家给磕飞了啊！多亏是一个马上一个部下，这个锤把呢又没有那么长，够不着韩天锦。韩天锦扭头就跑啊，哈哈哈哈，曹雷在马上是哈哈的大笑。这个时候钟雄身背后的神刀黄兽一催坐下马，立刻掌中刀冲向了两军阵前，来到这儿也是刚把大刀往前这么一递，人家曹雷呀、就用右手这个锤往上这么一挂，当啷，黄兽这口刀啊照样也给磕飞了。紧跟着人把右手的锤往左边嘎着窝这么一架，一伸右手砰砰就揪住了黄兽的判甲丝刀，就这么一滴了，把这黄兽从马上给滴了下来了，然后往地下这么一摔，喊声捆，后边呼啦上来不少的削刀手把黄兽摁倒在地，就给捆起来了，压往了后堆。花刀杨太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吗？一催坐下马，手持青龙偃月刀来到两军阵前，仍然是刚把这大刀往上这么一递，人家还是用右手锤这么一挂，当啷，杨太啊照样抵挡不了，也是撒手扔刀，让人家一伸手从马上递了下来，往下这么一扔，捆也给捆了。大刀都督贺坤还有云里守木顺两人互相这么一碰眼神，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冲向了两军阵前。贺坤来到了曹雷的跟前，拥起大刀往下就剁，人家左手的锤往上这么一挂，右手锤然后再往外这么一磕，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啊。贺坤呐、照样撒手扔刀，接着眼瞅着那个大锤冲他就砸下来了。贺坤赶快的滚鞍下马，多亏下得快啊，这个锤没砸着贺坤，裤衩这一下就打在马背上面了，眼瞅这匹马裤衩骨断筋折呀，就趴在地下了。这个时候云里守木顺噌往起这么一跳，是一丈多够，是抡刀就砍。曹雷呀、照样的也就是把这个左手锤往这个马鞍桥上这么一挂，右手锤这么一磕，当啷，把他这刀给磕飞了，一伸左手砰砰就把木顺这个大带给攥住了，把这个人呢就往马鞍桥上边这么一横，一带马就要带回本队。您想想啊，一连人家生擒活捉了这么四员大将啊，这个时候就听见背后有人高声喝喊，慢着嘞，还有我呢。啊，曹雷怎么听又来一个，赶快的就把木顺从这个马鞍桥上边往下这么一扔，喊声捆，有削刀手上来立刻把木顺也生擒活捉了，穿过马来再这么一瞧，对方啊出了这么一个小孩儿，看上去呢也就是十五六岁，瘦小枯干的，一脑袋黄头发，穿着红袍，骑着红马，手里边提着这么两个大锤过来了。曹雷觉得奇怪啊，怎么出了一孩子呀？这两个大锤是真的是假的呀？要按这两个锤的个头可不算小，分量够沉的，这孩子能拿得重吗？背不住啊，这两个锤是木头做的。谁呀？就是蒋平那个徒弟鲁世杰呀。曹雷呀、根本就没把鲁世杰放在眼里边。等这个鲁世杰骑着马提着锤来到他的跟前了，曹雷把嘴这么一撇，娃娃， 赶快回去吧，小小年纪不要在我垂下丧命。哈哈，万也没有想到鲁世杰大喊了一声，小子甭说大话，你看家伙吧。
1: 啊，
0: 鲁世杰把大锤抡起来往下这么一砸，曹雷赶快的用左手锤这么一打，乱一下，万没想到啊，感觉这小孩拿的锤是真的，不单是真的，这个小孩怎么履历过人，他哪知道啊，那鲁世杰从小就是力分双牛的主，您想这力气能够小得了吗？连韩天锦、于射都不是他的对手啊，这一下可把这个曹雷给打懵了，紧跟着右手锤嗖又过来了，曹雷赶快用那个锤再想磕，
1: 嘿嘿，完了，这锤呀、已经冲他脑袋砸下来，就听见噗的那么一声，
0: 勇猛将军曹雷脑浆崩裂，死于马下。
1: 啊！
0: 襄阳王赵觉看到这，立刻又把手这么一摆，就听见对方又是一声炮响，接着两面八卦旗往旁边这么一闪，从八卦旗的后边出了这么一位骑黑马的黑老道。说怎么是黑老道啊，穿着一身黑袍啊，而且是披头散发，满脸的污垢，背后插剑，手里边就抱着这么一面黑旗，后边还跟着两个穿青衣的童儿，往这个两军阵前就过来了。鲁世杰这么一看，这都什么打法呀，他这个旗子能有多么厉害呢？鲁世杰一催坐下马，迎着黑老道就过来了，他刚把这锤往上这么一举，这黑老道啊就把手中的旗子这么一摆，当啷当啷，鲁世杰两个大锤全扔地下，人在马上这么一晃啊，扑通坠于马下，后边的两个童儿立刻上前用绳子把鲁世杰这么一捆，后边还有当兵的过来把鲁世杰往后边这么一抬。
1: 啊，
0: 这个时候也是钟雄身背后那个八倍勇哪吒王晶立刻鸣枪上前，也就是刚刚的来到两军阵前，分心就刺老道怎么一摆黑旗，照样从马上边摔下来了，两个童儿过来用绳子这么一捆，有当兵的又给抬回去了。谢勇、谢忠这哥俩一看不好，各是钢刀啊，立刻就冲上前来了。不是来俩吗？人家用旗子这么一摆，扑通扑通躺下一对儿，照样让人家用绳子这么一捆呐、也给抬后头去了。他们的老爹爹谢宽这么一看，这还了得，老人家不顾一切收着钢刀冲向前去，人家用旗子一摆也不例外啊，也躺在那儿了，让人家五花大绑这么一捆也给抬走了。盖一臣忠雄这么一看，这仗可不能打了，再上去多少人也架不住人家用这黑旗这么一摇，咱们这扑通扑通就往地下躺了，赶快的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霸战。赵觉那方面也这么一鸣锣，是各自收兵。钟雄、盖一臣回到了中军大帐以后，两人呐是紧锁双眉，这个仗可怎么打法呢？你看看事到如今了啊，人家生擒活捉咱们九员大将啊，阵前又死了四员大将，这个仗要是这样打下去的话，难道说我们手下将领全都要被人家生擒活捉吗？我们应当想什么办法能够破他的黑旗呢？这正想主意呢，
1: 兵丁进来禀告说蒋老爷展老爷他们来了。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太好了，赶快把这个蒋平展昭他们这些人请到了中军保障，互相见礼，分别落座。蒋平赶快问了问交战的情况，钟雄、盖一臣两个人呢就把前后的情况这么一讲，旁边坐着的徐良把头这么一摆，我看这个毛病啊就出在那个黑老道他这个黑旗身上啊，这个东西绝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不如今天晚上我就到那边去，我去探一探虚实。蒋平这么一听，对，应该到那边去探探虚实，不是这么一说吗？紧跟着什么爱虎、白云生、刘世杰、吕仁杰、沈明杰、卢真这几个人呢全都要跟着徐良一块儿去。徐良告诉蒋平四叔叔，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次到那里去，我看这个毛病就出在这个黑旗身上。我说老兄弟呀，三哥，你赶快的再把那个木偶卷卷啊好好的准备准备，多准备一些，我们进去以后呢是不是先用这个布卷卷把我们这个鼻子孔全都给堵上，免得再受他那个黑旗这么一摆。另外四叔啊，我们到里边要是得了手以后，你老人家千千万万要记住，一看见我们在里边把这个火给点着了，你老人家赶快的带领人马杀进前去，我是得手了我们马上里应外合。如果说我们进去以后没有得手，没有点火，你老人家可千万千万不要带人往里边杀。蒋平说，你这不是废话吗？你们没有得手，我没看见火光，我能够带着人冒冒失失的就往里边杀吗？啊，那就行了，一会儿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个营盘里边，我们去探一探他的虚实。到了晚间吃罢晚饭以后，等到这个时间呢眼瞅着都过了头经天了，爱虎倒是按徐良的吩咐准备了不少的布卷，分别的给这几个人全都带在了身上。几个人呢全都换好了夜行依靠，身上也带上了不少啊硝黄的引火之物，还有个百宝囊，各带兵刃吧。他们就从这个营盘的辕门出来了，直奔对方的营盘而来。来到对方的营盘面前，这么一看，人家感情啊这儿都挖了不少的壕沟，而且在壕沟的后边呢还打了有半截的营墙，墙上边有这么七八个巡兵在那儿来回的走动。他们在壕沟的这边这么一矮身，徐良冲着这几个人把手这么一摆，七位小英雄啊蹭蹭蹭蹭蹭蹭蹭全都窜过了壕沟，来到矮墙这儿唰往下这么一矮身，眼瞅着徐良拿出一块飞黄石来，就照着呀正在走动那个巡兵的脑袋，啪，就是这么一块飞黄石。眼瞅这巡兵身子这么一晃啊，扑通从这个半截墙这儿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可不要紧呐，其他别的几个巡兵呼啦这一下啊全都过来，得看看怎么回事啊，怎么走着好好的猛然之间摔下去了。就趁那么一乱的功夫，徐良把手一摆，七位小英雄蹭蹭蹭蹭蹭蹭全都窜过了矮墙进入了营盘。
2: 听众朋友，请听田战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徐良掏出这么一块飞黄石的这么一抖手，整打在这个半截墙上边正在走动的那位巡兵的脑袋上边。只见这个巡兵身子这么一晃，

从这个墙上边摔下去了。他这么一摔下去，惊动了其他别的这个巡兵啊，这么一看，怎么这事，怎么这事，呼啦全围过来要看个究竟。就趁他们这么一乱的功夫，徐亮打手这么一摆，几个人蹭蹭蹭蹭蹭都穿过了矮墙，进入了敌方的军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什么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徐良把手这么一摆，他们一矮身路夫鹤行各持兵刃先奔后营这儿下来了。您想二更时分了，经过一天的鏖战，军营里边大部分全都熄了灯了，当然了，外边也有巡逻的这些巡兵，他们躲过了巡兵，一看后营这儿有一个帐篷，里边还亮着灯呢，几个人呐就冲这个帐篷过来了。来到帐篷的跟前，徐良就用自己的大环宝刀，用这个刀尖轻轻的就这么一划，这帐篷划了一口子。他们往里边这么一看，您说怎么那么巧，这个帐篷里边不是别人啊，就是那个神人，名字叫狗通的黑老道，还有两个童儿。黑老道在这个帐篷里边这腿大了，靴子也扒了，就往炕上这么一坐，这两个童儿一个给他捶腿啊，一个给他捶背，这么伺候着他。这黑老道手里边端着一小茶壶，在那滋溜滋溜正在喝茶呢。这两个童儿呢还一再的说，师傅师傅，今天您可是露了大脸了，您看您用这黑旗这么一摆，生擒活捉他们多少员大将啊，这一回呀，王爷肯定得重重的奖赏咱们。这黑老道狗通把腿这么一撇，这算什么呀，下来跟着我好好学啊，绝没有错，以后我把这个法术全都教给你们啊。是是，师傅，以后我们一定给您好好的学。行了行了，别捶腿了啊，得把咱们那个黑旗好好的收拾收拾啊，先拿布卷把鼻子全都堵上，听见没有，把那黑旗拿过来吧。童儿立刻的先递过两个布卷来，这黑老道啊接过来先把自己的鼻子给堵上了，那两个童儿呢也用布卷把鼻子给堵上了。把这面黑旗拿过来以后，徐良他们在外边看特别真切呀，眼瞅着两个童儿啊赶紧把这黑旗给拆了，把旁边这个线呐这么一挑，从里边又拿出这么一个特别薄的这么一个白布袋子来，接着眼瞅黑老道这么一回首，从旁边

就是赵觉他的父亲老王爷赵光美。为什么磕头呢？这也就是赵觉所以要谋反的原因。宋氏江山呢，他们跟别的朝代全都不一样。一开始太祖那是赵匡胤，赵匡胤死了以后把这个皇位传给谁了呢？传给他的弟弟赵光义。别的朝代都是以父传子，唯独他们这儿是以兄传弟。按道理来说呢，这个赵光义应该把这个皇位传给他的弟弟赵光美。也就是那一年呢，宁夏国作乱，赵光美带领人马去平定宁夏国。赵光义在这个金銮宝殿上面对群臣一再夸奖自己的弟弟，说将来我的弟弟一旦要登上宝座的话，比我可强得多了，他是马上的皇帝。其中有一位大臣名叫赵普，立刻出班禀奏：万岁，话可不能这么讲啊，自下以来都是以父传子，哪有以兄传弟的道理呢？以前已经是错了，我们万万不可一误再误啊。就这么一句话，赵光义回到后宫以后是左思右想，越想赵普说的是越有道理，他起了私心了。将来我怎么能够把我的皇位传给我的弟弟呢？我为什么不能够传给我的儿子呢？过了一些日子，赵光美平定完了宁夏国，得胜而归，满以为啊自己的皇兄一定会给他们很多的犒赏，凯旋而归嘛。万也没有想到，这次打仗回来以后什么响动全都没有，该加官的不加官呐，该犒赏的不犒赏。赵光美来到金殿上边这么一问，赵光玉微微一笑：等你自己当了皇帝的时候你再犒赏吧，啊，现在你不是还不是皇帝吗？就这么一句话给奔回来了。赵光美觉得脸上无光，羞愧难当，回到自己的府中越想心里越难过，看起来呀，没有九五之尊之分了。越想越气，他呀就在自己的府里边是悬梁自尽。您想啊，他的儿子赵觉对这件事情能够不耿耿于怀记在心中吗？等赵玉长大成人之后，就在京城这儿他是招兵买马。多亏当时的老丞相王褒王彦龄出班禀奏，说现在这位少王爷老在家里边招兵买马，终究是个大患，还不如把他封为外藩，这样才把他封到了襄阳为襄阳王。赵觉来到襄阳以后，照样的大赦招贤馆，招兵买马呀，始终就想夺取宋氏江山。经营了这么多年，在襄阳那个地方跟群贼又立下了盟书，大造冲霄楼，摆下同望阵。万也没有想到啊，严查散带着人来到襄阳查办襄阳，白玉堂死在同往镇，而且人家还把同往镇给破了，居然的把他们造反的盟单也给拿走了。他们被迫无奈，这才逃奔了宁夏国。多亏宁夏国的国主啊对他们是百般的招待，而且还拨给他人马，送给他大将，这样才亲统人马来攻打潼关呢。万也没有想到，今天这么一交战，嘿嘿，就连宁夏国送来的大将曹雷都被人家给打死了。多亏有这么一位神人狗痛用他的黑棋，才把对方

0: 这些战将生擒活捉呀。这个时候赵觉心里边又是悲痛又是兴奋。悲痛的是经营了这么多年呐，好几员心腹大将全都阵亡了。兴奋的是会有这么样一位神人，只要是一晃有黑旗，对方的将领纷纷的落马。他呀一再的磕头求他的父亲赵光美在天有灵保佑他，要夺取宋氏江山，哪怕是就把疆土夺回一半，哎，我也是了却心愿呐。所以他在大帐里边把他父亲的画像往这儿这么一挂，带着下人是不住的磕头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营外边有人高声喝喊，后营失火了，左营失火了，右营失火，火光冲天呐。徐良他们这么一听就知道刘仁杰、吕仁杰、沈明杰他们已经得手了，那是不是分好工了吗？他们三个人就来到那黑老道旁边大营，这么一看果然是有兵丁在这儿把守，他们过去手起刀落把兵丁全都给斩杀了，然后进了这帐篷一看，那九个人呐全都是让人的四马道团体捆在那儿了，口中塞物，他们的兵器也都在旁边撂着呢。沈明杰他们过来以后赶快就给他们松绑，然后把他们的兵器往这手里边这么一递，告诉他们咱们立刻放火。几个人全都带着消防之物呢，来到各个营中把这引火之物这么一点，什么后营、左营、右营，呼呼啦啦这大火熊熊啊，扑隆这么一着。你想啊，襄阳王赵觉还有手下的朱英、周通、崔平，他们这些人全都急了，各抄家伙就要往外闯。徐良带领着白云生、艾虎、卢真就在大帐外边等着呢，一看他们出来了就把这黑旗这么一摆，您瞧这几位多么听话吧，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躺那儿了。艾虎、卢真立刻上前手起刀落，先把朱英、周通、崔平三个人全都给杀了。艾虎窜到襄阳王赵觉的面前，刚把钢刀这么一举，徐良赶快上前，老兄弟千万千万不能将他斩首，这个可是要活口的。艾虎赶快把手这么一停，白云生过来啊，立刻就把迷倒的这位襄阳王赵觉两只胳膊这么一拽，往后背上这么一搭，从身上解下抄包来，往后边这么一兜，在胸前系了个麻花套，背起他来就往外走。您想想啊，蒋平、展昭、钟雄、盖一臣他们在外边一直瞪着眼睛往这边瞧着呢，不是约定好了吗，只要看见对方营盘里边一起火，就说明徐良他们已经得手了。这个时候一看对方是大火熊熊，蒋平、展昭、钟雄、盖一臣他们把手一挥啊，带领人马呼啦这一下就冲向了敌人的营盘。哎呀，这一通好杀呀，尽管从宁夏国带来50,000人马，您想想到这个时节他们全都是尸横遍道啊，他们一看不好，而且是呐喊声音响天彻地，冲啊杀呀，不能让他们跑了啊，有一个杀一个呀。这50,000兵丁啊也有被杀死的，剩下的是四处逃散。眼瞅着徐良、艾虎他们这些人背着这襄阳王从敌人的营盘里边冲杀出来了，会在一处又回到了本部大营，把这个襄阳王啊赶快的就往旁边这么一放，用绳子这么一捆，口中塞物，然后几个人在一块商量商量， 到现在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是大获全胜，当然了，盖伊臣赶快吩咐手下的兵丁打扫战场，得来了啊，不少枪支战舰，另外还有不少的粮草。先让这个钟雄带领人马暂时的跟盖伊臣镇守潼关，蒋平、展昭带领着众位啊，高唱凯歌，押解着襄阳王是班师回朝。仁宗皇帝一听说自己的叔父在半路途中咬舌自尽了，毕竟除了他的心头大患呐，国土不至于分裂，他可以稳坐江山。下旨襄阳王已死，不再追究，按散宗史例埋葬，所有的有功人员都是加以封赏。包大人在开封府大摆筵宴给大家贺功，大家伙啊那是推杯欢盏呐，热闹非凡。这正是侠义豪杰众英雄，锄奸杀贼立奇功，大宋江山成一统，百姓安居享太平。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
9: 孙悟空齐天大圣一个人给独吞了。啊，反了，这还了得呀。王母娘娘气的带领七色仙女和众宫娥来找玉皇大帝，就把齐天大圣孙悟空给告了。玉帝一听紧锁双眉，怎么可能呢？这妖猴胆子再大也不敢干这种事儿。但是老伴儿能说瞎话吗？七色仙女能说瞎话吗？把当方的土地给找来，这一问，当方土地可作证，我有此事。玉皇大帝气得须眉结扎，浑身上下突突成一个的，跟过电差不多少。正在这时，守卫琼浆玉液的力士陆续来到，哭拜在玉帝脚下呀，说这玉液琼浆全没了，剩下点底子，结果猴骚变成了猴尿了。我们已经查知都是齐天大圣干的好事，他都给喝了，最后糟蹋的是一塌糊涂。 转过天来到三月

赤脚大仙众神陆续赶到，说为什么才来见着齐天大圣呢？他说今儿个眼里换地方，跑到广寒宫去了，结果我们千里迢迢到了广寒宫，见着月中嫦娥，一了解没这么八宗事，我们空去了一次，全上了齐天大圣的当了，因此姗姗来迟。咱就这么说吧，左一波告齐天大圣，右一波告齐天大圣，最后太上老君急冲冲赶到了，不得了啦，不得了啦，玉帝呀，我这一年当中辛辛苦苦练的金丹一点儿都没剩啊，我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被齐天大圣孙猴子全给吃了，您看这怎么办？哎呀，烦了烦了，玉帝是忍无可忍啊，马上吩咐一声，升座凌霄宝殿，把文武各路神仙全都聚齐了，当众宣布齐天大圣的罪状。这些神仙听完之后，一个个咬牙切齿，问玉帝怎么处置。玉帝马上降旨，我必以天兵讨之，把那猴妖绳之以法，带上天台，把他乱刃分尸啊，这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玉帝说完之后，眼神落在托塔李天王的身上，爱卿，你马上贬天兵天将，带着所有能征惯战之人，赶奔花果山水帘洞，务必一战成功。遵旨。这李天王从心往外恨这孙猴子，前者交过一次手，打了败仗了，觉着脸上无光，这次正好是报复。再看李靖奉旨之后，回到帅府，贬击偏兵偏将一共是10万，上一次3000，这回翻上几十倍去。为什么？他知道孙悟空不好斗，而且这一次光他跟哪吒不行，带着都是能征惯将的。头一波魔氏四弟兄，就是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和魔李寿，这四大天王又称天上的四大金刚啊。您看大凡庙宇头一层大殿供的都是四天王，这守卫天界的正神，这四位，一个抱琵琶，一个拿伞，一个手举斩妖剑，一个拿着一条蛇，变脸胡发是威风凛凛。李靖跟他们平起平坐，现在凑齐了五大天王，另外带着天上的28宿、九曜星官等等等，凡是能带的全带着，擂鼓摇旗，呐喊一声，冲下天庭，来到花果山。李靖把令字旗晃三晃，摇三摇，偏兵偏将里八层外八层，把这花果山是团团围住，怕孙猴子跑了，上面下面支起天罗地网13层，这回看你往哪跑。上有天网罩着，下有地网兜着，每个路口全派了天兵，然后是安营扎寨呀。次日平明，李天王升座中军保障，命九曜星官前去讨敌骂阵。这九曜星官各拿应手的兵刃，带着3000天兵来到水帘洞前，高声讨敌。手把石桥的小猴一看，吓得一缩脖子，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单说齐天大圣回来之后，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抛在九霄云外啊，每日是寻欢作乐。此刻跟72洞的洞主，跟那些孩儿们。

0: 们正在欢饮之时，猴一边喝着酒一边说：“不好，不好！哎呀，咱们酿制的酒比偏平那酒差别多得多，喝了之后是淡而无味呀、啊！哎呀，没意思，没意思！报大圣，大事不好了！托塔李天王率领十万偏兵偏将，已经包围了咱们花果山水帘洞。”九曜星官在石桥前讨敌骂阵，请大圣做主来了。哈哈哈哈，我就猜到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叫他骂他的阵，咱该喝酒还喝咱的酒，请啊请啊，不好喝不好喝，报大圣。九曜星官杀过石桥，眼看进了水帘洞了，请大圣想办法吧。
1: 正在这时，72洞的洞主都什么呢？豺狼虎豹黑熊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些人站起来了：“大圣啊，咱不能光饮酒，他要杀进水帘洞对咱不利，大圣您暂时休息，把什么九曜星官交给我们弟兄了，我们出去杀他一阵，杀他个片甲不回。好吧，既然如此，尔等多加谨慎。明白明白，孩儿们走啊。”他们杀出去了，但孙猴的嘴说的挺硬，心里也没底儿，他知道今天李天王带着偏兵偏将来，就冲这个架势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孙猴子即刻吩咐一声：“来啊，给我准备穿戴。”你看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手抄着如意金箍棒，第二波也冲出水帘洞，往石桥上一看，嘿呀，双方打了个难解难分。72洞的洞主，什么虎大王、狮大王、熊大王、蟒大王，毕竟这道行不如人家，让人家杀的节节往下败退。正在这时候，孙悟空赶到了。孙悟空一见火往上撞，高声喊喝：“
2: 呀，呆
0: 各位不必担惊，齐天大圣把我了，闪开了！”呼啦朝众人左右一闪，孙猴的连窜再蹦来到石桥上，跟九曜星君就斗在一起。这九曜星君呢，金木水火土日月一共是九个人，九件兵器那是永不可挡，但分跟谁比，跟孙猴子比的一块就不行了。顷刻之间，叫孙猴子打的是鼻青脸肿，节节败退，哇，就败下去了。孙猴在后头乘胜追击，72洞的洞主摇旗呐喊：“冲啊冲啊，跟大圣冲啊！”兜着屁股就追。九曜星君一看不行，赶紧进中军宝帐来见五大天王。见着李靖，这才哭诉前情。李靖点了点头，这在预料之中啊，因为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前者吃过亏，知道这猴头的厉害，让九曜星君闪在两旁。他刚想要分兵派将，四大天王无视弟兄站起来了：“天王，我们哥四个不才，是擒拿压乌猴。”“四位啊，有劳大驾，我早就想过了，非你们不可。”四天王点头：“来啊，迎前亮队。”魔家四将奉命出战，带领天兵天将在营前列队。正在这时，孙悟空领人杀到，

0: 这四天王看了看猴子，是不屑一顾，把那嘴都撇在耳根台子上去了。嘿嘿，呀，呆！猴头，休得撒野！我魔氏弟兄在此。单说齐天大圣，领着猴们正在追赶，一看对面亮了队了，不敢贸然前进，把金箍棒一晃，代替军令，唰，猴们二龙出水式排列在两旁，齐天大圣迈步走到最前边，睁开猴眼是仔细观看，呼，再看眼前是一片金光，五色瑞云当中出现四个大块头，那真是上主天下主地，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上吹手俩，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下吹手两个，一个白脸一个花脸。上吹手这二位，一个拖着混元宝伞，一个手拿斩妖剑；下吹手那两位，一个怀抱着琵琶，一个手里举着一条毒蛇。猴一看认得啊，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魔家四将啊，他们跟着也来了。孙猴子一点都不紧张，倒背如意金箍棒，嘿嘿一笑，来啦！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可见我花果山水帘洞人气最旺，俺老孙人缘最好，四位感情到我这做客来了不成？大爷莫莉青听完之后把眼睛一瞪，呸，满嘴的胡说。我说孙猴子，你可犯了偏条了，犯了不赦之罪。我且问你，偷吃蟠桃有没有这事儿？
1: 有，大丈夫敢做敢当啊，我都干了，都叫我吃了。
0: 行，偷喝仙酒是你干的吗？
1: 是我干的，有一部分我喝了，有一部分运回花果山水帘洞，让我的孩儿们也尝尝鲜，还有的实在拿不了了，我呢就尿了点猴尿，兑了点材料。怎么，你尝过了？不，我才没喝呢。
0: 猴头啊，你简直是可恶之极啊。我再问你，你可到了33层天，闯进丹房偷吃了金丹，有没有此事？
1: 有，一共5大葫芦都叫我造了，那碗里头一般的仙丹我也运回花果山，让我的孩儿们品尝品尝。
0: 我再问你，赤脚大仙等人来赴蟠桃盛会，在南天门外遇上了你，是你胡说八道把他们打发到广寒宫，让他们屈枉走了一个来回，有没有这事？
1: 有，全有，我拿他们开心。好吧，
0: 猴头啊，这其中你犯下一款就不赦之罪，何况你犯下数款之多呀。玉帝震怒，特派偏兵偏将和我弟兄前来抓你。我齐天大圣，你要明白事理的，赶紧撒手扔了兵器，跟我们到天庭去见玉帝，苦苦哀告，或许能保住你的猴命。如果殊死顽抗，你可就完了，不仅你个人身败名裂，你手下的孩儿们也可能是一个不剩。本天王一怒之间踏平花果山，劈碎你的水帘洞，你看怎么样？
1: 是吗？哎呀，你们哥四个有出息了啊，真会说大话唬人呢。我老孙就是不听邪，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

认为我折腾的还小，要有机会的话，我还得大折腾折腾。什么叫犯了天条？狗屁！你们讲不讲道理？玉帝老儿为什么骗我？前者把我骗上天庭，加封我个弼马温，士官都比他大，我小的没法再小了。我替那玉帝老儿前去管马，后来我不干了，不干了咱就两拉倒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啊。嘿，玉帝老儿不依不饶，走也不行，不干也不行，派什么李天王带他三儿子兴兵讨伐，让我打了个大败而回。结果他又生一计呀，让那太白金星前来述说于我，加封我齐天大圣之职。我没到过天庭，对那些当官的怎么回事我摸不清楚啊。闹了半天有职无权呐，把我给架空了，我这齐天大圣百麻不是啊。为什么蟠桃会谁都请到了，没我老孙的份儿？就凭我这么高的本事，难道我就不配参加蟠桃盛会不成吗？拿我真是当猴耍，是我老孙气不过，我才干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告诉你，我干那会儿我就没怕，怕了我也不做。方才你说什么？李天王和你们又跑到这来兴师动众，说什么叫我请罪？我什么罪我都没有，有罪的是你们。谁想踏平花果山水帘洞，他敢？我四天王啊，井里头没你们的事儿，海里头也没你们的事儿，你们何苦前来帮凶啊？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是你们的便宜。如果把老孙真激怒了，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让你们有来无回，数千年的道行就要毁于一旦。妖猴啊，尔等竟敢强词夺理！莫立清说到这儿，告诉几个弟兄在旁边等着。再看他过来了，一伸手把混元伞打开了。这伞可厉害，上主天下主地，是日月无光啊，伞里面冒出一种清气来，就是大罗神仙见着这种清气道行也大减啊，手足发麻，动弹不得。这猴一看，哎呀行哎，跟我动横的，齐天大圣也不是吃素的。孙悟空想到这儿，一伸手拽出根猴毛来，说声变，变成什么呢？上万把金角剪剪子，连戳在脚，奔混元伞就来了。双方做法，大爷那能耐哪有孙悟空大呀？时间不大，再看混元宝伞支离破碎，上面全是窟窿。哎呀，我的宝伞呢？我的宝伞！赶紧收回。魔力海弹起了琵琶，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干嘛呀？能把孙悟空三魂七魄给弹出窍。人活的就是精气神，如果魂粮没了，魂魄消了，那也就活不成了。孙悟空那是天地的造化呀，道德高深，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嘴里也是念动真言，丝毫不动，三魂七魄待的是稳稳当当。对方把那琵琶弦都要弹折了，也损害不了大圣。四天王一看火往上撞，呼啦朝往上一闯，把孙悟空围在中间，展开一场决战。好个孙悟空，抡起如意金箍棒，泼风八打，上崩下砸，里撩外滑，金光射射。再看把四天王打的是滚地滚，爬的爬呀。小猴们齐声喝彩，打得好，打得好，大圣好本事。
四天王没办法了，这才收兵败退，回归中军保障。见李天王这么一说，李天王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连魔家四将都不是他的对手，这怎么办？干脆以多为胜吧。李天王带着头，带着讹诈三太子、28宿所有的星官，亮了全队呀，跟孙悟空并不搭话，双方展开一场肉搏，兵对兵，将对将。孙猴一看人家太多了，自己就显见着人太少了，孙猴心生一计，拔下一根猴毛来，放到嘴里嚼吧嚼吧，往外一吐，变成了数以万计的齐天大圣，每人掌中一条金箍的棒。孙悟空指挥着给我冲冲啊，这回花果山水帘洞可热闹了，打了个难解难分，无分胜负。单说玉皇大帝派下10万天兵天将，能不能取胜他心里也没底，他也没蜕变，就在凌霄宝殿坐卧不宁。王母娘娘是紧锁双眉，文武众仙在两旁相陪着，大家是默默无言呐。单凭前方一报，正在这时，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观音大士来了，就是南海圣中佛观音菩萨，干什么来了？也应邀来参加蟠桃盛会。这观音大士来到南天门一看，冷冷清清，进了凌霄宝殿一看，支离破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等上了凌霄宝殿的一看，就知道发生特殊的事儿。玉皇大帝一瞅，南海观音来了，赶紧站起身迎接，分宾主落座。观音菩萨就问呐：“玉帝啊，究竟这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哎，一言难尽呐。”玉皇大帝对观音把经过讲述一遍，观音听完了直点头，哦，原来如此，那么两军阵前胜负如何？不清楚，不清楚，朕正在此候信。哦，观音说，这样吧，让我的弟子前去探听探听两军阵前胜负如何，如果有必要，可以叫我的弟子协助天兵天将对付那妖猴。如此甚好，多谢观音。观音菩萨一回头，把掌门大弟子慧本叫过来了。那位说，这慧本是谁？就是托塔李天王的次子木吒，他跟观音学道呢，是观音的丙门大弟子，这次观音把他也带来了。慧本领的法旨，脚驾祥云，赶奔两军阵前，手拔云头往下一看，好家伙，真热闹，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难解难分呐。这慧本赶紧掐住云尾，唰飘落到平川，高声喊喝，且慢动手，我来也，别打了，别打了。双方一听，这才各自撤兵回归本队。木吒来到李天王近前，躬身施礼，爹爹不孝孩儿，这厢有礼了。李天王累得是通身是汗，没想到二儿子来了。木吒，你不在紫竹林乐切山修行得道，来此何干？爹，我随南海观音我的老师赶奔天庭前去赴宴，观音菩萨发现这里边有事

0: 已向玉帝打听详细。玉帝介绍了花果山的情况，因为天庭上不知胜负，特派孩儿前来打探。爹呀，究竟战事如何？哎，你没看见吗？现在还难分胜负，这一妖猴甚是厉害，棘手啊。爹，我家老师交代的清楚，如果有用我之处，孩儿不才，愿与那妖猴决战。儿啊，连你三弟讹诈都不是他的对手，你这两下子行吗？我跟南海观音学道，法术高深，我估计没问题。
1: 如此甚好，多加谨慎。
2: 遵命。
0: 木吒擎着双宝剑来到两军阵前，简短解说，见着孙猴了，各同性命，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木吒这两下子照哪吒差多了，不服不行啊！跟孙悟空这一伸手，没有20个回合就冒了汗了。木吒比哪吒尖，为什么呢？木吒一想，剑一让咱就回吧，如果真要吃了亏，让他金箍了棒砸一下子，我数载的道行可就完了。因此来了个扁道而已，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见他爹李天王。爹，这一妖猴真是厉害，既然如此，在我禀报老师和玉帝。又回到32层天凌霄宝殿，见玉帝，见观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玉帝一听，还没抓住呢，这妖猴怎么这么邪乎啊？现在我是无兵可派，无将可调啊，什么人能降服得了这个妖猴啊？玉皇大帝真犯难了。观音在旁边点了点头，玉帝啊，贫僧倒有一法，有一高人可调。哦，观音，但不知何人可降这妖猴？我介绍一人，此人住在潭溪口啊，乃是二郎真君杨戬是也。
3: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玉帝一听这个名，更是紧皱双眉了。那个说为什么呢？这里头有点岔头。闹了半天，这二郎杨戬跟玉皇大帝还沾真亲，他是杨戬的亲舅舅，杨戬是他的亲外甥。数载前呢，玉皇大帝的亲妹子下了凡了，动了凡心，许配一个老杨戬结为连理，后来生的这杨戬让玉帝知道了，心说你是神仙，你不守天上的天规，你私凡，你终身许配给老杨家，犯了不赦之罪啊。这才降旨意，叫天兵天将把杨戬他娘，也就是他妹子压在桃山。后来杨戬长大了，才有一段叫劈山救母，又叫宝莲灯。杨戬把娘给救了，但是也得罪了玉皇大帝。在玉皇大帝不认亲呢，他跟杨戬的矛盾升级了。后来杨戬成神了，叫二郎神，就在潭溪口接受香火。再后来经过众仙调解，说事亲三分相，这是何苦呢？你们是亲骨肉啊，骨表亲，骨表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你这何苦的？表面上把这事化解了，因此玉皇大帝降旨加封杨戬二郎真君，正式的接受相。

果，但是它跟天平上是听调不听选，也就是说玉帝管不着他，他也不搭理玉帝，是独霸一方。那么今儿个需用杨戬的，那么人家愿意不愿意出山，愿不愿意帮忙，人家独霸一方，听调不听选，我这旨意他遵从不遵从啊？故此玉帝犯难，

0: 真神呐、啊！玉帝有难，他绝不能袖手旁观。您放心吧，赶紧打消顾虑，民旨为主。好吧，试试吧。玉帝提起笔来，拟了一道旨意，让木吒代表他赶奔檀溪口。书说简短，那神仙他快呀、啊，一眨眼就到了。二郎真君杨戬有属下几百人呢、啊，独霸一方啊。手下四道判官应有尽有，还有六位磕头的把兄弟，桃山六真君，个个本事高强。正在这高谈阔论，听说玉帝旨意到，杨戬心说：“那是我舅舅啊！”那么从家平的理论来说，爹亲孰大，娘亲舅大。别惦记前仇了，看看怎么回事吧。赶紧率众接旨，把木吒接到殿里。木吒宣读了旨意，杨戬就一愣，他不明白怎么回事。细问木吒，齐天大圣孙猴子怎么回事？哎呀，二郎神呐、啊，你还没听说这猴头的厉害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他简要的把孙悟空怎么出的事，捅的什么娄子，以往的经过详细的介绍了一遍。二郎神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哦，原来如此。据你介绍，这猴头十分了得。正是，偏兵偏将，五大天王都没有办法，全仰仗着二郎神帮兵助阵。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

0: 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0: 二郎杨戬奉命出山，这杨戬呢骄傲，因为他有资本，他本事太大了。33层天上各位神仙都不在他的话下，他那眼睛连眨嘛都不眨嘛，自以为是。听说出了个孙猴子，这猴子十分了得，他心里是不服不忿，心说舅舅你为难了，你这才想到我的头上，当初你把我娘困在桃山，何等的无情无义，应该不出头，不管你那事儿，看你的哈哈笑，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又有关键的介绍，不得不出头啊。另外呢，杨戬也不服这猴子，我们俩比划比划，究竟谁高谁低。杨戬下定了决心，满口应承，带着六真君手下的下属一共是1000多人，脚驾祥云赶奔花果山水帘洞。他告诉牧长，你上父玉帝和观音就说我到了，我不去凌霄殿，我直接赶奔花果山水帘洞。木吒去报信暂且不提，单说二郎真君来到花果山，放眼望下一看，好家伙，层层天罗网啊，下不去啊，网罩着呢。这才派人跟李天王联系，让他把天网撤了。一开始这李天王还有点顾虑，怕撤完之后这猴子跑了，可后来一听二郎真君来了，大概他是有把握，这才点头撤掉天罗网，率队亲自迎接。他俩也无分大小，因为各有各的山头，谁也不服谁管，这是出于客情。李天王列全队迎接，把二郎杨戬接进中军保障。杨戬先了解情况，李天王如实做了介绍。杨戬冷笑一声，天王尽管放心，我杨戬这次奉命而来，明天就在山

0: 前列队，我逗逗这个齐天大圣。哎，全都仰仗真君呐、啊。李天王也知道杨戬的厉害，善于七十三变，你看孙猴子七十二变，必煞神功，杨戬多那么一变，会七十三变。单说第二天，杨戬就在营前亮队，在他的头上有一只金眼飞镖展翅翱翔，围着二郎直转，唰，这神镖啊也是二郎驯化出来的，专给二郎杨戬服务的。再看杨戬的身旁有一条豪天犬，这豪天犬就是一只狗，这狗可厉害。哎，你看平时是一条犬，有时候能变换人形，能助杨戬一臂之力。这次他来把他俩也带来了，六真君左右相陪，众偏兵偏将是讨敌骂阵。单说孙猴子领着猴兵猴将，这老大呀杀的是天昏地暗，一个个累的是精疲力尽。偏晚的时候收兵撤退，回到花果山水帘洞这边睡，怎么那么乏呀？还没等睡够呢，猴兵进来禀报，报报大圣不得了了，李天王又请了个人，什么叫二郎真君杨戬在外头讨敌骂阵，他又牵着狗又驾着鹰，来势汹汹，请大圣早做定夺。
1: 啊，又来了，好嘞，我是来者不拒，孩儿们列队。
0: 他带着七十二洞的洞主，带领猴兵猴将过了石桥，开始列队。孙猴的手提如意金箍棒往对面一看，哟，这位与众不同啊。再看二郎神的法身高有一丈八尺，面似淡金，与常人不同的他是三只眼睛，我们这俩眼睛一边一个，他脑门的正中央还有一只神眼，而且长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手中提着三尖两刃刀。孙猴子看罢不认识，这就问
1: 阿呆，对面来将报上名来。
0: 单说杨戬睁开当中这只眼看，
1: 我怎么来俩真君呢？你是谁呀、啊？竟敢冒充真君，胆大包天！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0: 各抄兵器，把真二郎神给包围了。二郎真君气得不得了，尔等休得胡来！方才你们说什么？哪里来个二郎真君？分明是冒名顶替啊！
1: 啊，那我们也说不清楚。
0: 真二郎神气急了，提三尖两刃刀闯进庙宇，往正中一看，猴在那坐着呢。啊呸！胆大的妖猴，竟敢装我，你是死有余辜！招刀！
1: 我的妈呀！撑！
0: 猴子又跑了。这回猴可真急眼了，心说我跟你决一死战，从这儿又打回花果山，又到了水帘洞的洞前，跟杨戬打了个难解难分，周围都是天兵天将，大伙心里头痛明白，猴到了这一步难逃法网了，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不光天兵天将在这围着，玉皇大帝不放心呐、啊，南海观音、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也不放心。经过商议之后，全都驾祥云开南天门，在天上观战，扒开云头往下瞅得清清楚楚啊。玉帝一看，外甥的二郎杨戬正奋不顾身斗妖猴。这妖猴至今呢还冥顽不化，但那殊死反抗打的是凄风。

对手。玉皇大帝不住的点头，如何得了，如何得了啊，诸位啊，你看这妖猴尚然还不认罪。太上老君把脸一沉，玉帝啊，我来助杨戬一臂之力。哦，您怎么相助？莫非亲自出战不成？不用啊，杀鸡焉用牛刀啊！您看看这个，嗖！再看太上老君从胳膊上拽下金刚镯，才要对付齐天大圣。杨戬大战齐天大圣，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你别看天兵十万，难不倒孙猴子。这孙猴就这么厉害。前文书咱说了，玉皇、观音、老君等人都不放心，也在南天门外观战。这老君呢，恨透了孙猴了，心说这个可恶的东西把我练就的金丹他全造了。这老头想报复，他一看孙大圣全力以赴对付杨戬，肯定你这阵儿再精你腾不出脑子来，我助杨戬一臂之力。这老头啊，从腕子上一伸手，把金刚镯摘下来了。这金刚镯乃是一件宝物啊！再看他往掌心上一托，嘴里是念念有词。就见金刚镯头一溜金光从南天门是直冲而下，奔着猴头就砸下来了。孙悟空的确是全力以赴，没有发分心呢。正在这时候，就觉着头顶上一弯弓，啪，砸了个正着啊，可把齐天大圣给砸坏了。他就觉着脑袋跟炸裂了一样，两眼往外突出，心里头一翻个啊。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就来个定堆儿，那就是孙猴子换旁人砸个脑浆崩裂呀。孙猴子一看不好，没法打喽，受了伤了，这脑子疼的像万把钢针扎的一样，他无心恋战，咕噜一溜滚儿架起筋斗云石逃之夭夭。在这半路上，他把金箍棒变小塞到耳朵眼里头，心里头明白，心说这谁呀、啊、按下绊子给了我一下，如果我不死，迟早有一天我要查清问明再报复也不迟。危今之际啊，我的保命是要紧的。哎呀，往哪儿跑啊？跑着跑着实在跑不动了，从空中落到平川，眼前是一条河，他就在这河边是翻身栽倒，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疼死我也，疼死我也。他仗着胆子用手一抹子，没破，别看疼，皮里肉外伤了一下子，不过这下可不轻啊。我得找个地方前去江西养好了之后再说。哎呀，无奈疼痛难忍，四肢都发麻，想迈一步都势比登天呢、啊、喉咙嗓子眼儿简直往外突突都喷火，又渴又饿。好在靠着河边，他爬到河水边上，看着猴脖子咕咚咕咚咕咚喝了那么几口，哎，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哎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饥肠辘辘。

孙猴子心里说话，这要吃点东西，当时我就有精神了，我这脑袋也不至于这么疼啊，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完了完了。想到水帘洞，七十二洞的洞主，大小那些猴孩儿们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此时此刻恐怕命都保不住了，完了，我算一败涂地，什么也没剩。哎呀，今后应该怎么办呢？我到哪里去安身？玉帝老儿肯定不能跟我善罢甘休啊！想到这儿，心乱如麻。哎，正在这时候，他发现顺水漂流，飘来一物，好像有树枝有树叶，拢目光再仔细看，树叶里边包着一只仙桃。桃，哎呦，猴就爱吃桃，心说这桃从哪飘来的？不用问，附近有桃树，我们这么一折腾，把树枝震折了，落到水中飘下来了，真是天助我也呀！这大桃我要吃了，能挺些时候。但猴子又一琢磨，且慢，我别上了当啊！能不能是神人变化的，或者是有什么人又暗下家伙事儿？但又一想，管他是什么的，这恶劲儿扛不住啊，先吃了再说。他探猴掌一伸手，抓住树枝，拽出来，嘿，沉甸甸的大桃，都不次于那蟠桃，越看着越讨人喜欢，不由自主的吭就一口，就觉着这个嘴里的非常甘鲜，非常那么甜。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不管不顾，一张嘴三下两下把这仙桃吞在肚腹之中。哎呀，这回心里有底儿了，这回不怕了。杨戬呐，杨戬，你等着我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齐天大圣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杨戬呐。他心里恨呢，这嘴就说出来了，不住地悼念杨戬的名字，突然从他肚子里头发出个声音，猴头，你想我了不成？啊，我杨戬，你在哪儿呢？我在你肚腹之中。是吗？孙猴子一听啊，果然从肚子里发出的声音，立刻他明白了，莫非方才的仙桃是你变化的不成？然也。孙猴子，你总有七十二变，你也变不过我。哎呀，我这是七十三变变成了仙桃，现在我已经把你的心给你锁住，我看你往哪里跑。哎呦我的妈呀，孙猴这回着急了，这杨戬钻他肚子里去了，再看孙悟空两手握着肚子张着嘴，不住地叫他恶心往外吐，好不容易五脏六腑一翻个，二郎杨戬从他嘴里头喷出来了，落在离他两丈多远的面前，摇身一变本来的相貌，手提三尖两刃刀，冷笑一声，猴头，这你还往哪跑？孙悟空觉着这嘴里还有东西，用手一划了一根金链子，闹了半天那头把他的心肝给锁住了，另一头在杨戬的手里头抄着，这回还往哪跑？心叫人锁住了，想要变化也变化不了了，这算他自己啊，把自己给坑了。正在这时，就听见天鼓声响，呜，托塔天王、哪吒三太子、魔家四将、二十八宿、天兵天将全都到了。

李天王就问二郎真君，把猴头抓住了没有？抓住了，快助我一臂之力。四大天王拢住云头，刷刷刷全到了近前，一齐动手，把齐天大圣按在地上，拿捆仙绳单三扣双三扣给勒上。其实要平常勒也白勒，孙猴子一拨了脑袋就跑了，现在不行了，钩心锁把他心肝给他锁上了，没法跑了，因此老老实实让人家捆个结结实实。怎么办呢？人家收兵撤退，回归天庭。玉皇大帝在南天门上看得清清楚楚，长出了一口气，哎，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终于把这妖猴制服了，我得好好的严厉惩治惩治他。他扭转身进了通明殿，登上凌霄宝殿，文武众神排列在两厢，观音老君都分别坐在左右。正在这时，杨戬五大天王前来交旨，玉帝一摆手，朕全清出来，把那猴头给我押上。再看杨戬抓住钩心锁，把他提到凌霄殿下，跪下跪下。这猴想立而不跪，但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磕膝盖一弯，扑通跪下了，低头不语。玉帝用手贬指着，好胆大的妖猴，你看出来没有？这就是作恶多端必有报应啊，你呀，是自己把你自己害了。弼马温，你嫌官小，叫你做齐天大圣，你又捅娄子，你这种人不狠狠地教训教训，怎么得了？看来这叫自作自受。来人，把他拉到斩仙台，枭首示众。诈是。杨戬牵着金链子，把他牵到斩仙台，找地方锁好了。偏兵偏将怀抱鬼头刀啊，过来把大刀高高的举起，妖猴你闭眼吧，咔嚓就这一刀，眼瞅着猴头扑通掉下去了。这位刚想转身交旨，没想到从这枪子上崩，又长出一个猴头来，耶耶，怎么又出了一个？咔嚓一刀砍下去了，一眨眼儿又长出个猴头来。咱这么说，一口气砍了18刀，砍下18个脑袋来，最后还有猴头。哎呦，这些偏兵偏将可傻了眼了，赶紧禀报玉皇大帝，不知道这妖猴有多少颗脑袋，砍起来没完。玉皇大吃一惊，直到现在这妖猴还有法术啊，这还了得。问左右的灵官怎样处置，王灵官和李灵官说，陛下放心，既然砍不下他的脑袋，哎，咱们想办法把他置于死地。王李二灵官马上拘了雷公电神雷母，开始用雷击他。就见这斩仙台上空乌云翻滚，是电闪雷鸣，嘎啦嘎啦呜，嘎啦嘎啦呜，击了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再看孙猴子安然无恙，孙猴子还乐了，我说你们折腾什么呢？哎哎，演的戏不错呀，再来点再来点，有意思有意思，哎哎哎，爷爷，哎呦，雷也不怕，电也不怕，这怎么办？干脆用火烧它，又放起大火，都是神火呀，烧了半天无损孙悟空一根猴毛，烧不死。总之吧，把所有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孙猴子还是

孙猴子嬉皮艳脸，还不住的冷笑。众仙没办法，回来交旨请示玉皇怎么处置。玉皇也没辙了，费尽九牛二虎的劲把他逮住，整不死他，迟早还是祸害，这可怎么办呢？他赶紧问计观音和老君。老君站起来了，陛下，我看把这猴头交给我吧。别看他练就了长生不老之身，浑身上下有金刚不朽之体，但是要放在我的八卦炉用三昧真火一炼，就把它炼完了，保证让它火化为灰，你看怎么样？好，我就把这妖猴交与你老，把它带走吧。是，这老君这老头更狠呐、啊，要拿八卦炉炼这孙猴子。就这样把孙悟空带上33层天，就带到兜率宫。老君心说，猴子，谁让把我的金丹你都偷吃了，你太可恨了，这回我报复，我得解解气。你看这老君也没修炼好，鼠肚鸡肠，一点宽宏大量的劲儿都没有。这老头咬着牙晃着脑袋，虚然抖动，来到八卦炉前，让弟子徒孙把炉盖掀开，把这孙悟空头朝下塞进八卦炉。与此同时，杨戬掐诀念咒，把勾心锁收回来了，人家的宝物不能搭在里头。杨戬回去拼劲儿，暂且不提，单说老君把八卦炉这盖儿一盖，严严实实，周围用封条都封好了，告诉手下的仙童，尔等往旁边闪，待我用火石灵击。这八卦炉还了得吗？按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三昧的真火，高温足有万度啊，钢铁都得融化变成水，何况是个毛猴啊。这老君不住的掐诀念咒，是火越着越旺，越着越旺，烧了三天三夜了。这仙童们看了看，老人家够火候了，早把他火化为灰了，您别掐诀念咒了。不行，他道行高深，三天三夜不济于事，练七天七夜再说。烧了七天七夜，老君不念咒了，一不念咒火刷小了。这回差不多了，八卦炉都烧红了，离着近一点都烤人的脸，就神仙也受不了。老君倒背着双手围着八卦炉转了三圈，这八卦炉这八面有八个小窗户孔，往里看可以看得真真切切。老君哈起腰来，盖这个火稍微小点，不那么烤脸了。他睁一目瞄一目往炉中观看，看看孙悟空还有没有变成灰没有。结果这一瞅没有啊，耶，真练没了。乾坎艮震巽，在巽的这个方位，他一看猴在里边待着呢，不仅在里边待着，再看这孙猴子抓耳挠腮，在里头嘟嘟囔囔，嗨，我挺暖和的，怎么不烧了？哎呀，好冷啊，好冷！再加把火，使劲烧！哎呀，不行，还得接茬念。又开始练，书说简短，练了7749天呢。这回老君心说可没得说了。

0: 什么玩意儿还能保得住啊？你孙猴子有多大的神通啊？这一回是万无一失啊，大概都把你练成了金刚钻了。我先炉看看，把金刚钻捡起来交给玉帝前去保存。他放心大胆，亲自动手把八卦炉的盖儿掀开了。他要不掀还就罢了，这一掀敢敞，孙猴子从里边蹦出来了。再看浑身上下是金光闪闪，此刻的孙悟空跟被拿的那时候是截然不同。要说那会儿那能耐就大得没边儿，这回经八卦炉这一练呢，这道行就高了好几倍，练的是铜头铁臂，火眼金睛，连那脖子和关节都是金刚钻的，要怎么他放光啊？猴这一蹦出来哈哈大笑，好嘞，嘿嘿嘿，舒服啊舒服啊，休息的不错，俺老孙又恢复了往日的自由嘞。说着飘落在地上，一回头看见八卦炉，齐天大圣火往上撞，就这玩意闷了我这些天，可恼可恼，哎，一伸手把八卦炉哐当给招翻个了。哎呀，老君你看这还了得，要你你还没死，我老孙活得倍儿棒，我死什么，老家伙你损透了，我要跟你算账。孙猴子扑过来奔老君，你看老君呢暗中下绊子行，真伸手真打不过孙悟空，让孙猴子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把老君摔了个鼻青脸肿啊，眼睛都睁不开了。孙悟空过去一伸手抓住白胡须，奔奔奔奔奔拽下三绺来，把老君给疼的啊啊啊，孙猴子你损透了，我损是你损，我应当把你的毛全都拔干净，走了，没工夫陪你玩喽。孙悟空闯出33层天，从耳朵眼里一伸手拽出如意金箍棒，说了一声变。再看这孙猴子变成了法身，三头六臂，手轮着金箍棒打到凌霄宝殿，一边闯一边还喊呢，玉帝老儿，我跟你玩不了，今天大圣报仇来呀了。哎呀，天兵天将能叫个进南天门，过来一拦着，孙悟空左右一转个，这天兵天将就倒了一大片，拦不住啊。孙悟空如入无人之境，进了通明殿，就打上凌霄殿。众神赶紧向玉皇禀报啊，哎呀可了不得了，这孙猴子不但没死，比过去还猖獗，如今打进南天门，已经奔凌霄宝殿来了，口口声声要找陛下算账。玉皇大帝一听吓得都没脉了，好像没钻桌子底下去。不得了了不得了，各位快来救朕。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0: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今天午后的阳光刚刚好，不吵不闹，温柔地落在肩头。这一刻呢，让我们放下匆忙，让音乐轻轻漫进来，陪你度过一段安静又柔软的时光。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无法超越来报道了，他说终于等到节目开始了，欢迎欢迎哈。那欢迎大家在这个匆忙的生活当中呢，哎，为我们停下了脚步。那今天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无法超越呢，说想点播一首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在这里呢，祝电台节目越办越精彩，非常感谢了，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高胜美的这一首《千年等一回》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无法超越，他说祝电台节目越办越精彩，并且说广播节目主持人你们辛苦了。不辛苦哈，有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5啊，欢迎您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我们点歌互动的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子妍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假如爱有天意》，一起来收听这首李健的歌曲吧。

来自李健的一首《假如爱有天意》。我觉得李健他不只是一位歌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好，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子言。子言呢，还想点播一首歌哈，一首《相见恨晚》，一起来收听来自彭佳慧的这首歌曲吧。

来自彭佳慧的这首《相见恨晚》。其实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最美好的相遇。那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子言。微信好友杰哥哈，点播了一首《突然的自我》，来自伍佰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自伍佰的这一首《突然的自我》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还是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高收益，斗气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十月初，王叔回国参加接待谢尔的准备工作。可是，在王叔动身之前，发现在西德的蒋帮分子准备在十月十号以“自由中国摩擦文处”的名义举行伪国庆活动，已向西德各界人士和外国驻波恩使馆的外交官发了很多请帖。由于西德一直没有同台湾建交，所以在建交谈判中没有提出台湾问题。回国之前，王叔约见史塔登，阐明中方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且指出在谢尔外长访华前夕出现此事的严重性，要求德方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蒋帮分子的破坏活动。德方终于采取措施，迫使蒋帮分子取消了这个活动。谢尔率领庞大代表团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后，在10月10日下午乘空军飞机到达北京。第二天，他同姬鹏飞外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这两年多来戏剧性的努力终于翻开了两国关系的崭新一页。中国原本与东德和西德都有外交关系，两德统一后，中德双方商定以与西德建交日为两国建交日。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如今，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已30多年了。建交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政治上，中德两国高层互访频繁，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和接触。经济上，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中国市场最大的欧洲投资国。2002年，中国首次成为。那时的科尔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年轻的政治明星。王叔最早认识科尔，还是到波恩当记者的第二年秋末，莱茵兰法尔茨州举行的葡萄酒节酒会上。王叔记得那时的科尔显得很年轻，身材高大魁梧，头发又多又黑，性格温和，言谈朴实，没有一些德国官员常有的高傲的神情。一年后，科尔邀请王叔参加了他的州首府美因茨举行的葡萄酒节。宴会上，科尔向王叔提出希望同中国的一个省结成友好省市，并且表示将来有机会访华。1973年初，王叔正担任临时代办，莱茵兰法尔茨州驻波恩代表莫迪斯到使馆来告诉他说，科尔有可能担任基民盟主席，成为新的全国性政治家，他拟在近期内出访一些重要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以便结识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为此，科尔想邀请王叔到美因茨去谈谈访华的一些想法。于是，王叔在4月份拜访了科尔。外交部接到王叔的报告后，同意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科尔在1974年9月初访华4天到1周。科尔访华时，王叔正好也在北京，就陪同他一起访问。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接见了科尔。王叔记得在会见时，科尔口气很大地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反对党今后成了执政党，都将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科尔访问回国后不几个月就担任了基民盟的主席。他在党内属中间偏右的温和派，为人谨慎厚道，善于同各方面合作和协调，这可能成了他在政途中发展较快的原因。由于自民党倒戈，科尔在1982年接替施密特担任了总理。当时谁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了超过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的任期最长的联邦总理。施密特总理于197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期间对中国进行访问。他是联邦德国第一个来访的总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施密特访华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接见了他。

0: 尤其是毛泽东的接见，更是完成了施密特此行最大的一件心事。10月31日，施密特游览了长城，他爬上长城的烽火台后，问身边的人自己爬到了什么高度。当得知已到了最高处，施密特不顾自己患过甲状腺亢进又有支气管炎的身体状况，奋力爬到了长城的最高点。他笑着说，我只会比他高，绝不会比他低。他还开玩笑说，我在长城上怎么也找不到施特劳斯先生的脚印。在烽火台的制叠之间，施密特用望远镜瞭望塞外的绿色风光，又回过头来对记者说，我在望远镜里怎么也看不到科尔先生，看到的却是一片中国的大白菜。科尔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白菜。德国记者对这些话做了大量的报道，德国报刊和电视台用大字标题说，联邦德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在中国的长城上开始了。在安排驻在国领导人的来华访问时，王叔深感这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考虑在朝和在野之间、政党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保持各方面平衡和协调，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甚至不快，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访问日期确定以后，对访问的日程、礼宾的待遇、会谈的安排、接见的规格和参观的项目等等，更要考虑周到和反复协调，一点儿也不能疏忽和马虎。在西德不知不觉工作了7年，王叔在波恩结识了各界很多的朋友。1976年，王叔奉调回国，很多朋友听说王叔即将离任，纷纷来电话和来信，要为他举行宴会和招待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外交部长根社为王叔举行了告别午宴，邀请了很多外交部的老朋友作陪。同王叔一起进行建交谈判的政治司长史塔登虽已退休，也从外地前来参加。根社在宴会开始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王叔对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所做出的成绩。老朋友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也派小飞机来把王叔夫妇从波恩接到慕尼黑，为他举行了两次宴会，一次是家庭式的，施特劳斯夫人下厨，小女儿做服务员，大家共叙多年来愉快的往事和友情；另一次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大宾馆里，邀请了不少的企业家和基金会负责人作陪。他们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有的计划访华，有的希望同中国同行建立联系。在波恩工作7年里，王叔也认识了不少企业界和银行界的负责人，并且得到了他们很多的帮助。王叔更是不能忘记初来波恩时新闻界朋友们对自己工作上的许多帮助，使他能够在短期内熟悉德国各方面的情况，从而对德国国内和欧洲的一些问题做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和估计。在离任前最后几天里，王叔分别拜会了谢尔总统、施密特总理、

民盟主席科尔和社民党主席伯兰特。在向施密特告别时，施密特问王叔，在德国住了7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王叔说，工作认真、遵守纪律的德国人民和香醇浓郁、清爽可口的葡萄酒。他发自内心的这一真诚回答，激起双方愉快的笑声。他也在这笑声中结束了在德国的使命。六，周恩来策划他出名，转入外交界。在开国伟人中，周恩来是王叔交往最多、最为熟悉的一位伟人。无论王叔是做记者或是当外交官，他都曾亲身接受周恩来的指导，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对王叔的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早在参与报道朝鲜停战谈判那些紧张战斗的日子里，王叔就曾亲身感受周恩来对新闻报道的重视和关怀。王叔说，那时差不多每天早晨上班时，都可以看到总理秘书用电话传到总社值班室的总理有关宣传报道的指示，送回来的总理批改过的稿件。王叔回忆，有好几次总理感到时间很紧，怕秘书说不清，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编辑组来了，交代我们要写什么，何时送到。王叔说，每次看到总理审批的稿件时，大家都非常激动。他不仅在方针政策上做了细致的和反复的推敲和修改，在文字上也做了相应的润色和修饰，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在有些稿件上还写了简短的批语，要我们注意什么，研究什么。有时看得高兴，还在稿件批示说，很好，再来一篇。由于国内各地报纸不断来电话催问，王叔他们也常常打电话给总理秘书，了解稿件是否已经审批，何时可以审批。1955年4月18日到24日，万隆亚非会议举行。新华社在亚非会议之前就在国际部成立了临时报道组，王叔参加了临时报道组。突然传来了西方通讯社的消息，说一架由中方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在沙劳越附近的海面上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乘客可能全部遇难，可能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内。这个不幸的消息像霹雳一样，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不少人还流下了眼泪。不一会儿又传来消息说，周总理不在机上，但机上有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包括新华社3位记者。不久情况判明，飞机失事完全是蒋邦特务机关为了破坏会议的召开而蓄意制造的谋杀事件。会议已经临近，王叔和同事们一面紧张地为会议的报道做好准备，另一面又时时地为周总理的安全担心。他们得知周总理的专机已于4月17日从昆明起飞，经仰光去举行会议的万隆以后，时时刻刻守候在电传机旁边，等候周总理到达万隆的消息。当天晚上，终于等到了西方通讯社发出的第一条周恩来到达的消息，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万隆会议在4月24日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发表了欢呼和支持亚非地区和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共同宣言，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后，周恩来又应印尼总理的邀请访问了印尼，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这半个月的日子里，王叔感觉整个报道组始终同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在一起，为他和代表团在会议上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也为他和代表团的安全感到担心。当收到周总理和代表团的专机从雅加达抵达昆明的消息时，大家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立刻把这条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发到了全国和全世界去，让成千上万怀着同样心情的读者一起庆祝会议的最后成功。刚果1960年6月独立后不久即遭遇军事政变。1961年7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一个六人先遣组赴刚果的斯坦利维尔工作。王书是这个组临时支部的三个委员之一。这次远行责任重大，也有风险。在临走前一天下午，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王书等三名临时支部委员。他提醒大家，要有做俘虏回不来的准备。王书记得，周恩来深情地谈到毛主席在志愿军总部请示把毛岸英烈士的遗体送回国内安葬的电报是写的这两句话：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此外，周恩来详细地问了大家工作上和生活上准备的情况，甚至连带了多少钱、多少药品也问到了。当支部成员之一的张彤说到外交部给的钱很多，一人缝了一条布袋子，把钱束在腰上，冲散了也没有关系。周恩来总理听到这儿笑起来了，说准备得不错。王叔知道在周恩来那儿吃饭都要交粮票，可那次吃过夜餐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这次是远征，不必交粮票了。一直谈到深夜，周总理还担心有些具体问题可能没有谈到或没有谈够，请陈毅、廖承志和黄震再到外事办公室同大家细谈。回想起周总理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王叔连连感叹。到波恩分社工作后，王叔促成了施罗德访华一事。就在施罗德到北京访问几天后，王叔接到新华社发来的急电，要他马上回北京。7月21号晚，王叔赶到北京时才知道是周总理指示新华社打电报让他尽快回京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天下午，王叔得到通知，晚上7点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他。周恩来问王叔多大年龄，在什么学校读的书，读什么系，在新华社工作了几年，什么时候去波恩的等等。周恩来又对王叔说起会见施罗德的印象，他说，前天我会见了施罗德，谈得不错，他说要真和平真安全，谈得很好。紧接着他便开始了对王叔的考试，问联邦德国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有几个州，首府叫什么等等，王叔都搭上来了。当问到西德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情况，以及西德科学方面的情况时，王叔有些答得上来，有些就答不上来了。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要王叔谈谈西德局势和两国关系、欧洲局势和苏联战略的问题。王叔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表示，他和毛主席都看过王叔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认为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周恩来赞扬王叔的工作做得不错，令王叔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然后周恩来又问了王叔有关欧共体最近一些会议的情况。当王叔表示这方面没有注意研究，答不上来时，周恩来说，记者都喜欢跑热门新闻，可是那些当前并不热门但今后可能成为重要的或热门的问题也要注意研究，既要深入又要广泛。

考虑到王叔是记者身份，今后要同西德的政界和经济界高层人士打交道可能不方便，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李边思安排王叔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指出名字见报排在重要地位，让王叔出出名。当时重大的活动只有李先念副总理宴请日本公民党代表团一项。虽然这次活动同德国和欧洲不是太直接，但是周恩来考虑后说，先参

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和他家里召集的讨论外交事务的会议。两天后，王叔参加了李先念为日本公民党代表团一行举行的晚宴。第二天，报纸上把王叔的名字排在了显著的地位。好多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就来问王叔，你怎么管起日本的事情来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王叔又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字排在部长助理张文进同志的前面。张文进是老外交家，王叔对自己排在他前面表示惭愧。可张文进笑笑说，没有关系。至于联邦德国外交部是否能看到这样的名单，王叔也不清楚。但后来他在汉堡的一位汉学家的文章中看到提到了这件事。1972年10月，中德两国建交后，周恩来点名调王叔到外交部工作，担任了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而后又担任了大使。1975年初，元旦假日刚过，王叔作为外交部的五个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参加即将在1月13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大会开幕前一天，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讨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患病住院，在大会上做报告时只读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王叔在开会之前曾听说周恩来患病，但不清楚患的什么病，是否严重。这个通知使他感到总理的病情严重，心情也变得非常沉重。13号大会开幕，当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王叔仔细观察周总理，觉得比自己两年前看到他时显得苍老和消瘦，脸色也很疲惫和憔悴，做工作报告时声音也不像过去那样清晰洪亮，只读了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代表们报以更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抒发对总理的热爱和尊敬，担心和关心的激动心情。王叔看到周总理站起来，一再招招手，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身临其境，感情也无法控制，王叔顿时热泪盈眶。他发现还有不少代表低低地哭了起来。在后面两天讨论报告的小组会上，很多代表说着说着都不知不觉地说到了总理的健康状况上来，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继续领导大家克服困难，走出当前的困境。但也掩饰不住对他病情的焦虑不安，对我们祖国和人民前途的深深担忧。这次大会于18日傍晚大会闭幕。大会没有进行投票，代表们举手匆匆通过了名单。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没有讲话。散会时，代表们又向他热烈的鼓掌，同他告别，希望下次还能看到周总理。可是王叔和许多代表一样，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周总理，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回想起过去当驻外记者时许多的事情，特别是后来自己从记者变成了大使，王叔感叹不已。他始终深信，如果没有当年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自己可能不会走进外交领域，也不可能做好外交工作。七，毛泽东对他说，我们是同

0: 行。王叔在驻波恩分社工作期间，广泛听取德国各界人士的声音，认真调研，就西德政局、中德关系及前苏联战略给国内发回许多分析报告。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毛泽东曾两次在中南海接见他。如今，那两次接见的情景已成为王叔记忆相册里最美好的记忆剪影。说起第一次毛泽东接见的故事，还有个小插曲。1972年7月24日，正好奉命回国的王叔抓紧时间去探望一位朋友，很晚才乘公共汽车回家。刚下汽车，就被新华社外事部的几个同事拉住了手，只听大家欣喜地喊：“可把你等回来了。”王叔一脸的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事们告诉他，晚七点钟的时候，外交部唐文生打电话通知新华社，叫王叔今晚九点赶到外交部，有重要事情。他们派车到王叔家，但家里无人，正好分头到他的一些朋友家里去找。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依然没有着落，只好在车站守株待兔。王叔听罢情况，马不停蹄地赶往外交部，这时已快十点钟了。上了车，王叔才听唐文生说毛主席要接见他。当王叔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时，他发现这个地方是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影片中所见过的，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发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换上了铺着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后有好几只高大的有着白色大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王叔走进去时，毛泽东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恩来、乔冠华、王海荣谈话。王叔和毛主席握了手，周恩来给他介绍说，过去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啊。王叔说，毛主席的意思可能是指他过去编过《湘江评论》，也当记者跑新闻，也可能是指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过不少的消息和评论。以前只在影片中看到过毛主席，此刻与领袖近距离相见，王叔非常激动，忽然哭了起来。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王叔走过去拿了烟，一看这是一种特制的把尼古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雪茄烟。他把小雪茄烟放在旁边的茶几上，想带回家做个纪念。王叔坐在毛泽东对面的藤椅上，他回忆说，我看到他比过去电影电视上苍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头发也斑白稀疏，穿着一套宽大的白色绸衣裤，但精神很不错。王叔还注意到，在毛主席旁边的小茶几上放着几本刚看过还卷着的参考消息和书籍。接着毛泽东就和在场的人纵论起天下大事来。没有注意到王海荣在记录，也是出于职业习惯，王叔拿出小本和笔想做记录。周恩来看到后急忙对他说，注意听，不要记了，有人会记。王叔赶快收起了小本和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

0: 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月地春，连日鏖战首通途，风雨公路城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面对关键少数，总书记语重心长，通过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全社会共识，激发全体人民奋斗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26年5月24日子夜，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我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神舟飞天，天宫巡夜，嫦娥奔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在重大科技攻关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声号令，各地各部门攥指成拳，众志成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激发。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前进道路上，要把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确保步调一致，行稳致远，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15/5时期目标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全党要在这方面狠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言尽直远，引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提振锐意进取、担当有为的精气神，在攻坚克难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党。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打最硬的铁必须是铁打的人，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把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坚持好，这个最大优势发挥好，就一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辖区国省干线、农村公路险情频发，边坡坍塌、路基冲毁、涵洞堵塞、道路中断等灾情接连出现，群众出行和应急通行面临严峻挑战。危难时刻，市道路养护服务中心副主任岳立春挺身而出，化身风雨中的公路城，连日冲锋在防汛保通一线，以无畏坚守和硬核担当，抢通一条条民生生命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暴雨突袭，雨夜逆行探险护路。7月11日，特大暴雨引发多处道路险情，508线万金沟段、山子后路段大面积边坡坍塌，土石方封堵路面，排水系统完全瘫痪，部分路基被洪水冲毁。接到防汛指令后，岳立春闻令而动，火速奔赴现场。面对湍急积水、湿滑边坡和随时坠落的滚石，他不顾个人安危，手持手电沿公路边缘徒步踏查，逐一排查塌点方位、积水路段和桥梁涵洞隐患，精准掌握全域道路受损情况。结合现场灾情，他快速敲定机械清运、人工疏通的抢险方案，迅速调度设备人员进场，打响道路保通攻坚战。迎难而上，以身涉险疏通堵点，涵洞堵塞、积水倒灌是本次抢险最大难题。淤泥杂物封堵排水通道，导致路基长期浸泡，极易引发二次坍塌。危急关头，岳立春率先冲锋，褪去雨靴，卷起裤腿，踏入齐膝深的浑浊积水中，徒手摸索清理枯枝、碎石、淤泥。冰冷的洪水浸透四肢，水底尖锐杂物划伤手臂，他始终不曾停歇，坚守作业2小时，成功疏通堵塞涵洞，快速排空路面积水，牢牢守住路基安全防线。这一夜，他带队连续处置6处涵洞堵塞、4处严重积水路段，清运塌方土石方过半，让受阻道路逐步恢复通行。火速驰援，星夜奔波攻坚保畅，主干道路险情初稳，党坝镇、菠萝树镇全域道路阻断，群众被困的紧急消息再次传来。那时，岳立春已连续奋战24小时，短暂休整后，他毅然带队火速驰援，凌晨3点抵达受灾乡镇。面对半米厚淤泥、掏空的路基、倒伏树木造成的全线阻断险情，他再次徒步踏勘近10公里，逐段排查道路损毁、边坡开裂情况，精准记录隐患点位，制定处置方案，为高效抢险筑牢基础。坚守一线，3日鏖战尽显担当。在随后的3天3夜里，岳立春几乎不眠不休，连轴作战。白天现场统筹调度大型机械清理塌方、疏通路面、修复路基，机械无法抵达的区域便带头人工攻坚。深夜坚守巡查值守，反复排查边坡、低洼路段隐患，严防次生险情发生。他三餐以泡面、馒头充饥，累了就在车内短暂小憩，全身心投入抢险保通工作。历经日夜鏖战，辖区受损道路全部抢通，各类道路安全隐患清零，全域公路实现安全畅通。面对群众的赞许，岳立春始终淡然自若。他表示，防汛保通是公路人的本分，风雨为证，泥泞为绩。岳立春以一身公路城坚守岗位，逆行出征，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基层养护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默默付出守护了一方道路平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0块、10块、103块、328块。
9: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

0: 借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
6: 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0: 体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0至27日80，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 最大降水量达 231.9 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

0: 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

0: 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盟。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

0: 牛筋王。
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0: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13: 嘿嘿，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4: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5: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16: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17: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 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

0: 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上官锦鸿沉默了很久，缓缓说道：“那么，你说什么时候呢？”“
4: 我呀，早已说过，无论什么时候。我到哪里去找你呢？你用不着找我。”只要你说，我就会去。
3: 我说了，你能听到？
4: 上官帮主说出来的话，天下皆闻，我想不听都很难呐。
3: 上官金鸿又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
4: 你要喝酒？这里有酒。这里的酒啊，我配喝吗？”
3: 上官金鸿凝视着他，一字字说道：“
4: 你若不配，就没有第二个人配了。”
3: 他突然转身倒了两大杯酒：“
4: 我敬你一杯。”
3: 李寻欢接过了酒杯，一饮而尽，仰天长笑道：“
4: 啊哈哈哈哈，好酒啊，好痛快的酒。”
3: 上官金鸿的酒也干了，凝视着空了的酒杯，缓缓说道：“
4: 20年来啊，这是我第一次喝酒。”
3: 啪的一声，酒杯摔在了地上，粉碎。上官金鸿已自棺材中抱起了他儿子的尸体，是大步的走了出去。李寻欢目送着他，突然长长叹息一声：“
4: 哎，上官金鸿若不是上官金鸿，又何尝不会是我的好朋友呢？”
3: 他又倒了杯酒，一饮而尽，慢声地说道：“
4: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3: 啪的一声，这酒杯也被摔在了地上，粉碎。
4: 大家似已都变成了木头，只等李寻欢也走了出去，才长长的吐了口气。
3: 有人在窃窃私语：“哎呀，兄弟啊，李寻欢果然不愧李寻欢呐！啊，太棒了！放眼天下，也只有李寻欢才能要这个上官帮主敬他一杯酒。
4: 哎，这可惜呀。”他们没有真的打起来，我觉得呀，这两个人像是有些相同的地方。
3: 啊，李寻欢和上官金鸿会有相同之处？怎么，你小他妈疯了？ 哎，他们的作风啊和形式啊虽然完全不同，可是他们完全不是人，他们做的事儿啊，全部是人绝对做不到的。
4: 哎，对，你这话倒有几分道理，他们的确不是人，
3: 只不过呢，一个是仙佛，一个呀却是恶魔。
5: 善恶本在一念之间，仙佛和恶魔的距离也正是如此。
4: 不错，李寻欢若不是李寻欢，也许就是另一个上官金虹。
5: 阿飞没有回头，林仙儿搬了把椅子就坐在他身后，将门挡住了。他已坐了很久，阿飞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变过，他的姿势看来很可笑。林仙儿笑了，
6: 像你这样站着你不觉得难受吗？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坐下来？我旁边呢就有张椅子，你不肯坐，我也知道你坐不住的，在这里坐着实在不是滋味。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我虽然挡着门，但你随时都可以将我打倒的呀。要不然那边有窗子，你也可以像小偷一样跳窗子逃出去，这两种法子都容易得很。哎，怎么你不敢是不是？哎，你心里啊虽然恨不得杀了我，可是你还是不敢动手，甚至连碰我都不敢碰，因为你心里还是爱着我的，是不是？
5: 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动听，他笑得甚至比平常更娇媚更愉快，因为他喜欢看人受折磨，他希望每个人都受他的折磨，只可惜他只能折磨爱他的人。他虽然看不到阿飞脸上痛苦的表情，却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阿飞脖子后的血管在膨胀，似要爆裂。他认为这是一种享受，坐得更舒服了，正想去倒杯酒，突然间呢，这个椅子被踢翻，他的人几乎被踢倒。上官金虹已回来了，带着他独生儿子的尸体一起来了。一个人的椅子若被踢翻，心里总难免有些别扭的，但林仙什么话也没有说，动都没有动，因为他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愚蠢极了。上官金虹的眼睛也盯在了阿飞的脖子上，一字字说道：回过头来看看这人是谁。阿飞的身子没有动，血管却在跳动，然后头才慢慢的转动，眼角终于瞧见了上官金虹手里抱着的尸体，于是他的眼角也开始跳动。上官金虹盯着他的眼睛：你认得他是不是？
6: 阿飞点了点头。
5: 他几天前还活着的，而且活得很好，是不是？
6: 阿飞又点了点头。
5: 现在你突然看到他死了，也没有吃惊，只因你早就知道他死了，是不是？
6: 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
4: 不错，我的确早就知道他死了。
5: 你怎么会知道？
4: 因为杀死他的人就是我。
5: 他随随便便的就将这句话说了出来，连眼睛都没有眨，简直就像是完全不知道这句话能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屋子里的少女们都吓呆了，就连林仙儿都吓了一跳。在这刹那间，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很奇异的情感，竟仿佛有些悲哀，有些怜惜。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会对阿飞有这种感情，但他
4: 却知道只要

上官金虹一出手就绝不会再留下阿飞的命，上官金虹随时都可能出手的。他瞧着阿飞，那眼色就好像在瞧着死人，一个蠢到极点的死人。这个人不但蠢得要命，而且以醉的发昏，否则为何要自己承认呢？这种人简直已完全无药可救。他的死活，哼，我又何必关心呢？林仙儿转过头，再也不去瞧阿飞了。他只希望上官金虹快点杀了他，越快越好，也免得烦恼。但他却又不仅要问自己，我既然对他的死活全不关心，又何必为这种事烦恼呢？上官金虹竟迟迟没有出手，他还是盯着阿飞的眼睛，仿佛要从阿飞眼睛里看出一些他还不能了解的事情来。但他却什么也看不到，阿飞的眼睛里空空洞洞的，什么也没有，这的确已不像是活人的眼睛。上官金虹突然觉得这双眼睛很熟悉，仿佛以前就见过。他的确见过多次，当他将金无命的剑拔出来交给阿飞时，金无命的眼睛就几乎和阿飞现在的眼睛完全一样。当他杀死一个人，这人的眼睛还没有闭起来时，也就是这样，既没有感情，也没有生命，对一切事情都已完全绝望。阿飞在等着，静静地等着。上官金虹突然说道，你在等死？阿飞拒绝回答。你承认为的就是希望我杀了你是吗？阿飞还是拒绝回答。上官金虹的目光中突然闪出一丝残酷的笑意。吕总管，他只叫了一声，立刻就有个人出现了。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本来藏在哪里的，也不知道这附近是否还藏着别人。上官金虹的附近仿佛永远都有很多人在躲藏着，别人看不见的人就像是鬼魂，上官金虹走到哪里，这些鬼魂就跟到哪里，他的命令就是魔咒，只有他才能将这些鬼魂唤出来。吕总管若真的是鬼魂，至少总不是饿死鬼，饿死鬼没有这么胖，他胖的就像个球，行动却很敏捷，一滚就滚了出来，躬身地说道，属下在。上官金虹的眼睛还是盯着阿飞，缓缓地说道，他要死，我们不给他死，是，我们给他别的，是，给他酒，给他女人，他要多少就给多少，是，他无论要谁都给他，是。他嘴里答应着，眯着眼睛却有意无意间的瞟了林仙儿一眼，又说道，无论谁，无论谁都一样，就算他要你的老婆也给他。吕总管的眼睛已眯成了一条线，躬身的笑道，属下明白了，属下这就去将老婆带来给他看。林仙儿咬着嘴唇咬得很重，终于忍不住地说道，那他若要我呢？上官金虹冷冷地说道，我说过无论谁都一样。可是我却不一样，我是你的，除了你谁都不能。他带着笑走了过去，走到上官金虹身旁，轻轻地摸着他的肩，他笑得那么甜，动作那么温柔，上官金虹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突然腾出手，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无论谁都可以要你。

为什么他不可以？林仙儿整个人都被打得飞了出去，摔到了院子里。上官金虹一字字说道：我要什么都给他，就是不能让他走，我要看他三个月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吕宗文点着头，是。上官金虹这才缓缓地转过身走了出去。阿飞紧紧地咬着牙，但牙齿还是在咯咯地打颤，嘶声地说道：我杀了你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杀我？上官金虹已走出了门，头也不回，缓缓地说道：因为我要让你活着痛苦，又没有勇气死。无论谁都可以要你，为什么他不可以？活着痛苦，又没有勇气去死。阿飞的身子往后缩，缩成了一团，就像是在躲着一条无形的鞭子，这条鞭子正不停地抽打着他。吕总管已走了过来，笑嘻嘻说道：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呐，莫使金杯空对月呀，做人本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又何必太认真呢？他转向了少女，脸立刻沉了下来，厉声说道：还不快去给少爷置酒。这人对上官金虹说话的时候是一张脸，对阿飞说话是一张脸，现在他对这些少女们说话又是另一张不同的脸。大多数人都有好几张不同的脸，他们若要变脸时，就好像戏子在换面具，甚至比换面具还要简单。面具换得多了，渐渐就会忘记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一张脸了。面具戴得久了，就再也不愿拿下来，因为他们已发觉面具越多，吃的亏就越少。幸好还有些人没有面具，只有一张脸，他自己的脸。无论他们遇到什么事儿，吃了多少亏，这张脸永远不会改变。他们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要活就活，是要死就死，他们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本色。男儿的本色，男人的本色。世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人生就真的像是一出戏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酒来了，吕总管倒酒拿杯，笑着说道：喝吧喝吧啊，酒喝得多了，你就会发觉世上所有的女人本都是一样的，更何必认真呢？阿飞咬着牙盯着他，突然说道：不一样。吕总管眯着眼睛：那么你要的是谁呢？阿飞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字字说道：我要你的老婆。夜市，夜市永远是热闹的，夜市中永远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但李寻欢却觉得这世上仿佛已剩下他一个人了，根本没有别人存在，因为他所爱的人都已离他很远，太远了，仿佛已变得很飘渺，很虚幻，他几乎不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已听到了龙小云父子的消息，可是林诗音呢？没有踪迹，没有消息，只有思念，永恒的思念。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两句诗的文字虽浅近，其中含蓄的情感却深邃如海。但若非知情的人，又怎会体会到其中的辛辣滋味？远处有夜笛在伴着悲歌，凄凉的夜笛如丝如幕。何必多情，何必痴情？

多情，野早凋零，人若多情，憔悴，憔悴。人在天涯，何妨憔悴？酒入金樽，何妨沉醉？醉眼看别人成双作对，也胜过无人处暗谈相思泪。卖唱的人本身已够悲苦，又何必再以这种凄凉的歌声来赚人的眼泪呢？李寻欢慢慢地喝了杯酒，突然以筷子敲杯，随着那凄凉的野笛慢声低音：花木纵无情，迟早也凋零。无情的人也总有一日憔悴。人若无情，活着还有何滋味？纵然在无人处暗谈相思泪，也总比无泪可流好几倍。笛声由低回不已，他却已突然大笑起来。但这笑又是什么滋味呢？阿飞呢？这半天李寻欢一直都在寻找打听，没人知道阿飞到哪里去了，谁也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李寻欢当然想不到阿飞竟到了金钱帮的总部，就算他想到，也不知那地方在何处。灯在风中摇晃，酒在杯中摇晃，浑浊的酒，暗淡的灯光。他喝酒的地方只不过是个很小的面摊子，这一排都是小摊子，到这种地方来的都是很平凡的小人物，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别人。他喜欢这种情调，带着些萧索，带着些寂寞，又带着几分洒脱。世间的荣辱，生命的悲欢，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算不得什么，只要有一杯在手就已足够。在这里既没有得意的长笑，也没有慷慨的悲歌。夜色是如此的平静，如此的淡漠。突然间呢，平静中起了骚动，有人在呼喝，有人在大骂：酒鬼，酒鬼，不要脸，偷喝酒啊！就算你喝下去，我也要你吐出来。李寻欢忍不住转过了头，他转头去瞧，也许只因为他听到酒鬼两个字。只见一个人抱着酒坛子，虽被打得躺在地上，还是死也不肯松手，是拼命的喝，缩着头去喝。一个腰上围着块油布的老头子，是嘴里骂个不停，手上是打个不停。李寻欢暗暗地叹了口气，走了过去，让他喝酒啊，算我的钱。骚动立刻停顿，手也停了，钱不但能封住人的手，也能塞住人的嘴。躺在地上的人连站都来不及站起来，捧着酒坛子是咚咚咚咚就往嘴里倒，酒倒得他满身满脸，他也不在乎。他似乎宁愿将自己淹死在酒里。若没有伤心的事儿，一个人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若不是多情的人，又怎会有伤心的事儿呢？李寻欢突然对这个人很同情，带着笑说：一个人呢，独饮醉五圈啊，我那边啊还有下酒菜啊，何妨过去一起咱们喝几杯啊。那人又咽下了几口酒，突然跳了起来，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一起喝酒啊？就算你再买300坛酒送给我，也休想要我陪你。

骂到这里啊，他声音突然停顿，就像是他的脖子突然被人掐住了。李寻欢似乎也愣住了，失声地说道：你，哎呀，是你。这人突然啪的一声将酒杯摔在了地上，是掉头就跑。李寻欢立刻追了过去：等一等，等一等，兄台莫非不认得小弟了吗？这人跑得更快了，大声地叫道：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我不喝你的酒。两个人一个追一个逃，眨眼间就已跑得瞧不见了。无论是谁都忍不住以为他们都有毛病。那偷酒的人原来是个疯子，明知要挨揍也敢来偷酒喝，但等着别人请他喝酒时，他反而逃了。那买酒的人更疯，既花了钱又挨了骂，还要称那个人为兄台，这种人我倒真没有瞧见过。他们当然没有瞧见过，因为这种人世上本就不多。逃的人是谁呢？他为什么一见到李寻欢就要逃？这原因别人自然不知道，就连李寻欢自己也想不到会在这种地方这种情况下遇见了他。李寻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一条长街上的屋檐下，那条街上的人很多，这个人的白衣如雪，在人群中就像是鹤立鸡群一样，就算将世上所有的黄金都堆在他的面前，他也不屑和那些他所看不起的人说一句话。但现在只为了一坛酒，浊酒，他竟不惜忍受别人的嘲笑、辱骂、鞭打，甚至不惜像猪一样被打得滚在泥浆中。李寻欢简直无法相信这会是同一个人，也不敢相信，但他却不能不信。现在这滚在泥浆中的人的确就是昔日那高高在上的吕奉先。是什么事令他改变的？改变得这么快，这么可怕。灯光已在远处，星光却仿佛近了一些。吕奉先突然停下了脚步，不再逃了，因为他也和阿飞一样，逃避的只是他自己。世上也许有很多人都很想逃避自己，但却绝没有一个人能逃得了的。李寻欢已远远地停下，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着。他已发觉近来的咳嗽次数虽然少了些，但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止。这岂非正如相思一样？你将一个人的相思次数少了些时，并不表示你已忘记了他，只不过因为这相思已入骨。等他咳嗽完了，吕奉先才一字字说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走？他虽然尽力想使自己显得镇定些，却并没有成功。他的声音抖得像是一条刚从冰河中捞起来的兔子。李寻欢没有回答，生怕自己的回答会伤害到他。无论什么样的回答都可能伤害到他。吕奉先继续说道：我本不欠你的，本不必为你做什么事，你何必还要来逼我呢？李寻欢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哎，我呀，我欠你的，就算你欠我的也不必还，我欠你的本就无法还，但你至少也该让我请你喝杯酒啊。你呀，别忘了，你也请过我呀。吕奉先的手一直不停地发抖，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了。他用两只手捧着碗喝酒，但酒还是不停地从碗里溅了出来，从他嘴角里流出来，

溅得他自己一身一脸。就在几天前，这只手还是件杀人的兵器。无论是什么事儿令他改变的，这件事儿对他的打击都太可怕了。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吕凤仙又伸出手去倒酒。当的一声，酒壶自他手中掉了下去，他的脸骤然扭曲了起来，盯着自己这只手，眨也不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狂吼一声，将这只手塞入了自己的嘴里，拼命的塞，拼命的咬，血流过他嘴角的酒痕。无论他做什么事，李寻欢本都不愿阻拦他的，但现在却不得不拉住他的手。吕凤仙狂吼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咬掉他，咬掉他，一口口的嚼碎，一口口的吞下去。这只手本是他最自傲最珍惜的，一个人到了真正痛苦时，就想将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将毁掉自己整个人的东西都毁掉。因为世上唯一能解除这种痛苦的法子，就是毁灭，彻底的毁灭。李寻欢黯然地说道：若是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啊，该死的是他，你又何苦折磨自己呢？该死的是我，该死的是我呀，我自己。他拼命想挣脱李寻欢的手，自己却从板凳上掉了下来。他没有再爬起，就这样趴在地上放声地痛哭了起来。他终于断断续续说出了自己的故事，李寻欢耳朵里听着是他的故事，眼睛里看着的是他这个人，但心里想到的却是阿飞。李寻欢的心在发冷，阿飞是不是也受了这种同样的打击？阿飞是不是也已变成了这个样子？李寻欢本不忍再对吕凤仙说什么，但现在却不得不说。你又何必还留在这里呢？极度的悲痛后往往是麻木，吕凤仙的人似已麻木，茫然地说道：不留在这里到哪里去呢？回家，回家去。家，你现在就好像生了场大病，这病只有两种药可医治。两种药，第一种是家，第二种是时间。你只要回家。不，我不回家。为什么呢？因为那已不是我的家了。家就是家，永远不会变的，这就是家的可贵呀。吕凤仙又在发抖，就算永远没有变，可我却已变了，我已经不是我。你若肯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过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变回原来的你。他还想接着说下去，身后已有人缓缓地说道：若是没有家的人，这种病是不是就永远也不会治好呢？轻柔的声音带着种诱人犯罪的韵律。李寻欢还没有回头，吕凤仙已跳了起来，疯狂地冲了出去。他就好像突然见到了鬼似的。李寻欢用不着回头已知说话的人是谁了，他当然也明白这个女人说这句话的意思。阿飞就是没有家的。李寻欢的心往下沉，拳头已握紧，一字字说道：想不到你居然会来到这种地方来。来的当然是林仙儿。他在笑着，银铃般的笑道：我呀的确很少到这种地方来，但我却知道

0: 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你，只要能找到你，什么地方我都去。你本不该来找我的，因为你也许要后悔。
1: 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呀？我们是老朋友了，既然知道你在城里，怎么能不来看你呢？
0: 他的声音更温柔，慢慢地接着说道，
1: 你总该知道啊，我一直都很想你。
0: 但我知道你也像对吕奉先那样对阿飞。
2: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一向很少说威胁别人的话，因为李寻欢根本用不着说。
1: 林仙儿看了他一眼，我若像甩吕奉先那样甩了阿飞，难道你就会杀我？
0: 我的意思你应该懂得，
1: 我只知道你一直都在劝他离开我，
0: 我若先离开他，岂非正如你所愿？
2: 那不同，有什么不同？
0: 我只是要你离开他，并没有要你毁了他。
1: 我如果已毁了他呢？
2: 李寻欢豁然转身盯着他，一字字说道，
0: 那么你就会后悔今天为何要来的。
2: 他神色看来还是很平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林仙儿却突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压力，
0: 压得他几乎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2: 他很少有笑不出来的时候，笑本是他最有把握的一种武器，他只有在面对着上官金虹的时候才觉得这种武器并不十分有效，但现在他突然发觉在李寻欢面前也一样，一个人的信心若消失，笑的就绝不会像平时那么动人了。
0: 过了很久，他才慢慢的摇了摇头，
1: 你绝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知道。
0: 你有把握？
1: 嗯，
0: 但我自己却没有把握，有时我也会做出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事来。
1: 可是你若令我后悔了，你自己一定就要后悔得更厉害。
0: 哦，
1: 你若还想再见到阿飞，
0: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1: 我当然知道。他似乎又恢复了自信，嫣然地笑道，这世上啊，也许就只有我一个人能带你去找到他，也只有我一个人能救他。我既然能毁他，就能救他。
2: 直到这时，李寻欢的脸色大变了，因为他知道这次他说的并不是假话。他说谎的时候固然很可怕，说真话的时候却更可怕，因为像这种女人，若不是为了要求更高的代价，就绝不会说真话。
0: 李寻欢轻轻地摩擦着自己的手指，他觉得指尖有些发冷，过了很久才长长出了口气。
3: 哎，好，你要的是什么？说出来吧。
0: 林仙儿含情地看着他，不说话。
3: 你究竟想要什么？
0: 林仙儿突然又笑了，
1: 我想要的东西啊一直很多，可是现在我却只想多瞧你几眼。
0: 他咬着嘴唇痴痴地笑道，
1: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过你发过怒，我一直在想啊，李寻欢发怒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总算是看到了，这机会很难得，我怎么能轻易错过？
2: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慢慢地坐了下来，将桌上一盏油灯移到了自己面前，然后慢慢地倒了杯酒。
0: 女人要看，李寻欢就让她看，而且还生怕她看得不够清楚。
2: 女人若要做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去做，她自己很快就会觉得这件事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趣儿，
0: 因为女人无论对什么事的兴趣都不会保持得很久，但你若不让她去做，她的兴趣反而会更加浓厚。
2: 这也许就是女人最大的毛病。千百年前的女人就有这种毛病，千百年后的女人也必将有这种毛病。奇怪的是，男人对女人研究了这么多年，但能了解女人这种毛病的男人却偏偏还是

0: 变成你手里的酒杯，我总忍不住要想，你对女人是不是也像对酒杯这么温柔呢？李寻欢听着，其实啊，你对付女人的法子更妙，你好像总有法子知道女人们心里在想着什么，你做的每件事啊，都恰好正是女人们最喜欢的，有时你甚至什么都不做，也自然会有人上你的钩。唉，所以啊，无论多厉害的女人，只要遇上你，就休想逃得走了。李寻欢还是在听着，每次我遇着你，都觉得跟你聊聊天很有趣儿。后来呀，仔细想一想，才发现上了你的当，你根本什么话都没有说。最会说话的人，往往也就是不说话的人。只可惜这道理也很少有人明白。李仙儿又笑了，但这次啊，我却不再上你的当了。这次我要你说话。
1: 等你看够了，我再说。
0: 我已经看够了，
1: 那么你还想要什么呢？
0: 林仙儿盯着他，假如眼睛里也有牙齿，李寻欢早已被他吞下了肚子。被一个这样的女人这样的盯着，虽然愉快，但实在有点受不了。这个女人简直是想要人发疯。只有李寻欢受得了。林仙儿咬着嘴唇，一字字说道：“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
1: 哦，要我？”“
0: 用你自己来换阿飞，这交易岂非很公道？”“
1: 不公道。”“
0: 为什么不公道？”“你认为他现在已不属于我了？”“
1: 不错，你既然已毁了他，
0: 就因为我已毁了他，所以他才永远属于我。我若去救他，他就不是我的了，这道理你难道不懂？”
1: 李寻欢当然懂，就因为他懂，所以才痛苦。林仙儿笑了，
0: 所以你若想要我放阿飞走，就得用你自己来换，你若不答应，就永远再也休想见得到他。
1: 李寻欢慢慢地喝完了杯中的酒，慢慢地走到了林仙儿的面前，缓缓地说道：“看来我只有答应你了，是吗？”
0: 林仙儿笑得更媚：“我保证你绝不会后悔的。”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 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下。

0: 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省下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里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月地春，连日鏖战首通途，风雨公路城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面对关键少数，总书记语重心长，通过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全社会共识，激发全体人民奋斗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26年5月24日子夜，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我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神舟飞天，天宫巡夜，嫦娥奔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在重大科技攻关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声号令，各地各部门攥指成拳，众志成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激发。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前进道路上，要把坚决捍卫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确保步调一致、行稳致远，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使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全党要在这方面狠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言尽直远，引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提振锐意进取、担当有为的精气神，在攻坚克难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党。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打最硬的铁必须是铁打的人，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把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坚持好，这个最大优势发挥好，就一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夺取新的更大胜利。本台消息，日前我市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辖区国省干线农村公路险情频发，边坡坍塌、路基冲毁、涵洞堵塞、道路中断等灾情接连出现，群众出行和应急通行面临严峻挑战。危难时刻，市道路养护服务中心副主任岳立春挺身而出，化身风雨中的公路城，连日冲锋在防

腾讯保通一线，以无畏坚守和硬核担当，抢通一条条民生生命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暴雨突袭，雨夜逆行探险护路。7月11日，特大暴雨引发多处道路险情，508线万金沟段、山子后路段大面积边坡坍塌，土石方封堵路面，排水系统完全瘫痪，部分路基被洪水冲毁。接到防汛指令后，岳立春闻令而动，火速奔赴现场。面对湍急积水、湿滑边坡和随时坠落的滚石，他不顾个人安危，手持手电沿公路边缘徒步踏查，逐一排查塌点方位、积水路段和桥梁涵洞隐患，精准掌握全域道路受损情况。结合现场灾情，他快速敲定机械清运、人工疏通的抢险方案，迅速调度设备人员进场，打响道路保通攻坚战。迎难而上，以身涉险疏通堵点，涵洞堵塞、积水倒灌是本次抢险最大难题。淤泥杂物封堵排水通道，导致路基长期浸泡，极易引发二次坍塌。危急关头，岳立春率先冲锋，褪去雨靴，卷起裤腿，踏入齐膝深的浑浊积水中，徒手摸索清理枯枝、碎石、淤泥。冰冷的洪水浸透四肢，水底尖锐杂物划伤手臂，他始终不曾停歇，坚守作业2小时，成功疏通堵塞涵洞，快速排空路面积水，牢牢守住路基安全防线。这一夜，他带队连续处置6处涵洞堵塞、4处严重积水路段，清运塌方土石方过半，让受阻道路逐步恢复通行。火速驰援，星夜奔波攻坚保畅，主干道路险情初稳，党坝镇、菠萝树镇全域道路阻断，群众被困的紧急消息再次传来。那时岳立春已连续奋战24小时，短暂休整后，他毅然带队火速驰援，凌晨3点抵达受灾乡镇。面对半米厚淤泥、掏空的路基、倒伏树木造成的全线阻断险情，他再次徒步踏勘近10公里，逐段排查道路损毁、边坡开裂情况，精准记录隐患点位，制定处置方案，为高效抢险筑牢基础。坚守一线，3日鏖战尽显担当。在随后的3天3夜里，岳立春几乎不眠不休，连轴作战。白天现场统筹调度大型机械清理塌方、疏通路面、修复路基，机械无法抵达的区域便带头人工攻坚。深夜坚守巡查值守，反复排查边坡，低洼路段隐患，严防次生险情发生。他三餐以泡面馒头充饥，累了就在车内短暂小憩，全身心投入抢险保通工作。历经日夜鏖战，辖区受损道路全部抢通，各类道路安全隐患清零，全域公路实现安全畅通。面对群众的赞许，岳立春始终淡然自若。他表示，防汛保通是公路人的本分，风雨为证，泥泞为绩。岳立春以一身公路诚坚守岗位，逆行出征，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基层养护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默默付出守护了一方道路平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23到31度，黄土梁子23到31度，平北23。

溪23到31度，王土房23到31度，七家寨23到31度，辽河源头18到27度，榆树林子23到31度，大庆水库23到31度，卧龙镇23到31度，抬头山镇23到31度，杨树岭23到31度，清河镇23到31度，南五十家子23到31度，小四沟23到31度，道虎沟23到31度，七沟23到31度，港坝23到31度，菠萝树23到31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的。
3: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格达，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9: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0: 六！
19: 一分钱，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50载风雨兼程，一座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南湖看城市伤疤蝶变为城市绿肺，一湖青绿换新唐山生态底色。
1: 15开局看河北，走进防务智维中钢行机，看数字孪生大模型如何引领工厂智能蝶变。
0: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即将实施，推动构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1: 科技赋能筑牢智慧防线，我省实现全量级洪水监测覆盖，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0: 京津冀出台2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1: 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0: 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
1: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50年前的一场大地震，让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轰然倒塌。50载时光流转，新唐山废墟变新城。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简易房到获得人居环境奖，从截瘫患者被预言活不过15年到如今活出精彩人生，唐山这座英雄之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本台推出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座城市的新地标唐山南湖，这里曾经是采煤沉降地，是垃圾遍地的城市疮疤，如今蝶变为草木葱茏的城市绿肺。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世园会园区，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以积极促进唐山绿色发展，提高唐山市建设管理水平。牢记殷殷嘱托，10年深耕不辍，唐山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密码，绘就英雄城宜居宜业的绿色画卷。
2: 各位警务队，到！
1: 在唐山南湖龙山山脚下，50多名青少年正在进行跑坡训练。每到假期，这里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体能训练场。唐山同跑体育教练王泽玉。
3: 南湖龙山有平路也有山路，更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空气好，是天然的户外体能训练场。
1: 南湖的龙山是以建筑垃圾和粉煤灰为基底堆砌而成的景观山，占地面积384亩，绿化面积282亩，花溪花谷等景观错落有致，龙山阁蔚然矗立。如果说龙山是无中生有的绿色实验，那凤凰台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答卷。凤凰台曾是唐山市生活垃圾填埋场，500多万立方米的各类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成一座50多米高的巨型垃圾山。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张宁月。
4: 唐山市对它进行了生态修复治理，铺设土工膜、土工布、防渗层、冲天刻土，随后又安装了排气井，使垃圾山保持稳定，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工程，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观山。
1: 阴坡植树，依山扩湖，唐山通过对南湖采煤沉降区持续进行生态治理，让这片震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城市疮疤逐步变身为碧波荡漾、草绿葱茏的城市绿肺，成为唐山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绿色新地标。2016年第32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成功举办，这是国际上首个在采煤塌陷地举办、不占用一分耕地的世园会，向世人诠释了时尚园艺、绿色环保、低碳生活、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世园会闭幕后，唐山坚持闭幕不闭园，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变。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世园会筹备之初，我们就将景区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功能定位相衔接。在世园会闭幕后，我们以惠民服务为抓手，统筹使用景区的展馆场地，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换，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世园会的资源。
1: 综合展示中心改造成了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低碳生活馆成为展示低碳生活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世园会建设历程展馆。国内园和国际园结合展园特色，布局文化创意和特色餐饮项目。植物风情馆可以说是南湖的生态家底，这座占地39亩的场馆是我省首座大型室内热带植物馆，馆内栽植热带亚热带植物1033种。世园会闭幕之后，这里又被赋予了

0: 新的功能。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严蕊：
1: 植物风情馆是小朋友们研学的一个主场区，它除了研学游的作用和参观作用之外呢，它也是唐山市自然教育学校和河北省生态文化科普基地。
0: 如今大剧院、图书馆、新体育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文体设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南湖世园会核心会址周边。南湖全域形成北部工业寻踪、西部都市夜生活、东部亲子研学、南部亲子微度假四个业态组团，涵盖50多个精品业态，先后举办了皮影乐园、冰雪欢乐季、南湖春节灯会等品牌活动1000余场，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游客
2: 重新把这个太阳区利用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来看一看这个风景，挺让人欣慰的。
3: 有空就来呀，心情特别好啊。
4: 这个绿化也是比较好的，下班后可以提供一个运动或者休闲的一个场所。
0: 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我们将围绕景区整体的布局，持续引入新鲜好玩的体验项目，让常来常新成为常态，让南湖不仅仅是一张生态名片，更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的港湾。
0: 生产流程不透明，设备运维靠经验，物料调度效率低，是传统重工制造面临的痛点。作为重型轧滚制造的龙头企业，宝武智维中钢型机研发出数字孪生大模型，将现实中的工厂复制到云端，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就可以直观掌握生产的全局，助力传统制造实现可视、可测、可预判、可优化的智能蝶变。数字大屏上，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天车有序穿梭，轻点鼠标，每根轧滚的产品编码、加工参数清晰可见，输入信息、调整参数，就能快速得到一个设备配置合理、运行高效的产线方案。这就是宝武智维中钢型机打造的数字孪生工厂，虚拟世界里运转的模型对应的是现实当中一模一样的工厂。宝武智维中钢型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6: 我们主要是基于生产现场的持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整个平台呢也是实现了生产现场近500台关键生产设备、28000多个数据点的数据的实时采集，相当于构建了整个轧滚生产过程的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0: 这座数字孪生工厂由中钢型机数字化团队2年时间研发而成，运用虚实融合技术，将真实工厂当中的场景1:1进行复刻，在虚拟世界里打造了一个双胞胎工厂。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即可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实现高效生产。朱新宁告诉记者，由于轧滚生产要经历数十道工序，一根轧滚的生产周期长达1到3个月，期间这些动辄十几吨重的轧滚需要等待组团热处理，频繁的调度转移让找滚难一度成为生产痛点。如今在数字屏幕前，工人仅需输入目标轧滚产品的编码，就可以轻松锁定位置。
6: 我们就是引入了这种基于载具的产品定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新型的一种方式，一个算法，实现了产品定位这个问题，快速的找到轧滚。
0: 相比传统制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一大优势就在于精准控制。在铸铁分厂，23台天车以 3D 模型方式1:1展示，这些天车经常被用来调运铁水包进行离心浇铸，整个过程持续30多分钟，而每台天车的运行轨迹都是借助 AI 算法智能规划的最优路径。宝武智维中钢型机加工5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7: 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能减少很大的工作量，提升整体管理的质量，包括实时掌控现场的运行质量，相当于一次生产的一次革命吧。
0: 除了可视可管，数字孪生平台还依托海量数据构建了设备健康评估模型、故障预警模型和远程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在线监测、智能诊断，大大减少了设备闲置和故障停机的时间。全广鹏：
7: 有了关键信息的采集，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提前制定方案把它解决掉，避免突发性的生产事故或者设备事故对我们生产运行的影响。
0: 数字孪生工厂运行1年多来，宝武智

0: 为中钢型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2%，物流运转效率提升了32.9%，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缩短了55%，维护成本降低38%，主要设备综合效率提升到89%，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物联网加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借鉴。
1: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对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强化港口开放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我省拥有大陆海岸线487公里，自北向南分布着秦皇岛、唐山、黄骅三大港口。为进一步完善全省港口功能布局，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条例着力构建港口一体化发展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省交通主管部门、全省港口管理、海事管理机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等多部门职责。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2: 特别是围绕环渤海协同，强化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协同配合，推进与周边省份港口合作，共建互利共赢、畅通高效的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0: 港口一边连接陆地，一边连接海洋，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为服务好季货出海，条例推动智慧港口建设，鼓励港口、海关、海事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加强政企效协同研发，建设自动化码头与数字平台。此外，条例还鼓励完善船舶污染处置设施，探索研发生物污垢治理技术，实现港口绿色转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2: 条例同时呢，还支持统筹港铁工同步规划，打通港区铁路联络线，配齐仓储物流枢纽，夯实陆海联运硬件基础，构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5: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电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6: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测一份流量，是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5: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7: 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5: 紫荆关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8: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一个不落，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5: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1: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天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南部、保定西南部等地有分散性较强雷雨，

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

0: 举办各类供需对接促就业活动，多方位满足各类群体就业需求。
1: 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供需对接就业专场活动日前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本次活动主要面向交通运输类专业毕业生，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新西兰航空等多家国内外航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学生进行双向对接。
2: 这两天参加过一些公司的这些面试啊，刚刚已经参加过中国南方航空的线下复试，了解到了各大航空公司他们这些不同的要求，也增长了我的这个专业知识。
1: 据了解，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期9天，后续将持续邀请境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机场集团、高铁、邮轮等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全天驻场招聘，提供客舱乘务、机场地勤、高铁乘务、邮轮海乘、高端酒店等40000余个就业岗位。
3: 邀请了来自于全国各地300余所学校的各类学生来到现场，为的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们呢能够不用跑很多地方，在园区内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能够拿到最好的心仪的 offer。
1: 近日，正定县举办2026年首期直播带岗活动，6家县域重点企业以云端送岗、线上对接模式进行直播带岗，对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4: 大大提高了我们招聘的效率，也降低了我们招聘的成本。
1: 此次直播带岗活动精准聚焦县域重点企业需求，共带来26个工种、315个就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物流管理等领域。4099人次参与互动，多人通过直播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活动，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1: 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求职者刘亚慧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他很满意。
6: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1: 立足灵活就业服务需求，承德市在各县区构建起零工市场3级就业服务网络，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每日动态更新家政、建筑、园区、临时用工等本地岗位，常态化开展求职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开展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等免费培训。目前承德市已实现乡镇零工站点全覆盖，
7: 统筹整合县域企业、合作社等用工资源，及时向零工驿站、服务点、求职群体推送岗位信息，精准推送，快速对接。
8: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2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分别是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志着京津冀在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上迈出关键一步。两项标准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0: 近日，由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赛前，三地将竞赛题命题库由720个扩充到1025个，重点覆盖认证法律法规、新版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规则和相关标准。
8: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其中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2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
0: 日前，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 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低龄住高龄

0: 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从全国19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十大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社区典型。
1: 日前，我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成功迎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周年。近年来，南大岗产业园区累计恢复超过300公顷的湿地，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约20000只激增至2025年的150000余只。目前湿地记录鸟类已由2021年的268种增加到27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8种增加到18种，二级保护动物从40种增至52种。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的最高水平。
1: 今天，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0: 国铁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
1: 今天，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股价涨幅465.82%，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一哥。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千亿的个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累计发行超7亿册。
0: 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残余环流仍将持续为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局部地区将现大暴雨。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南方高温天气将逐渐减少，但重庆、上海等地的高温仍将持续，北方的暑意也会逐渐增强，需注意防暑。
1: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陷入财务困境。美国媒体报道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

0: 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判断的是，美国已经陷入了绝境。他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
0: 乌克兰方面26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下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昨天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
0: 当地时间27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2: 岛军副局长何强、刘克新带领莫索湾刑警大队侦查员正在等候他们。两处人马会齐，听取149团副政委马军民介绍发现案件的经过。马政委说，今天下午大约8点钟，我接到一营副营长的电话，报告说一营警务区警长江玉斌、治安员石春勇躺在值班宿舍的床上，身上有血，房门锁着，在外边呼叫不应，从情况看可能人已死亡。我马上带人过去到一营看了现场，因案情重大，所有人都没有进入室内，江石2人已经死亡，从现场看是被枪弹打死的，但死亡原因不明。一营副营长认为有可能是江玉斌酒后手枪走火将石春勇打死，江因为恐惧又开枪自杀，这个现场已经做了保护，我们及时把情况上报到石河子市公安局。现场勘查于当晚22点50分进行，当时的自然条件为天黑无月光，温度为摄氏35度，灯光照明，中心现场在一营营部内，这是两排连在一起的工字形带走廊的平房式建筑，距团长中心区较远。房子北边正对着公路有个大拱门，东侧有旁门，里边有走廊。营部建筑物的周围比较荒凉，向东向南都是荒地。北边离公路有200米远，仅西部有几户人家，显得孤零零，大片住宅区都在公路之北。走进北大门向东拐，第二个房间就是江玉斌的值班宿舍，再向东依次是营部办公室、会议室，靠最东头南侧第二个房间是营部的总机房，出事的

那天夜里，总机房有女接线员值班。现场的情形是这样的：警务区值班室门内有一道铁皮火墙，地为铺砖地面，门侧西南角上有个写字台，上边放着录像机、电视机，均连通着电源。电视机旁边有个烧水用的铝壶。靠近房门的地面上有一枚弹壳，向里地上有一条米色长裤，衣袋里装有汉显传呼机及255元钱现金。江玉斌尸体位置在东北角单人床上，全身仅穿一条内裤，头顶着红色的叠好的被子，床北头地面上发现一枚弹头。石春勇尸体位置在西北角单人床上，其左臂下有一弹壳。石春勇的头部枕着一条完好的军用棉被，身上只穿一条蓝色内裤，肚子上盖有一个枕头，枕头上有两处平行的弹孔。两家木床之间又有一个写字台，上面堆放的日用品及打火机等物没被翻动，桌面上有一枚弹壳。遗失在石春勇床头部位置发现两枚弹头，江玉斌头部左侧发现一枚弹头。现场房间为木门锁着，后窗打开着，钢筋纱窗完好。勘查工作于次日凌晨3:30结束。被害人的基本情况如下：江玉斌，男，汉族，30岁，中共党员，山东省牟平人。1991年，由147团考进兵团劳改警校。1994年毕业。1995年2月，被石河子市公安局招干，并分配到墨索湾垦区公安局东府城派出所工作。1996年4月任警长，其父母、妻子、儿子均住在147团厂。石春勇，男，汉族，24岁，山东省文登人。1995年复员转业。1997年3月被149团厂保卫科聘为治安员，父亲为149团职工。从现场情况分析，两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人开枪打死的。江石二人身上均中2枪，石春勇腹部压着枕头，子弹穿过枕头，自左胸穿过右胸，造成心肺肝脏破裂。江玉斌的腿被打中，另一颗子弹从右腋下打入，由左肩射出，洞穿心脏。两人外溢的血并不多，血全都流到胸腹腔内。现场的财物包括现金均未丢失，但江玉斌佩戴的54式手枪失踪。现场提取的子弹为7.62毫米步机弹，弹底标识为75-81。现场走访获得以下信息：一、营部西侧住户蓝淑英和儿子张龙夜里在自家菜地等候浇水，12:40左右听到警务区发出4声枪响，接着灯灭了，听见有人从营部走出向公路走去，不久听到岔路口处有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一辆摩托车开走了。二、149团20连职工孙延山老汉8月7日晚在距营部400米处靠近公路的地里浇水，大约凌晨1点左右听到营部有枪声，过后一会儿听到一辆摩托车向西南方向开过去。三、8月7日夜里1点左右一营职工薛峰、王军从营部市场出来，
到自流井

起脚，听到四声枪响，稍后看到一辆方灯摩托车向石河子方向驶去。四，8月7日晚12:40左右，在营部总机房值班的女接线员听到营部内部有枪声，她当时很害怕，但后来没发现其他动静，她认为是警务区人员酒后开枪打着玩，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然后独自关灯睡觉。第二天她把夜里发生的事情讲给丈夫听，同样没能引起丈夫的警觉。进一步的情况正在搜索中。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立即派四处副处长张卓敏、大案科科长靳鹏前往石河子。兵团刑侦处处长刘钊、副科长杨群也于当天晚上赶到石河子。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张万顺陪同他们一起来到149团现场。至深夜3点，149团现场已聚集各方警察50余人，警车15辆。881线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部由周传强牵头，市局刑警大队龚兴岩、江元朝、莫索湾公安局局长刘昭君、副局长刘克新、何强以及149团副政委马军民为指挥部成员。张卓敏、靳鹏代表区厅，刘钊、杨群代表兵团公安局，指导侦查工作。凌晨，指挥部在149团招待所2楼会议室召开侦查会议。会议由周传强副局长主持。他认为，案件有几种可能性：一，有预谋的抢劫武器杀人；二，被我方处理过的人员报复杀人；三，个人隐私问题导致矛盾激化杀人；四，执法过重引起纠纷导致杀人。他强调，在没有突破性线索出现的情况下，这四方面的排查工作都不能放松。张卓敏从区厅角度提出4点要求：一，侦查范围不能过小；二，以查枪为突破口；三，以射击点、射击姿势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四，各项工作分片包干，各负其责。指挥部做了分工，龚兴岩、江元朝负责现场勘查及痕迹物证的对比工作，刘克新负责枪支调查组，何强、党新民负责摸排调查组，刘昭君负责在莫索湾境内设卡检查过往人员，马军民负责群众工作，把案情传达到连级干部。8月9日至14日，查枪组对农巴师所属单位及沙湾县范围内的56式半自动步枪和自动步枪共计254支，全部提取了射击子弹样本，送石河子技术部门进行比对鉴定，结果全部查否。查枪组继续扩大检查范围，对石河子市区、南山矿区、马纳斯县及农六师芳草湖农场、新湖农场的枪支继续进行取样调查工作。同时，他们发动群众查案枪，特别注重了对民间打猎用枪和文革期间散失枪支的调查。摸排组围绕死者周围的人事关系，按照指挥部分析的几种情况进行排查，虽然摸出若干可疑情况，核实后均被排除，没有出现重大线索。8月10日上午，马军民组织149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垦区的

特殊的地理环境，各连位置较远，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马政委要求各连干部负责本单位的调查，分出五种情况：一、有作案时间，对现场熟悉的；二、有抢劫枪支嫌疑的；三、有犯罪前科，受过政府打击处理，有报复言行的；四、会驾驶摩托车或自己有摩托车的；五、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武器的。马政委要求各连对16到45岁的男性在册人员全部登记造册，把近日外地新来的人口以及突然外出的人口作为重点，一家一户地进行调查。全团配合公安部门组成53个调查组，深入到30多个连队、44个连建制的基层单位，分片包干。至14日，已调查条件具备的男性公民2953人，收集到可疑线索25条，这些线索在查实之后也被排除。88案件发生时，并没有马上联想到75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差着很大的级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88案件现场弹壳与75现场弹壳批号一致，都是75-81。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75案件的定向问题，同时也为8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云遮雾障的75案件的价值凸显了出来。8月14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宣布前期提出的第二、三、四种情况已基本排除，决定将75袭击141团原军械库案与88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案侦查。也是8月14日，石河子技术科经过大量比对工作，确认犯罪分子使用的是56式或其他种类的自动步枪，排除了半自动步枪的可能性。88案件定性为持枪袭击杀害人民警察、抢劫枪支的特大恶性案件。江宇斌不是个爱多疑的人，他对逼近的危险没有丝毫的察觉。他不仅对那天看羊的吴子明、白宝山没有警惕，就是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他在警务区门外再次看到吴子明和白宝山两人故意躲闪，也没有引起他的警觉。这天晚上，江玉斌带着石春勇在149团农贸市场上吃晚饭，饭后约上个体无线电修理户白建新到农工黄伟家打牌，大家玩到晚上10点半。从黄伟家出来，江宇斌和石春勇一起跟随白建新来到白家，向他借放相机和三盘录像带，抱着回到了警务区宿舍。自下午到晚上，白宝山、吴子明始终在一营营部外边等他，看见二人抱台录像机走进去，看着江玉斌值班室亮了灯，他们才放下心来。本来这天与江玉斌一起值班的不是石春勇，而是另一位治安员梁新民，因梁新民的爱人要生小孩，他请了假，石春勇临时替他值夜班。俩人进屋说了阵话，江玉斌把录像机安装好，躺到自己的床上，石春勇躺梁新民的床，两人一起看录像。

门外黑幽幽的走廊里，白宝山携带着自动步枪摸过来了。时间大约是12:30，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就都打中了对方，石春勇当时就不动了，江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他走到江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5.44式手枪，转身就朝外走。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有超过1分钟。屋里布满了火药味和血腥气。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100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发动车，带着白宝山，两人迅速离开现场。江玉斌、石春勇的尸体20小时后才被人发现，这个过程有点不可思议。当天晚上，不仅浇水的几位农工听到枪声，在营部总机房值班的女接线员也听到枪声，事后谁也没有报告。第二天上午，147团派出所开例会，江玉斌、石春勇没有参加。派出所的同事认为两个人夜里值班，早上在睡懒觉，没惊动他们。下午，梁新民曾进入房间，见两人一边一个躺着，又认为他们在睡午觉，悄悄地退了出来。出来时见门边桌上的放相机小灯开着，他把放相机关掉。下班前，因同事杨平想看袋子，梁新民又带着杨平进屋一次。梁新民喊他们两声，江玉斌、石春勇都没反应。杨平便自己选了盘录像带和梁新民一起出来，梁新民又把房门锁上了。直到晚上，录像机机主白建新来取机子，从房门玻璃上看到石春勇躺在床上睡觉，敲门却怎么也敲不开。他转到外面的空地，扒窗户向里看，看见江玉斌身上有血迹，这才怀疑出了事情，把情况向一营杨副营长做了报告。88与75两案并案，应该说是石河子方面侦查工作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并案，线索扩大了，视野宽广了，对案件的认识和侦查部署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第一，并案使案件性质明朗化，犯罪分子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抢劫武器弹药，其他枝蔓可以全部剪除。第二，两案均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第三，侦查范围要扩大，犯罪现场由149团一个点变为两个点，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几乎横跨了石河子城区之北的大部分团场。第四，随着侦查范围的扩大，查枪的工作相应也要扩大，这涉及到兄弟垦区和地方县市。为此，兵团公安局刘钊处长带一工作组负责农七师、农六师的验枪工作。自治区公安厅张

张卓敏处长带一工作组负责沙湾县、马纳斯县的枪支取样工作。侦查工作涉及到方圆10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仅农巴师处级以上单位就有50多家，其中农牧团场19个，工作量骤然加大，工作重点也有扩散的趋势。由于并案，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及侦查条件的梳理也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一，犯罪分子具备作案时间，对现场熟悉，可能事先踩过点。二，有暴力犯罪的历史或有受过打击处理的前科。三，会驾驶机动车，可能自己有摩托车或汽车。四，会熟练使用军用长枪。五，结伙作案，可能是2人以上犯罪团伙。六，有抢劫枪支继续做大案的犯罪动机和目的。七，2人身高在1米72到1米75左右，年龄25到35岁。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5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其他有价值的反应是，8月7日早晨，有人看见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大约有1米75到1米78之间，黑红脸，把一辆黑色油箱的摩托车停在一营营部附近，摩托车后边绑着一个尿素袋子，有60公分长，不知道里面包的什么，此人穿黑衣服。这曾引起我们对黑色油箱摩托车的注意和排查，从侦破后的情形看，这是与本案无关的另外的一个人。8月16日，147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面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的塑料本，他打开看了看，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执勤证，上面贴有姜玉斌的照片，后页上印着黑体字，丢失要及时报告。李华认为这是个重要证件，当天就把姜玉斌的执勤证交到147团派出所。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指挥部得到报告，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小红进行调查。牛小红说，姜玉斌没有把执勤证带回家来的习惯，近2周牛小红几次为姜玉斌洗衣服，掏过他的口袋，只见过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没见过他的执勤证。牛小红还提供，姜玉斌上班或回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执勤证丢在那个地方，他的执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箱里。这显然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执勤证是姜玉斌上班时佩戴的，而姜玉斌又是在值班时被杀，他怎么会跑回147团，出现在他并不经过的一中校园里？从时间上看，他又是在姜玉斌被害后出现的，他的出现会不会与凶手有关呢？如果跳到外边来分析，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件提供的所有线索冷静地捋过一遍，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几条重要脉络都砸在147团场这个点上。第一，姜玉斌全家都住在147团，平时与147团的人有着密切联系。第二，现场目击者称，摩托车开往石河子方向，
147团场恰好在

幺四九团与石盒子之间。第三，死者的执勤证突然在幺四七团出现，而所有的查访材料都不能证明他是死者生前所为。这几方面的情况汇在一起，应该加深我们对幺四七团的印象。但在当时，幺四七团并没有被列入侦查重点。这是因为，第一，两个作案现场均不在幺四七团；第二，幺四七团出的情况并不多；第三，江玉斌的执勤证是8月16日才被发现的，我们对这一线索的查证和认识还需要时间。发生在石河子市的两起涉枪案件引起了自治区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9月份，新疆每年一度的国际贸易洽谈会将要召开，内地代表、国外商界的朋友正陆续聚集到乌鲁木齐。按照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必须抓好治安防范工作，确保国际贸易洽谈会和其他大型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党的15大将在9月份召开，新疆的稳定尤显得重要。按照副厅长杨德禄的说法，这个时候新疆不能添乱。杨德禄关注石盒子7588案件的工作情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石盒子两起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更重要的是犯罪分子杀人抢枪，手中持有武器，案发已经10天没有破获，这是个极不安定的因素，预示着随时都会有持续性的新案件发生，威胁着北疆，特别是乌鲁木齐市的安全。杨德禄中等身材，在公安系统工作了近40年，是从基层刑警一步步提升为正厅级副厅长的主管全疆刑侦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石盒子两案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把两案的侦查进展情况向厅长张秀明做了汇报，提出他的担忧。张秀明厅长明确指示，这件事要好好抓一抓，分析研究一下，应该给案子提提格，紧紧螺丝了。8月17日，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提出召开一次由区厅和兵团公安局有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7588案件的工作汇报，请有关专家共同分析一下案情。联席会于8月18日在乌鲁木齐市兵团公安局办公大楼5楼会议室召开，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四处张卓敏处长、一科靳鹏科长、兵团公安局杨海峰副局长、刘钊处长、石河子公安局周传强副局长、龚兴岩大队长、江元朝科长、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刘豪杰副处长、单孝夏大队长以及农六师公安处、昌吉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是自88案件发生以来，新疆公安系统第一次召开大型的高层次案情分析会。会上，龚兴岩、江元朝分别介绍了7588两案的现场情况，周传强汇报了侦查工作的部署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张卓敏、刘钊、黄亚波等人相继发言，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对案情的分析和看法。黄亚波是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长，经历的大案件多，侦查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发言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大家的分析意见。他提出了3点看法。第一，这两起案件
犯罪分子是扑枪去的，但抢枪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抢枪之后很可能会有更大的行动，一是图财，二是报复。第二，从案件发生的时空关系上分析，犯罪分子有长途奔袭的特点。第三，两个作案现场分别在石磨公路和乌克公路上，相距75公里，作案分子应该在第三地，即石磨公路和乌克公路的中间地带有落脚处。他的发言得到张卓敏、周传强等人的赞同。杨德禄副厅长做了总结性发言，他在肯定石河子公安局的前期工作的同时，着重讲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等地加强治安防范的问题。他认为这次会议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根据石河子同志提供的情况分析，犯罪分子很可能在141团与149团中间地带有一处落脚点。第二，犯罪分子已有一支长枪，还要再抢短枪，这是为什么？这说明犯罪分子有着更大的阴谋，要做大案。犯罪分子有可能离开垦区，把作案的目标转向城市，转向城市里的金融机构或财产集中的地方。我们要立足于犯罪分子近期作案、做大案，到城市里来作案的思想，严加防备，防患于未然。同时，他要求石河子88专案组重点挖掘犯罪嫌疑人的落脚处，在他们的大本营把他们消灭掉。应该说，这是一次很有预见性的会议，它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种种分析的准确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会议给全体与会者敲响了警钟。会议结束后，黄亚波处长立刻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做了汇报。市局领导于当天下午就召开全市金融系统内保会议，通报了敌情，传达了会议精神，把安全保卫工作布置了下去。周传强带队返回石河子，也及时把会议精神向张万顺局长和马荣市长做了汇报。马市长要求立刻加强对石河子市要害部门的防范工作，同时通知农八师所属各团加强对团部所在地的保卫工作。当天下午，自治区公安厅发出通报，要求北疆各城市的公安部门保持高度警惕，严防持枪歹徒在近期流窜作案，袭击要害部门。新疆公安已经做出了部署，在整个北疆地区拉开罗网，严密监视来自石河子垦区持枪歹徒可能的行动。而在此时，犯罪分子已经潜入了乌鲁木齐，一起新疆乃至全国罕见的抢劫现金140余万元，造成多人死亡，引起国内国际强烈反响的特大抢劫杀人案，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正如会议所分析的那样，犯罪分子抢枪的目的是为了抢劫巨额财产，他们的确把目标定在了新疆最大的城市，首府乌鲁木齐。但他们没有抢劫金融部门，而是选择了资金流动量同样巨大的边贸市场，边疆宾馆。就在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紧张地铺开侦查工作的同时，白宝山、吴子明也在加紧他们的作案准备工作。杀害江玉斌、石春勇之后，白宝山提出在149团作案时使用过摩托车，
不能再用。

也不能把它存放在家中，这是一个可能引起警方怀疑的物证，必须尽快处理掉。8月11日，即作案后的第三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各骑一辆摩托车，沿着石磨公路向南行驶，拐上乌克公路，来到加河子水库主干区大桥附近。两人停下来，看看公路上前后无车无人。吴子明用匕首把摩托车前后轮胎横向刺破，然后两人一起把摩托车从桥栏上推下水渠。当时主干渠正在输水，摩托车迅速沉入水底，被淤沙盖住。8月14日，周川强副局长在149团招待所召开第二次侦查会议，布置两案并案后的工作部署。这一天，白宝山、吴子明乘长途车来到乌鲁木齐，首次到边疆宾馆踩点。边疆宾馆面积很大，地形地物十分复杂。为了摸清情况，白宝山和吴子明在边疆宾馆院内整整转了一天，看好边疆宾馆内部的行走路线，选择好进口出口路线，选择好藏匿枪支赃物的地点，并确定了最后离开边疆宾馆的逃跑路线。其中藏枪藏钱是一个重要环节，他仍采取惯用的手段，预先在与边疆宾馆相邻的新疆大学校园内选好一处秘密地点，并于当天挖好埋枪埋钱的土坑。挖坑的地方距边疆宾馆后围墙约700米，原是新疆大学的小农场，后边有一个高耸的土堆，前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中杂草丛生，少有人迹。白宝山把地点选在树林内。这次来乌鲁木齐，他们带着一把铁锨和伪装用的厚木板，并没携带武器。林子里杂草茂盛，蹲进去连人都看不见。白宝山在里面挖坑，吴子明在外面放哨。挖坑是白宝山的看家本领，坑口80公分长，50公分宽，口小肚子大，里边有60公分深。挖好后，白宝山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个布条做记号，因挖坑是作案的最重要的环节，他操作的十分仔细。然后他们演习了一次，测算了从边疆宾馆内走到小树林所需的时间。当天晚上，两人返回石河子147团场。8月18日，就在自治区公安厅召开联席会议的这一天，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811式自动步枪和54式手枪，再次来到边疆宾馆。这一次，他们做了两手准备：如果遇到机会，他们今天就实行抢劫，把抢到的钱和枪放到挖好的土洞子里，当天返回石河子；如果没有机会，他们就先把枪放到土洞子里，等到第二天再抢劫。因为他们到达的时间太晚，边疆宾馆已快要收市，他们转了两圈没遇到大鱼，自动放弃了第一套方案。藏好枪支之后，两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住进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第二天，一场大血案就如期发生了。为了有个更清楚的印象，我们列出白宝山系列案件准备的时间表。7月5日，
白宝山吴子明袭击141团原军械库。7月18日，白宝山和谢宗芬首次来到边疆宾馆，白宝山萌生抢劫动机。7月29日，白宝山吴子明抢劫摩托车杀害王吉平。8月8日，白宝山吴子明杀害江玉斌、石春勇，抢劫一支54式手枪。8月11日，白宝山吴子明销毁证据，把抢劫的摩托车推进嘉禾子水区。8月14日，白宝山吴子明到边疆宾馆进行第一次踩点。8月18日，白宝山吴子明第二次到边疆宾馆踩点。8月19日，震动全国的819边疆宾馆抢劫案发生。边疆宾馆之所以成为乌鲁木齐市最大的边贸商城，有它自身的有利条件。首先，地势开阔，它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市郊结合部，紧傍着新疆大学，有足够的开拓空间。其次，这里吃住交易三位一体，各项设施齐全。第三，运输便利，边疆宾馆距铁路南货站和高速公路都不远。边疆宾馆一年四季住着大批来自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客商，他们或带着美金来到这里，大宗购买本国的紧俏商品，通过阿拉山口和伊犁口岸运出国外，或携带着洋货来到这里，销售后再把人民币换成美金。这里的商品流通量巨大，换汇数额十分惊人，从而形成了乌鲁木齐一景，到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私人切汇者，他们为商人们把人民币换成美金，或把美金换成人民币，从中获取几厘钱的差价。提包里的人民币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据说携带上千万现钞的也出现过。倒汇者大都是维族人。进入8月中下旬，因已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边疆宾馆客商蜂拥，显得格外热闹。8月19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吴子明早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先转到后边的小树林，把枪挖出。白宝山在林子里就把两条枪都检查完毕，压满子弹，然后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手枪揣进衣兜里。在干事之前，枪支全由他一人控制。两人转出来，在延安路的街摊上吃过早饭，看看时间不早，他们便戴上墨镜，起身走进边疆宾馆，在商贸城外的广场上来回走动，搜索目标。商贸城内外的商人越来越多，广场上的换汇者已开始出现。两人混在人群中，不动声色地观看。现在都是些小数额的交换，没看见大资金。白宝山沉住了气，他认为还不到时候。两人又退到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机会。大约过了20分钟，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提着包，斜穿过广场，走到西楼下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他们放下提包，旁若无人的数钱，年长些的带一个红色背包，里面装着约50万现金，年轻人提着蓝包，比红包略大些，看样子里边有70到80万元现金。事后证明，白宝山的估算十分准确。
他们数钱的地方距大门不过十几米远。白宝山认为机会来了，他不慌不忙地把自动步枪拿出来背到身上，手枪递给吴子明，示意他先动手。吴子明走过去又转回来，对白宝山说，要不

枪。维族人当场便被打死了。吴子明跟着也开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没打响。年轻的维族人立刻提起蓝包，朝边疆宾馆里边跑去。这个场面有两个目击证人看得很清楚，其中之一是个体户塔西普莱提。他说，我当时在宾馆门口站着，我身边有两个汉族男青年，其中一个右肩背着自动步枪，脚下放着一个白色长提包，我以为他是警察，还把枪仔细看了一遍。后来那人把枪拿到手上，先瞄着天，一直往前走，走到俄式餐厅烤肉摊旁，摊主买卖提浆玉素普问他吃不吃烤肉，那人没说话，又向前走几步，走到电线杆子前，那里有个岛外汇的人在数钱，他的枪口往下移，对准那人的后背开了一枪，把他打倒了。烤肉摊摊主买卖提浆玉素普也早就看到了这个背枪的汉人，他以为对方要吃烤肉，问他要几串，那个汉人不理睬，走过去把电线杆下边的一个维族人打死了。第一位遇害者叫海如拉买卖提热依木，他被打死后，吴子明立刻把他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清脆的枪声震动了边疆宾馆，周围做买卖的人都惊呆了。白宝山眼睛盯着那个背蓝包的青年准备追过去，宾馆保安丁小宝勇敢地横在他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丁小宝大声呵斥他，把枪放下。白宝山立刻把枪口对准丁小宝，挥了挥喊躲开。丁小宝责任在身，他并没有躲，又向前走了两步。白宝山扣动扳机，当当连打两枪，离他近3米远的丁小宝沉重地摔倒在地上。子弹射穿了丁小宝的身体，又打中了他身后不远处阿塞拜疆客商奈扎明马木托夫的大腿。见持枪歹徒连续打倒三个人，周围的人们立刻逃开，白宝山跟前留下一片空地。白宝山举着枪，大步朝那个背蓝包的维族青年追下去。空场上停着许多大型运货车，两人穿车而行，维族青年不断地回头，白宝山在追赶途中遇到人就开枪。在商贸城外的旗杆处又打死了一名叫买卖提铁伊普的维族人。背蓝包的青年终于被白宝山堵在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白宝山在他身后5米远的地方开了枪，一枪便把他打死了。这个维族青年叫艾兹莱提乌麦尔。白宝山走过去，把那个装有80万人民币的蓝格包一抡，背在肩上，右手持枪，枪口举向天空，折身朝回走。他走到正对大门的柏油马路，向南拐，沿商贸城西侧朝后院走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举着枪，一步也没有跑。边疆宾馆是一片混乱，枪响之后人们逃避开，地上到处是尸体和血迹。这血腥场面也刺激起那些有责任感的人们的义愤。宾馆保安人员马志鹏、买卖提图尔等人始终勇敢地尾追持枪歹徒，不时地高喊要他们站住。两名歹徒一前一后向后院撤退，小个子走在前面，高个子不断地回身向追赶的人们开枪。在商贸城西南角拐弯处，尾追的保安买卖提图尔被打倒。马志鹏当过兵，几次他都机敏地躲到大树后面，没被击中。锅炉房在宾馆的最后边，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看好的出口。那儿有个墙豁，豁口前堆放着大量

的炉灰直扑到墙根上。为了摆脱后面的追击，白宝山再次开枪，将锅炉工田宝新、张根茂击伤。吴子明从豁口处先跳出围墙，白宝山把包扔出去，然后持枪翻墙。翻墙时，白宝山把墨镜失落在墙角上，他没有来得及捡。围墙那边是新疆大学的家属院，二人从19号楼与20号楼的当子穿过，掉头向东，经过一个花坛，再经过24号楼，从新大附中正门进入附中院内，绕过主教学楼，向通往后院的小门跑去。边疆宾馆的保安人员和一些被激怒的群众并没有放弃追击，人们边追边高声喊着抓凶手。这正是暑假期间，附中人不多，只有一些教工子弟在操场上踢球。新大附中学生李强、乌市交通技校学生祖利普哈尔闻声跑过来，他们见义勇为，勇敢地冲在最前面。白宝山、吴子明拐过后门消失了。然而当李强、祖利普哈尔等人追到后门，白宝山突然出现在后门的墙角处，双方短兵相接。白宝山在相距不到几米的地方连续开了3枪，学生李强、祖利普哈尔当场被打死。新大电教工热和曼买卖提受伤，一颗跳弹还击伤了新大家属郭秀琴。其中一颗子弹射穿人体后，又穿透附近垃圾桶的铁皮，打碎40米外的教学楼的玻璃，在教室对面的墙体上打了个洞，这为附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所有的人都退了回来，犯罪分子穷凶极恶，进入新大后制造了第二个杀人现场。附中的后门处通路狭窄，因无法看到歹徒是否离开，追赶的人们不敢贸然靠近。这对白宝山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他在附中后门再次开枪之后，就没有人再看见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他朝后边的围墙走去，围墙上又有一个豁口，穿过豁口就是新大小农场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挖好的坑在树林中。坑与墙豁口的距离不到70米，墙豁口距附中后门不到80米。白宝山在最后时刻再次开枪，成功地摆脱了人们的尾追，从容地把两个装钱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做好伪装。枪支暂时没埋，仍带在身上。离开小农场树林，两人绕道向西，他们在总的路线上走了一个之字形。在边疆宾馆内始终是向西南跑，跳到墙外，掉头向东，在小树林埋钱之后再向南向西跑，连续越过几道围墙之后，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他们跳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一共行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白宝山先后共打了14枪，打死7人，打伤5人。吴子明仅开1枪，没有打响，两人共抢劫人民币约140万元。采访时，乌鲁木齐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豪杰领着我沿白宝山作案路线整个走了一遍，边走边讲述当时的情景。时过一年，锅炉房的墙豁口已经堵死，一些地方已建造了新的房屋，但射穿垃圾箱的弹痕仍在，

完全可以想象到白宝山当年制造的那场血腥屠杀的情景。我在卷宗中看到了死者的照片，最让我震撼的是英勇牺牲的两位青年学生。祖利普哈尔是个英俊的维族少年，清秀的脸庞上挂满稚气，他牺牲时年仅17岁。李强是位回族少年，被枪杀时也17岁。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个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孩子。面对持枪歹徒，他们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使在场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动，公安部门授予他们见义勇为英雄少年的荣誉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乌鲁木齐，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最先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是市局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和刘豪杰副处长。当时是上午12点，他们正驱车前往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黄亚波的手机响了，接通之后他听到刑侦处王森林政委的声音。王政委说，边疆宾馆发生了枪战，你们立即去现场。这家医院距边疆宾馆不远，二人调转车头马上赶了过去。黄亚波1976年当刑警，1984年担任大队长，当年才28岁。他有着典型的刑警性格，看上去粗放，内心细致，对疑难案件总能拿出独到的见解，思维简洁，敢下断语。刘豪杰是黄亚波的助手，他搞技术出身，是乌鲁木齐公认的痕迹专家，带出不少弟子。同搞技术工作的栾大为、江元朝等人谈起刘豪杰都很佩服。关于当时的现场情况，黄亚波处长是这样描述的。我来到现场，当时的场面很混乱，地上到处是血，可做买卖的照样做买卖，只有少数巡警在维持秩序。几分钟后，天山分局的刑警以及武警等人员陆续赶到，我看见了一具尸体，其他尸体和受伤的人已被群众救往附近医院。我和刘豪杰分工，他负责现场勘查，我负责现场调查。刘豪杰把来到现场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开展工作，其余的人都归我指挥，跟着我做调查。我们把周围围观的群众圈进来，不要流动，同时追捕工作也要布置，通过调查弄清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组织警力追击。这样大的场面，场所复杂，初期指挥是很困难的，需要尽快把人组织起来，把围观的目击者尽量找到，要弄清犯罪分子几个人，拿什么武器，抢劫了什么，打死多少人，行走逃跑路线怎样，还有犯罪分子衣着、口音、体态等情况。开始时了解的情况肯定是粗线条的，有误差，然后再了解，再修正，第三次、第四次情况就越来越清晰了，要不断的修正，大的案件都需要这样。现场情况初步弄明确，才能做出判断，通知全市，做出动作，拿出办法，也才能组织全市公安警察设卡阻截，告诉他们拦截什么样的人。工作要做细，这样的案件要求既快又细，快中求细。刘豪杰来到现场后，按照黄亚波的安排，立刻指挥天山分局赶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勘查，确定犯罪分子行走路线，找弹壳，找犯罪分子遗留的痕迹物品。因他们赶过来时，死伤者大都被救护到附近的急救中心，现场只留下血迹。刘豪杰带领技术人员很快把死伤者的位置确定下来，并排除前后次序。

犯罪分子的遗留物品陆续找到，有犯罪分子装枪用的一个自制的毛毡袋子，一块包枪用的晴纶毯，犯罪分子遗留在墙豁口处的墨镜，以及在现场收集到的子弹弹壳12枚，弹头若干。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1: 的具体内容，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照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援引截至2026年5月11号的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说，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以来立案的13项调查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在被该法院羁押的7人中，有6人是因非洲局势被羁押。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今天18时30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9时至明天19时，庆阳市、镇原县、平凉市、崆峒县、崆峒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再战一场，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拿到匈牙利站冠军。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几站比赛里， F1 的竞争格局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梅奔车队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法拉利找回了一些胜利的感觉。近期的 F1 赛场都有哪些具体故事，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各支国家队纷纷换帅，齐达内、克洛普确定重出江湖，接过了法国队和德国队的帅印。葡萄牙队选择了 C 罗的老熟人若热热苏斯，而意大利队的选帅却是横生波兰。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也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比赛继续进行，齐莹获得男子多项飞碟铜牌。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队的张月月获得银牌，肖佳瑞轩排名第5。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开赛，中国选手丁俊晖首轮获胜进入16强，下一轮他会对阵赵欣彤。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女团的山东鲁能都是以全胜战绩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比赛。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昨天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冠军，保定一中摘得女子组金牌。不久前随西班牙队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佩德里也来到现场助阵。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具体要聊一聊 F1。 F1 大奖赛匈牙利站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本赛季首夺分站赛冠军。今天呢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李晨明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 F1 走势。晨明晚上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复复盘昨天这场比赛，诺里斯赢得轻松吗？
2: 从最终的成绩单上来看的话呢，赢得轻松，但是实际上比赛的过程呢还是有波折的。在起步之后呢，兰德诺里斯呢是直接被队友皮亚兹里呢超过，皮亚兹里呢一度呢是领跑全场。后来呢，皮亚呢在套圈的时候呢是与慢车发生了剐蹭，轮胎受损。再之后呢是遭遇到了变速箱的故障呢，直接退赛。客观上呢是帮助诺里斯去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诺里斯呢这边呢长距离的轮胎管理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借着去年间车一次去年间车进站重启之后呢，轮胎的优势呢又出来了，才慢慢的拉开差距。所以说结局从容，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是一路碾压。
1: 嗯，我们知道诺里斯和迈凯伦车队呢是上个赛季的车手和车队的总冠军，实力是有的。但这一站比赛却是他们本赛季第一次拿到分站赛冠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去年呢全力去拼这个车队的总冠军，也占据了他们新车的一个研发的时间。另外的话呢，今年新车呢空气动力学方面呢在设计方面呢是走了一段弯路的。第二个呢就是新规改变了这个动力单元，那么迈凯伦呢也是遭遇到了不少电控啊，包括散热还有机械可靠性方面的麻烦啊，本赛季多次出现了退赛了，包括在这个中国站的这个比赛。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赛车呢对这种不同的赛道的适应的能力啊还表现的不够强，经常是排位赛很快，但是呢正赛的长距离表现呢就显得差一些了。
1: 嗯，那匈牙利站的胜利能说明他们回到争冠竞争者的行列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匈牙利的这条赛道呢是一条相对来说低速弯很多的一条赛道。这条赛道呢，因为 F1 的每条赛道的特性呢都不同，这条赛道呢高下压力，然后呢全油门的占比呢只有 62%， 是一条非常难超车的一条赛道。最主要是这条赛道的直线太短了，而且呢只有一条长直路，就是发射的主直路。再说每条赛道都有各自的特点吧，这也正是 F1 的魅力所在，每条赛道都不一样。可能今天这个赛道呢对法拉利来讲更好一些，可能第二天呢第二个这个赛道呢就对梅奔的赛车呢它的优势呢可能更大，最终呢都不一样。
1: 在匈牙利站迈凯伦复苏之前啊，上一个我们觉得有复苏这种苗头的大车队是法拉利，他们在6月的加泰罗尼亚站、7月的英国站两次拿到冠军。法拉利这个成绩反弹背后又有哪些原因？
2: 一方面呢是赛车的持续升级，那么可以看到呢在弯中的轮胎的抓地力，包括轮胎的这个轮胎管理有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呢车队的策略方面也是更为大胆的，敢于的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停站的节奏呢来打乱对手的这样一个部署。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吧，由于呢成绩呢持续的不错，两位车手的信心啊慢慢的是打回来了。不过我觉得法拉利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的，首先他们在发挥上呢起伏比较大，经常是一站比赛很高光，但是呢下一站比赛呢就出现策略或者是维修区的失误，还做不到这种全稳定的输出。
1: 虽然法拉利和迈凯伦先后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你看来他们能不能够去

0: 撼动本赛季一直领跑的梅奔？
1: 我觉得你看上一站比赛，昨天刚刚结束的匈牙利站呢，正好呢是半程，就是下休期前的最后一站。下休期之前呢，最后一站呢，一个呢是奠定半程的这样一个排名的走势，下一个呢可能在下休期之间，对于各个车队的研发升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可能吧，这目前只能这么说。
0: 现在 F1 车队积分榜和车手积分榜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梅奔和安东内利的这个领先优势具体有多大？
1: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梅奔和梅奔这样的车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确实在赛季的前期就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整个车队的目前的积分榜上，我们可以看到梅奔呢还是占据到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啊，379分，法拉利呢现在是307分，麦克拉伦呢是220分。那么在车手方面呢，安东内利呢219，汉密尔顿现在已经来到169分了，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拉塞尔160分，而勒克莱尔现在138分。可以说目前排在车手第一和第三的是两辆梅奔，排在第二和第四的是两辆法拉利。
0: 所以这两个车队之间后面可能还有的争，是吧？那接下来就是也想问问今年 F1 的两支新车队奥迪和凯迪拉克，刚才你也说到了，正好是下休之前，正好是一个半程，我们可以盘点的时候，新车队这个半程表现得如何呢？
1: 是这样的话，今年新加入的两支新军呢，在状况上来讲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奥迪呢是接手了原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车队的基础，已经拿到了积分，而且呢稳居在中游的末尾，正处于向上冲击的这样一个态势。而凯迪拉克呢完全的是从零搭建的新的队伍，包括他们使用了这个法拉利的这个动力单元，到现在呢还没有拿到车队队史的一个积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都在进步。现在我们期待的就是他们一场比赛呢能够在混战当中能够拿到队史的首个积分。
0: 既然是这个半程盘点的时候，我们也来说说今年有很大变化的这个动力单元，尤其是这个电动化占比的跨越式的提升哈。在你看来，这个半程因为这个技术方面的变化，对赛道上的结果产生了哪些直接的改变？
1: 还是说到了这今年大家争议不断的，就是对于动力单元就是 MGUK 电机和这个内燃机的这个配比的这个问题。现在呢是一个1:1的这样一个配比，这样的话呢从设计之初，整个赛车的设计之初已经是和以前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就是呢，以往我们的车手在比赛当中，他们实际上寻找的就是在弯中极限的抓地力的情况，来寻找这个极限，把每一圈呢做好单圈的成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赛车的一个管理者，就像开飞机一样，就是现在呢他可能把一些数据输入到进去，然后通过一些软件输入到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时候呢可能在想什么时间我要充放电，什么时间呢我要什么时候来充电，什么时间呢来放电，什么时候呢在进行进攻，什么时候呢是在防守的阶段，可能车手的顾虑呢会来得更多了，并不像以前完全只是把车开好就行了。
0: 这里面可能对车手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当然也要重新去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以后不去争取到厂商车队的地位，就是从研发的第一秒钟就能积攒底层大数据的话，以后这个车队在竞争当中可能就很难去建立长期的优势？
1: 我觉得大车队其实更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是在这个金钱上的投入，再一个在人员的投入上呢也是很大的。那么很多的这个大的车队呢在去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呢，就对于今年的新规进行了新的调整，因为今年是全新的，所以说呢赛车的空气动力单元的空气动力的这个设计，包括呢动力单元的重新的调整，包括内燃机和就是电机的这个配比，都是之前呢做了大量的模拟的工作，包括在模拟器上，所以才有了今天比赛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赛的结果。
0: 接下来展望这个下休期之后的后半程，你会有哪些预测呢？
1: 我觉得后半程的话呢，主要要看在下休期当中各支车队的他们的研发的状况了，因为还有实际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8月21号那个周末，在荷兰 GP 啊，马上就会。

0: 可以开始了，实际上时间也很短。下修期呢，对于车手来说，因为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啊，经过了这个全新的规则，车手呢在前半程呢实际上也在适应新的这个规则，可能在这个下修期当中，我觉得车手可能会更多的来参与到赛车的升级以及管理当中。
1: 所以虽然是一个下修期，但其实各家车队都会更加忙碌，他们要抓紧时间把之前上半个赛季发现的一些新问题抓紧时间去解决，同时也要有一些战力去优势的，要进一步去巩固这样的优势。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休期之后各支车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积极的新的变化。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车圈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F1 车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国际足球，来关注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说起来这世界杯满打满算也就刚结束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啊，很多国际足坛的强队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齐达内确定出任法国队主教练，克洛普确定接过德国队帅位，葡萄牙则请来了老帅若热热苏斯，意大利本来也确定说要让皮尔洛带队，但是今天这个确定又被打上了问号。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0: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决胜时刻。刚才说到这意大利队啊，一波三折上来，咱们先说说吧，这皮尔洛怎么这么命途多舛，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0: 我觉得表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商务代言的纠纷，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应该还是意大利国家队这帅位明争暗斗背后的一出宫斗戏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意大利国家队连续缺席世界大赛呢，实际上这个职位呢并不是特别抢手，但是呢现在看呢，因为意大利足协任命了马尔蒂尼为总监，同时他找来了自己的朋友莱昂纳多，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人是钦定的自己的朋友皮尔洛。说实话，从执教的成绩来看呢，皮尔洛的成绩远不如自己踢球那么出色。在俱乐部说实在的，培养自己的尤文也没有带明白，长期赋闲在家，结果呢接了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他这个任命呢多少我觉得有点任人唯亲的嫌疑。其中的可能其他的候选人里面现在有曼奇尼，有孔蒂，我觉得对比之下呢，人家曼奇尼好歹还拿了一个欧洲杯的冠军，孔蒂就不用说了，联赛里面也拿过意甲的冠军，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从成绩的信服力上说应该是超过了皮尔洛，但是呢他们不能得到马尔蒂尼他们的一个支持。那我想可能商业代言这个纠纷呢可能被这个时候放出来 那难免会觉得这个时机呢有点太过于巧合了，再加上可能皮尔洛的成绩本身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这个艰难的决策要交给意大利足协了，本来这事儿其实基本上已经拍板了，然后呢，28到30呢，对于任何的欧洲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先利用欧洲杯练兵，然后志在30年的世界杯。那这样的话呢，连续两届大赛，通过一届大赛的以赛代练呢，能够很好的去磨合一下球队。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足球这几年其实出现成绩的没落，有可能他的人才凋零、青训没有跟上的原因。但同时呢，可能从意大利足协现在也更换了新的领导机构，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帮派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宫斗戏，那我觉得只能让意大利的足球给人感觉是越来越乱。
1: 您说到这个内斗啊，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一篇评论啊，本来我看到很多球迷都在很痛心疾首的呼吁说，哎呀，说皮尔洛要走，说马尔蒂尼说不被感到信任，说可能也要辞职，这不行啊，刚任命的总监，而且昔日的功勋老将怎么能就这么走呢？那个马队不能走。但是我看今天这位记者写的评论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在这个任命过程当中，他觉得马尔蒂尼犯了很多初级的错误。他比如举例啊，你看我们一块来说说，比如他说到你去面见瓜迪奥拉，他说这是一个选择，但是你见瓜迪奥拉这个事儿，你要么瞒着大家伙，就你不能让后面的候选人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是替补，结果你不但见了，而且还主动说出来说瓜迪奥拉开的年薪太高啊，这那的要求我们实现不了，然后我再找其他人，说这显得很业余，这是一。第二，您说我联系了安切洛蒂，说安切洛蒂人家跟巴西签的好好的，你这么去联系他是违规，说这些都不是一个成熟的足球总监该干的活，你听他这么讲吧，好像又很有道理。你觉得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马尔蒂尼真的该为比如说选择皮尔洛这个所谓不成熟的决定负责吗？
0: 这就是我觉得不排除是来自于其他可能潜在基于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可能其他团队的一个案件所指吧。因为你如果要是不能任用皮尔洛的话，我现在看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可能会选择辞职，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意味着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有可能能够去后起之追啊，能够占领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一定的所谓的罪状，就是刚才方亮你这个列举的，就是马尔蒂尼的几个犯下的错误。实际上我觉得见不见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无论是安切洛蒂和瓜迪奥拉是不可能接意大利国家队的。
1: 对，
0: 你现在意大利国家队的现状再加上能给开出的有限的年薪，任何的竞争力都比不过我觉得现有的，你像巴西国家队，包括可能瓜迪奥拉所在曼城的年薪，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意大利国家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他可以成为罗列，就是马尔蒂尼下课的一个罪状啊。再加上呢，马尔蒂尼呢，可能他在米兰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宫斗戏，最后失败的啊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意大利足球现在很乱，就是每个阵营里面，或者说每个记者，也有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喉舌。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明争暗斗。最终可能虽说我们说的这不是一个香饽饽的职位，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很烫手，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下一届大赛我就能带出成绩。但是呢，相对而言，我就说了，现在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土的，无论是曼奇尼还是孔蒂，其实都比皮尔洛我认为更有更能令公众信服。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马尔蒂尼呢这个选择，我觉得多少他难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无论是皮尔洛的个人能力，还有他的自己的这商业声誉。其实这个商业代言的事儿，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叫有点吹毛求疵。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民宿，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有过去海外去签商业代言淘金的这种先例，而且跟皮尔洛几乎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事儿有点借题发挥了，根源还是我觉得针对的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这对组合。
1: 我们就说说这几个候选人啊，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曼奇尼，确实拿了欧锦赛冠军，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意大利要复兴，但是后来世界杯没出现，对吧？自己引咎辞职，各方面闹得也不愉快。虽然据说后来后悔了啊，但是当时辞职的时候可是千夫所指啊，说欧锦赛你也就是蒙的，运气好，但大家当时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又觉得他好，这是一。第二呢，孔蒂咱们就不说了，战绩很好啊，也是战术大师，但是好像在每一个地方最后都因为个性的原因 因啊，这个情商的原因啊，跟所有人最后都要闹。

0: 闹别扭，你更不要说意大利主教练这么一个千夫所指的位置，你最后能所谓这个全身而退吗？大家也怀疑。加图索现在也有人提，其实最后带的不错，要不皇马再吃回头草。就这几个人，你觉得有一个十全十美能适应意大利帅位的吗？
1: 如果要我选的话，我可能选曼奇尼。除了他拿了欧洲杯冠军，另外一个他世界杯没出现，你说赖他吗？若尔尼奥连续两场比赛罚丢了关键的点球，
0: 是。
1: 你对这个真是一个戏，哪怕他这有一个点球罚进去，可能意大利队都顺利出现了。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不能完全赖这个曼奇尼啊。从曼奇尼带队的时候，我记得参加欧洲杯之前是各项赛事32场不败。我觉得那时候球队其实整个的士气包括团队带的挺好。孔蒂的问题呢，在于一是年薪比较高，另外一个他要求他的性格，这可能和意大利足协新的领导班子能不能很好的合作相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你要让他拿出成绩，那你必须无条件的信任他，给他更多的支持，但是就是看你能开出的条件能不能和孔蒂进行匹配啊。相对而言我觉得呢，加图索我觉得就算了，加图索是意大利足协实在无人可用的时候强行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没出现就是没出现，他的个人能力也很难说就比曼奇尼要强，无论是执教俱乐部还有执教联赛，国家队，人家曼奇尼拿过英超的冠军，在沙特也证明过自己，带过国家队的经验也比他丰富，这三人要我选，就相对可能最中性最温和的那可能就是曼奇尼，不见得有孔蒂高。另外一个呢，他也很熟悉意大利国家队的整个的运作流程，他此前也很难说谈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相对而言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不管选谁啊，大家复盘回头想一想，从世界杯没能拿到这个出线权之后吵啊，吵来吵去谁该为此负责，然后几乎是全民大讨论，然后上任的这个足协领导班的集体最后辞职他又换了新的，但是这个选的过程当时据说就是很困难，有的俱乐部支持这个，有的俱乐部支持那个，背后又都有各自不同的民宿在拉杆摇旗，这种情况下最后选出来的这个足协的领导班子也好，包括即将产生的这个新的这个主教练团队也罢，能获得多大的支持力度，一旦出现成绩上的波折，这很难避免，又会不会陷入到类似于以往的一旦输球就你看当初选的不对吧，应该所有连支持他的人一起走人，这样的一个所谓大清洗的循环。
1: 对，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新的领导班子对他来说可能他定下的考核指标就是看他的下一届的欧洲杯和世界杯，欧洲杯我觉得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能不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如果呢能够出现，成绩上如果不好的话呢，这届班子还可以再换教练，我认为他至少呢先能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下滑的趋势能给稳定住，这是最重要的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届足协的一个可能过渡性的角色，也可能这届班子他不会是永久性的，除非他取得特别大的成功，但是他一定要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下滑的趋势已经丢失的形象啊，对于球迷换回的这种信心，他一定要把这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让人能看到这届足协的班子你能踏踏实实干点实事。我认为呢其实他们这个选帅动作就稍稍有点迟缓了，按说加图索没有取得这个附加赛的资格，那马上就应该启动新的这一波的这个选帅流程，但是能看出来呢，我觉得这届班子也缺乏经验，那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民宿，那马尔蒂尼，那大家认为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公信力可以，莱昂纳多就不用说了，当年也是米兰的民宿啊，当过俱乐部的总经理，包括在巴黎也当过管理层的角色，所以呢，让这俩人搭班子，用他们的影响力，那你看他们俩选出的人选，那我觉得那应该球迷朋友或者大众能够去接受，但恰恰我就说了，在意大利足球里边，这个现在的现状，一团混沌的情况下，没有谁服谁。你就算是马尔蒂尼横在那儿，也许有人还会支持什么维埃里，支持因扎吉，对吧？还有巴雷西啊。其实米兰元老，我们当年组织他们元老队啊，这个米兰 Glory 他们的这个球队过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内部也不是特别的和谐。对，所以呢，我就说这就是意大利足球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呢，皮尔洛被人抓住把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呢，我就强行推上位，那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做背书。我为这个决定负责， 如果皮尔洛，比方说欧洲杯带的不好，那大家一块儿下课，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可能现在这个任命还没有最终落实之前就要胎死腹中，那你再次证明，就是说意大利足球现在你说选谁，选谁都会有人反对，但相对而言也可能会最终选出一个大家普遍能够认可接受的，寻找这么一个平衡性的人选呗。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他这个老好人的形象，相对温和的性格，他当初是因为钱嘛，去了沙特，沙特那边开出的工资也很高啊，再加上可能世界杯没出现，成为了一个导火索。但他的能力我觉得包括在球迷当中的口碑，我个人认为其实比这几个人都要好。
0: 是，回过头来想啊，你看这意大利足球大家都在痛心疾首，说当初这么好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分析经济原因的，有分析青训原因的，但你看看选帅选成这样，好多朋友说不冤啊，就这管理的方法和这个彼此之间都已经这样了，还互相觉得我看你不顺眼，你觉得我才是罪魁祸首，就这么个劲儿，最后不出现，甚至以后不出现，一段时间不出现都不一定是新闻。当然真正关心意大利足球的人可能这是真正痛心的时候，我们希望意大利足球所谓大乱之后还是能够迎来大治。接下来目光转向德国队啊，德国队现在好像看来是最这个痛下决心这个立竿见影要改变的，请来了克洛普，而且克洛普的这个新官上任的新闻发布会这个讲话，我看很多球迷哪怕不是德国球迷都在传说，你看看这叫明帅是吧，那个态度说的很斩钉截铁，第一我来是干什么的，第二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以后你们不信任我啊，该批评批评，但是如果让我觉得对我的家人不尊重，让我觉得我不能忍受的一些底线的问题出现的话，我不要所谓的违约金，我立马走人，咱们先把这规矩说清楚。怎么看这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又很有他的个性特点的这个所谓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达？
1: 那挺有意思的，就是世界杯我当时和一个同事，他是德国球迷，啊，痛心疾首，他就也不喜欢纳格尔斯曼。然后呢，这个德国队一被淘汰之后呢，后来我还真是，我就开一玩笑，我说纳格尔斯曼估计得下课了。那他说谁接？我说找克洛普呗。他说怎么可能？哎，你看看，最终这种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因为毕竟克洛普他是当时担任着这个红牛集团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总监吧，全球大使。啊，所以呢他自己有工作在身，而且整个打造红牛系的这个青训体系，那对他来说呢，接手德国国家队呢是一种挑战，我倒觉得更是一种就是可能自我的一个证明的机会。就是大家呢可能认为德国足球经历了勒夫时期之后呢，好像德国足球有点变味儿啊，过去叫德国战车，现在开玩笑呢就是在瓜迪奥拉的影响下呢，从这个传控的 2.0 版呢，最后越走这路越歪，现在变成了一个德国三蹦子，啊，这个球更多的横传回传，一些无用的控球，不敢冒险的向前，不敢把速度和力量去打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德国足协来说，这次能请到克洛普，就说明我痛定思痛，我要锐意改革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从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大家能看出来，我觉得还是普遍的两个共识的规律，就是本土教练带自己的国家队夺冠希望更大，这届已经证明了这点的成功。另外一个呢，就是德拉夫恩特是从西班牙青年队国青队一路带过来，然后带到了国家队，然后把这波队员一路呢培养进入到国家队，整个的打法体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贯通。你看克洛普的理念其实也意识到了，我要帮助德国足球，第一就是我要重新拾回他的风格，就是我德国足球的那种啊，力量、速度、冲击力啊，这种风格我要重拾，因为毕竟克洛普可能在俱乐部带的，其实那种风格我觉得更接近啊，德国足球的那种，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他的传统的 DNA。另外一个，克洛普说了，我要打造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青训计划，就是我要让这些这个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从国青队、国奥队，然后到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青训向上的一个通道培养体系。那让这些人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打造出他想要的那一套德国足球风格的阵容。而且呢克洛普还要找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力量和技术的平衡点。我相信他在这一段赋闲再加入，他也在看欧洲足球的整个的发展。德国足球其实有这个过去的典型的中锋，其实现在也有，包括我说的沃尔特、马德、菲尔克鲁格、克莱因丁斯特，但是他也有技术流的，你像维尔茨、有穆夏拉，如何去把这些人打造出一个技术和力量的平衡， 我觉得这也是考验扎叔的啊，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欧洲杯在

0: 洲本土进行的，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演武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克洛普不担心失败，他其实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在国家队呢，如果能够挑战一下自己，能取得成功，那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可能就是俱乐部我玩腻了，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这个平台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检验一下我的战术理念，能不能在国家队取得成功。
1: 嗯，克洛普的这个能力大家都不怀疑，无论是不是德国球迷，你看无论带美因茨升级啊，带多特蒙德在德甲踢出这个赏心悦目的足球，包括哎带利物浦在英超和欧洲取得成功，但是有一点就是国家队和俱乐部有很大的区别。我注意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那个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如果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那个就是得看大家的态度，对吧？就是你们得球员们得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有态度、有热情、有积极性，愿意穿德国国家队的战袍。我就看到有球迷在分析说，这是个好事儿，但是现在这一大批的这个德国足坛当打之年的球星，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在瓜迪奥拉的哲学，或者其实不一定学得很对，但一直都在学习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一些教练的指挥之下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风格如果在国家队比如说没有长期集训的情况下，突然你来了之后就要求他积极的、直线的、反复的、冲刺的加高位逼抢，他能不能做到位？
0: 其实我相信克洛普是更多的要从自己的联赛里选材，因为马上九月份将会迎来欧国联的比赛啊，我看赛前有消息说他可能要大胆的启用一些你们出乎意料的人选。正好上赛季我说了德甲，在德甲啊，能够保证有点控球的就拜仁，包括多特都不行，多特控制不了球，打防守反击，反而是可能霍村这个弗莱堡这些球队打的真的就是，接近我说的像红牛系那种压迫性足球，大部分球队其实还是采用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风格，因为你毕竟这些队伍的人员质量你跟拜仁是没法比的。那我相信克洛普可能更多的从这些里面去依托选材。另外一个呢，可能他要纠正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基米希，他肯定要把他放回到中场的位置去保证一定的控球理念，然后同时呢就是不要让他再去更多的客串去打右后卫，这个可能都会在他的这个战术拼图中要得上一个很好的实现。也有人担心就是在国家队的这种压迫体系，这种高消耗的踢法会不会影响在这种杯赛中的走得更远，影响他的这个成绩。其实你说西班牙队也有啊，西班牙队也是采取了前场高位，但是一路下来他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且很好的，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整个到决赛下来西班牙队只有10次被对手射正啊，这个就是防守的，就我们光看到他的进攻漂亮的传控组合，实际上他的防守做得相当到位。所以我觉得对于克洛普来说，有可能不会是像利物浦那样的摇滚足球那么酣畅淋漓啊踢的，可能个别的比赛你说打西班牙啊，打葡萄牙这种比赛我需要进行极致的压迫，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可能有些的比赛他可以采取快慢节奏的结合，这让队员不会在一场比赛中形成更多的消耗。所以这个对于克洛普来说，其实他在利物浦后期也在考虑就是如何更经济更节省体力的去驾驭比赛控制比赛啊。我觉得国家队对他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实验田，那看看吧。我觉得前面几任的教练其实已让德国足协失去了耐心，尤其纳格尔斯曼，我觉得纳格尔斯曼是丢掉了他成名起家的红牛压迫系的战术思路，加了一点点的控制传控，结果踢的是不伦不类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点上为什么德国足协坚定哪怕花违约金把克洛普挖过来，就是痛定思痛，干脆你就更多的接近原汁原味的德国足球啊，进行一个可能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看看能不能重新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这种风貌。
1: 哎，他要真能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风貌，不论战绩如何，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下一届世界杯是在西班牙举行，加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共同联合承办啊，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这届西班牙又夺冠了，可能传控足球又会大行其道，大家都要去学。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强队愿意另竖一杆大旗，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最起码从足球欣赏的角度，这个百花齐放是件好事儿吧？
0: 对，而且呢，瓜迪奥拉在传控带领曼城传控控制整个统治英超的时候，是克洛普用他的这个利物浦打破了对于这个曼城对于英超的垄断，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克洛普肯定他是有信心的，啊，我个人认为就。

0: 是这种踢法找回自己的传统风格，至少在场面上可能会让人觉得哎更有信心，更有观赏性。而你现在踢的这种扭曲的不伦不类的德国足球，是既没有过程又没有结果，这可能是让德国足球感觉最糟心的。那我干脆我就重拾我原来的风格，我原来的风格我也拿过世界杯，我也拿过欧洲杯，那我为什么不能恢复找回我原来的这风貌？这就我说的。因为当时为什么我提到就是说克洛普去接德国国家队，我就认为可能在现有的人选中，包括可能赋闲在家的，或者说在目前的一个相对闲职的状态下，他是最合适的，让他去试试吧。我觉得国家队的磨合时间会少一些，但是呢俱乐部可能会更多的承担起培养这些国脚的责任。
1: 嗯，接下来目光再转向法国。你要说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踢得不成功，你看人家那攻势足球打的，对吧，让我们印象深刻，尤其还进了四强。但你要说他很成功吧，这个半决赛实在是让很多法国球迷觉得意难平，说这简直不是前面法国队正常水平的发挥。这里面牵扯到对德尚包括对这支法国队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现在齐达内回来了，大家很多朋友都记得在皇马当时非常成功的那段经历。但是也有的球迷讲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成功是碰上了一个在巅峰期的 C 罗，而且两个人相处非常的融洽。现在的法国队他怎么去和姆巴佩相处，又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姆巴佩和其他球员之间的关系，齐达内能做得好吗？
0: 我可以明确的说，齐达内到来以后会比德尚更宠爱姆巴佩，会继续以他为核心来建队。当年呢，执教皇马的时候呢，齐达内改造 C 罗算改造的成功。那么呢，齐达内和姆巴佩呢，我觉得一他们都有阿尔及利亚血统，另外一个呢，在当年执教皇马的时候，带姆巴佩和家人去伯纳乌参观。是齐达内亲自开车接送的，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姆巴佩多次也表示，可能他的这个人生中的最大偶像是齐达内，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没问题。现在就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齐达内怎么去使用姆巴佩。德尚呢和皇马都已经把姆巴佩可以说改造成中锋了，但是这个中锋呢，可能虽然他的进球率没有下降，可是整体团队的荣誉是在下降，那齐达内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有人在猜测，包括我也认为，比方说齐达内会不会恢复传统的中锋？这样的话呢，比方用马特塔，然后让姆巴佩打回到左边锋，会不会这样？一个安排让他踢回到他原来最初始的位置，这样如果这个调整能起到像当年改造 C 罗一样的效果呢？哎，也没准会让法国队啊这一变则变啊，最后一变百通，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另外一个呢，齐达内这边呢，他的战术风格呢，说实在的，带皇马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叫齐玄宗呢？没有特别鲜明烙印的战术理念啊和战术体系，可以认为是一个高效率的防守反击。很多的比赛的时候是场面上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拿下了结果。那可能在一个重大的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呢，往往也会出现场面上不好看，但最终我能拿下比赛。自身齐达内是自带这个夺冠的这个命运啊，这个自身的这种命数很强，而且呢他的自身的威望也可以镇住整个的更衣室。我觉得齐达内其实是很幸福的，他接手法国国家队啊，手头的这些人没问题。也任何一届大赛，无论再往下走，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其实法国队都是依然会夺冠的大热门，就看他怎么去改造现有的这个中后场。那德尚，我个人认为这届法国队其实成绩可以，从他带的这么多年来看，世界杯的冠亚军啊、第四这些成绩，我认为这是已经是所有国家队里面主教练做的最出色的。但是他现在不得不要给齐达内让位了，齐达内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看看齐达内怎么去证明自己。德尚我个人认为倒不是球队的失败在于姆巴佩，是在于中场没有了像博格巴，没有了坎特那批人，没有了创造力，没有拦截能力。其实那一届18年的时候世界杯，那个中场其实有创造力，然后包括还有再加上格列兹曼啊，这些又有创造力，又有拦截防守能力，非常均衡的一支球队。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杜埃、登贝莱，包括奥利赛，但是他的球队的整体非常均衡，攻防平衡性很好，所以帮助他拿到了冠军。齐达内 怎么去解决？

0: 未来能不能提拔更多的法国的未来的年轻球员。但很可惜啊，这个布阿迪已经投奔了去了摩洛哥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中场创造力的球员能不能帮助法国队完成重新的崛起，这个要看看齐达内能不能慧眼识珠。
1: 嗯，您说这个确实，我看到也有一些法国的球迷在

0: 皇马，其实不行我就买，对吧？俱乐部这是这种策略，
1: 嗯、
0: 但是在国家队你没法所谓实行这种简单粗暴的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平衡这种现在头重脚轻的一个阵容？这是一。
1: 嗯、
0: 再一个，德尚毕竟当初自己是打这个防守型后腰出身的，对吧？
1: 嗯、
0: 他对中后场的平衡，他可能天然的有这种敏感。齐达内自己那个时候可主要就考虑的问题都是向前怎么分球、怎么盘带、怎么组织进攻。本来法国队就已经攻强于守了，再加上一个侧重进攻的主教练，会不会进一步的攻强于守？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喂，朱老师，我们的连线电话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这样请王宇，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恢复和朱一鸣老师的连线。我们现在依然在探讨的是世界杯之后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聊到了法国队的情况，广告之后接着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恢复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的连线，朱老师晚上好。
1: 嗯，哎哎，方亮你好！
0: 哎，刚才我们听不见声音了，正好说到法国队的问题，我说，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吗？
1: 结果导致了线路受影响。
0: 对，
1: 对，我觉得他在当年欧冠三连冠，包括拿到西甲冠军的时候，别忘了他有典礼中场，然后呢，整个的皇马的这个中前场也有人才济济的啊，包括 C 罗啊，这个迪玛利亚啊，包括后来的贝尔。现在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刚才我说了，他得内部挖潜。你中场的创造力如何去平衡奥利赛、切尔基有这样的球员？同时，你法甲联赛里面能不能再挖掘出好的苗子？对他来说，防守我不太担心，因为他当年师从于是谁啊？安切洛蒂和穆里尼奥。
0: 嗯，
1: 他这两人教练都跟了。说白了，对于他们的防守理念和思路，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长，也同时在联赛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了，可能稍稍打一点疑问。就是他离一线执教的时间稍稍有点长了，
0: 哎，
1: 那对他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看比赛啊这些呢，可能去学到东西，但毕竟和你亲自带队在训练是有分别的。他请的自己的助教团队打造的很重要，那我看他的整个的用的人，包括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青训总监，好像叫迪奥曼德啊，类似于这个翻译，就是那个是一个青训总监。他还有在皇马当时的带的这个团队，他都给带过来，可能要帮自己好好的去选人。其实我个人认为，法国队如果他接手之后啊，中前场他不用太担心，他后卫线啊，可能要稍稍的要可能去做一个更新换代。科纳特年纪可以，但是呢，于帕的年龄，然后呢，包括萨里巴这受伤，可能也会影响他未来的状态。但别忘了还有。刚刚转会去切尔西的拉克鲁瓦，
0: 嗯，
1: 另外一个还有年轻的像曼联的约罗，啊，还有利物浦提前订的雅凯，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冒出来啊？我觉得又培养出一个新瓦拉内、新乌姆蒂蒂，那其实法国不担心这样的人才，就看那些年轻的球员在各自俱乐部的成长情况怎么样了。边后卫这边啊，我个人觉得迪涅有点老了，这个左后卫卢卡斯那边呢不太稳定。他可能两个边后卫要考虑，古斯多呢状态发挥的不够稳定，孔德呢这赛季在巴萨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其实可能法国队要考虑的是两个边后卫，
0: 嗯，
1: 啊，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中场没有了博格巴，就寻找新博格巴。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人是肯定能找到的，就看齐达内慧眼识珠，能不能把他们挑选出来，同时还能够把他调教好。这样的话呢，真正。有时候就是他的玄学能不能真正很好的去传达给这些新的齐家军，让他们能够正式的起航。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欧国联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欧国联这个鸡肋的比赛呢，姆巴佩也说了，说对这种比赛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他来说可以选拔一些年轻队员，通过欧国联的比赛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意向中的人选。
0: 是，好在他的威望在那儿，对吧？不管是谁，大家愿意陪着他去走这么一段路，这是一个很好的舆论环境。接下来目光转向葡萄牙队，选的这个老帅若热热苏斯，好多朋友讲你换个谁不行，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跟 C 罗很熟啊，而且关系挺好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届作为联合东道主的葡萄牙队有可能再赢回 C 罗呢？
1: 我觉得很有可能，也许可。

0: 可能那个时候 C 罗是以先是以助教的身份，偶尔可能上场，能不能再去踢个有限的时间，就像这届世界杯奥乔亚啊，也是打到了比方说六十多分钟的时候让他上场去踢一会儿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应该不排除就是 C 罗力荐的葡萄牙足协，那这个热苏斯虽带领我刚拿了啊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我对这个人的推举葡萄牙足协不得不重视。另外一个呢，马上意味着什么呀，世界杯要在本土作战，其实我觉得无论是 C 罗的影响力对吧，然后呢关注度还有他的商业价值，虽然说到那个时候他的年龄恐怕作为职业球员来说有点年事太高了，但是呢球队需要他啊，我觉得热苏斯呢可能也需要他，就很好的可能你更多的角色来帮助我一块儿去带队，咱们共同在自己的家门口把世界杯打好。而且热苏斯的能力呢，我觉得除了年龄有点大，他71岁了，这个年龄是稍微有点大，但是从他的履历看，在本菲卡弗拉门格，然后包括在沙特联赛，大家去看一下他的所有带队的成绩的胜率，俱乐部的胜率都在 60% 以上啊，还带领弗拉门格拿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这就相当于南美的欧冠。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教练的战术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就是如果他能够做通 C 罗的工作，比方说你更多的让位于类似于拉莫斯啊，让这些人更多的担任主力，你呢有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角色，帮助整个球队维护好一个更好的更衣室氛围，这就是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最大的成功。现在球迷呢可能担心的是 C 罗下一届还参加，但是参加的前提是他依然还要首发是主力，那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说会令人担忧，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那其实你通过这届世界杯就证明，虽然说可能阿根廷队通过了一个个人的球星的能力，以他为核心也进了决赛，但可能这一路的过程大家也备受质疑，而且你通过决赛中那种狼狈的场面也能看出来，你再以一个老将，一个已近暮年的老将以他为核心再去想争冠，这是不现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摆在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情况。我觉得 C 罗如果他能理解的话，跟热苏斯很好的合作，那对于国家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可能对于热苏斯来说就是能够如何找到更好更有效率的中锋，葡萄牙队你不用担心他的中场。其实你这届比赛世界杯来看来，西班牙踢的最艰难的那一场比赛是打葡萄牙，最后时刻才完成的绝杀，两个队其实中场势均力敌，西班牙队也很难说我占据绝对优势，所以让人会觉得葡萄牙队有点可惜。C 罗如果他能摆正位置，在这支队伍里面能发挥更多的正能量的作用，其实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跟热苏斯回归不回归无所谓啊。我个人认为热苏斯回归也好，穆里尼奥回归也好，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C 罗的决策才是最重要的。
1: 哎，最后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随着这些陆续的这个新帅到位，包括意大利队可能这个也要到位，齐达内啊、克洛普啊，可能的意大利的曼奇尼啊、热苏斯啊，包括英格兰没走的图赫尔啊，在您看来，下一届欧洲杯谁最有可能带队去挑战一下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
0: 如果要我选，我可能还会选法国队。
1: 嗯
0: 啊，因为法国队的硬实力，其实他的人才库是非常强的，我们也不知道在过两年之后的欧洲杯会不会又涌现出我们可能非常眼馋的有天赋的新星，因为法国说实在的他们培养的这个人才现在看人才梯队甚至我觉得强于西班牙啊。西班牙是在于他的整个打法的体系成熟，然后这波人都可以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零件，但是他这种打法在取得了欧洲杯和世界杯连续成功之后，如果齐达内能打出他的精准高效的反击，那也许我觉得会改变啊，对于西班牙队的这种战术的一个统治力。科洛普这边呢，我觉得难度最大的是德国足球的青训。
1: 嗯，
0: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到5到10年的青训计划，大家也能看出来现在德国足球其实你放眼望去新秀人才的这种成才率跟法国没法比，甚至跟葡萄牙你这边也没法比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觉得意大利就不用说了，意大利先把自己的内部的问题先解决吧，然后自己的青训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培养周期，最主要他的联赛的现状现在发展越来越糟糕，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优先还是看好手头优势资源更丰富的齐达内。
1: 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届世界杯决赛结束刚刚才一个星期，

但是好像未来四年很多大戏的种子在这一周已经悄悄埋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时间来证明到底谁能长成参天大树，谁又只是匆匆过客。无论如何，大家关心的这些球队，他们都有着过往辉煌的履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希望接下来四年不要让支持他们的球迷们失望。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快速又很有意思的换帅方面的消息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当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4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8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份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从分类开展资源勘探、梯次推进产能建设等方面，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较“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领航驾驶辅助 NOA 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此刻提示，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自今天起恢复向社会开放。据了解，自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是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籍。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痛哭了10天10夜，哭诉她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3: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杞梁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3: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3: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梁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梁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梁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梁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就感觉到非常痛苦。 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

0: 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凄凉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凄凉去修筑秦长城的累死了凄凉妻，她就坐在城墙下痛哭她的丈夫。哎，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梁和齐梁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1: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2: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0: 对，
2: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2: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0: 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1: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这前面就是淄河，自夷无亲，负淄而鸿，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2: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齐梁妻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披山的山顶。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2: 然后身后就是披山。
0: 对，
2: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但是很稳固。
3: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0: 啊，
3: 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10天10夜，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10天10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2: 对，会。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
2: 对。
0: 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2: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

0: 化遗产，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
1: 嗯，
0: 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
1: 嗯，
0: 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然后这个孟呢是她的台背，这个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孟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则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3: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

0: 任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边塞诗里的月亮。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只用寥寥数字便把一轮清辉写进了千年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明月，一旦与边关相遇，便多了几分苍茫与寂寥。作为一种恒久的存在，高悬于天空的这轮清光笼罩过秦汉，映照过盛唐，见证过朝代更迭，烽烟起落，也见证过悲欢离合，人世沧桑。秦时明月，汉时关塞，岁月悠悠，时空交错。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月光写进边塞。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是雄浑壮阔的月，边月随宫影，湖霜拂剑花。那是枕戈待旦的月，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那是冷峻凌厉的月，地的壮阔，沙场的凛冽，戍边的坚守，月色始终是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边关冷月既映照家国，也寄托相思，既照见金戈铁马，也照见万里乡愁。唐代诗人李益便在《月光》里写下了月的空间之阔：气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几十万将士同在一片月光下，不约而同回首望向故乡的方向。这一刻，月亮更像一封无声的家书，无边大漠与千里故土被一轮月亮连在了一起。而远在故乡的人们同样也在月下思念着他们。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月色如水的长安，千家万户月下捣衣，秋风里吹送着对边关亲人的牵挂。此时此刻，一轮月亮跨越千里，成为连接思念的无形纽带。一轮边关月，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有万里望乡的孤寂，也有寻常人家的牵念。如今边关已无连天烽火，可当明月升起，置身万家灯火繁华盛世，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关荒原戈壁，新时代军人正用忠诚和坚守，在静默的月光下守护着万家团圆。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代军人不变的信仰与担当。
0: 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出塞》，听一听那轮明月到底照见了什么。
2: 唐朝诗人王昌龄 擅长创

0: 七言绝句，其中又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据资料统计，在盛唐总共有470多首七绝，王昌龄的作品几乎就占了1/6。王昌龄和岑参、高适并称为唐代三大边塞诗人，他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边塞诗的时间也较早，被后人称为边塞诗的开创性人物。王昌龄的边塞诗如同一幅幅广阔壮丽的画卷，将边塞独有的景象与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意境美。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时期，边境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守卫边疆，唐朝设立了许多的关镇，这使得边塞成为了重要的军事要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志的文人被战争和建功立业的机会所吸引，纷纷前来游历参军，用一首首诗歌描绘雄伟壮丽的边塞风光，记录紧张残酷的战斗生活。和很多诗人一样，王昌龄早年也曾漫游西北边地，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在抒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着很高的造诣。出塞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一共有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笔触雄劲，体现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克敌制胜的强烈自信，但诗中呢也道出了频繁的边塞战争使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和平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享受安定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诗中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一开头从描写景物入手，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夜晚，孤零零的明月映照着静悄悄的关塞，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驻扎着无数万里从军、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诗人把秦、汉、关、月四个字交错使用，意思是以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边关，暗示了这里的战斗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歇过。诗中的后两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指的是汉代大将军李广。诗人在这里为久守边关的士卒发出呼声，感叹道，假若有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将领驻守边疆，就绝不会让胡人的骑兵渡过阴山。这两句融抒情和议论为一体，让人们在往事的对比之中抒发出戍边战士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画面来揭示士卒的内心世界，把将士们舍生忘死、追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写得苍凉悲壮而又意味深长，虽然有些悲苦，却慷慨激昂、刚健有力。
1: 欣赏完王昌龄的《出塞》，咱们再来读一首诗。这首诗呢，写的也是边关，也是月亮，也是回不去的故乡。它就是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 回不了家的人。现在你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关山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那么这支曲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诗人反复书写呢？凉州这座城又承载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凉州词》的由来。
1: 1300多年前，唐开元年间，时任陇右节度大使的郭之运将一批在西域搜集的乐谱进献给唐玄宗，其中有一支源自秋词的苍凉曲调，深深打动了这位好诗词歌赋的帝王。这支曲子就是《凉州曲》。唐玄宗将曲谱交于教坊翻译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予以演唱，这便产生了《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以此为题为他填写新词。从此《凉州词》从一支西域乐曲化作了大唐诗坛上最苍凉也最豪迈的声音，风靡朝野，传唱千年。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河西最大的都会。唐代诗人岑参这样描摹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那时的凉州，湖山汉谷云集，酒肆客栈林立，琵琶声日夜不息。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王翰，则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最著名的广告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中的葡萄酒是西域的馈赠，琵琶声中的催人出征是边关的日常。繁华与战火，欢宴与别离，在凉州城中交织成一曲盛世的交响。走进今天的武威河西都会，凉州词体验馆里上百首与凉州相关的诗词静静陈列，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诗词的不解之缘。全唐诗收入近2000首边塞诗，与凉州相关的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这些闪耀的名字都与凉州词紧紧相连。从凉州向西，诗人们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更为壮阔的笔墨。王维奉命出使边塞，行至河西，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个字，写尽了戈壁的苍茫与辽阔。《凉州词》中的玉门关是唐诗里最深沉的意象。站在玉门关，王之涣发出了那声穿透千古的诘问与叹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这里，

0: 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成为一切故乡温暖、王朝恩泽与文明生活的象征。这道关隘是戍卒心中文明世界的尽头。然而李白的豪情却试图吹破这重界限，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长风是西域的长风，是带着胡旋舞与天马气息的长风，它代表着一种向外开拓的魄力。两首诗一道关，道尽了中华民族面对边疆时那种既眷恋故土又向往远方的复杂心绪。千百年来，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标签，但今天春风早已吹过了玉门关，吹绿了戈壁，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句，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生机与活力。而《凉州词》这首吟唱了千年的边塞绝响，也将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继续传唱下去。它将带着河西走廊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诗与远方，走向更远的未来。
1: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诞生于胜利之巅的词作，听一听在伟人的笔下，长城是如何从古老的关爱变成一种不屈的精神，一首革命者献给时代的。

0: 壮歌。
1: 1935年10月5日晚，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安静了下来，伴着昏暗的煤油灯，毛泽东和阿訇马德海盘腿坐在土炕上，进行了一次深谈。毛泽东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北上抗日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讲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10月6日，右路一纵队在毛泽东等带领下离开了单家集，并于当晚在张义埠以东的毛庄、王套村宿营，二三纵则在马连川一带宿营。就在陕甘支队向着陕北前进之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8师22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两军相距不足10公里，情况紧急。10月7日晨，陕甘支队从张义埠出发，随后陕甘支队一鼓作气翻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在途经青石嘴时，陕甘支队突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军队，
2: 发现两个骑兵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青石嘴战斗。
1: 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1、4、5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向国民党骑兵发起进攻。一场激战过后，陕甘支队歼灭合柱国骑兵军2个连。
3: 陕甘支队抓住了这个战机，缴获了100多匹战马，成立了陕甘支队第一个骑兵连，这个连长就是梁兴初。
1: 战斗结束后，秋风凌空，毛泽东眺望着万里高天之上的淡淡白云和南飞的阵阵大雁，难掩豪迈之情，填下了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0: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歌曲《长城谣》的创作故事。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晓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晓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1: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得来给我，叫我唱，因为唱得蛮上口的，就这么唱唱，就唱出来了。
0: 周晓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地演绎出来。

0: 唐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40000000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就想到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长城。是我们这些能看到的，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要为我们国家明天奉献我们自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下面我们就听一听歌曲《长城长》背后的创作故事。

0: 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他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杨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哦！我说杨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了，人性化呢我好发挥。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法？我说都说长城长，你这个多长啊？哟，他眼睛瞪着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严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单霁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

0: 这首《长城长》创作完成后，阎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全国老百姓的心。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
2: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
0: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

又生，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河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

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二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8-9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换了5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1.83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1.94亿元。旧币10,000元相当于新币1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怡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怡的丈夫正是吉林驻金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怡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怡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

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合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兴山直接跑到合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璋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璋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逮捕张子善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

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两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上大夫、功过乡底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万余人，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它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2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10%，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90%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弊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弊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7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

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 2.18 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九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他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祝福，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是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这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奇哥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

0: 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四项奖，其中有一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雨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下集。
1: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
2: 呀，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1: 哎，
2: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1: 没有。
2: 啊，
1: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2: 为什么呀？
1: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2: 哎呦，是这样啊。
1: 哎，小丽啊，
2: 嗯，
1: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2: 啊？是啊，
1: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2: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1: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2: 您是怎么加入的？
1: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3: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4: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3: 为什么？
4: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3: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5: 停，停一下。
3: 哎，
5: 小段，
3: 哎，
5: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3: 哦，
5: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3: 哎，好的，导演。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5: 停，都停下，别演了。
6: 怎么回事？哎，为什么？怎么了？
7: 没事，
8: 没什么。

0: 我是这部戏的导演谢峰，这里我负责。请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来通知你们立即停止这部戏，不许排戏，不许上演。
2: 为什么
3: 要让我们排戏啊？
4: 凭什么？
1: 都把嘴给我闭了。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啊？
0: 请问我们这部戏怎么了？你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说不许就不许？
5: 就是
1: 我不分青红皂白，你们在排什么？你们在演什么？煽风点火，极尽挖苦国民政府之能事，这样的戏就不能演，否则把你们这剧场给你们封了。
0: 戏是我写的，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
6: 就是
0: 戏里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百姓的心声，难道这也有错吗？
1: 就是姓谢的，实话告诉你，我注意你很久了，别不识抬举。
0: 你想怎样？
1: 怎样？给我抓起来！
7: 不能抓人！
8: 不能抓人！
9: 王总，不能抓人啊！
10: 不能抓人呐！
1: 怎么着？
11: 这部戏是通过审查的，不信你问问大家。
12: 对呀，是这样的，
13: 通过审查的呀。
11: 如果没有通过审查，你抓人可以，我们绝对不拦着。可是，你们要这样无缘无故的抓人，万一惹起一场骚乱，上面怪罪下来，怕是你也担待不起吧？
6: 就是担待得起吗？
11: 先放开吧。
1: 你们给我听好了，对这部戏，我们一定让相关部门重新审查。人，我可以先不抓，但这戏，绝对不许再排了。
14: 为什么？
15: 就是啊，
14: 就不能这样。
16: 好，我们会等你们的通知。
1: 请问这位先生，你是？
16: 我是谢峰的朋友，我叫何以范。
17: 红黑军才进营，金阳党也出手。
16: 小何，哎，来喝茶。
18: 不错。老周，你找我有事啊？
16: 啊，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剧场的事我听说了，那种场合你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气的。
18: 勇气谈不上，我就是痛恨他们的行为。哎呀，老周啊，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这样的朋友讲一讲。
16: 有什么你就讲嘛，不要憋在心里。
18: 抗战胜利以后，我本以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可是你看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他们呢却变本加厉地到处抓人，光是镇江这里就抓捕枪毙了多少共产党啊，他们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优秀青年啊。以前我对他们是失望，现在是彻底的死心了，这个国民党是没救了。
16: 小何，你了解共产党吗？
18: 我了解，我还去找过新四军呢。
16: 这个你跟我提起过。小何，我给你讲一个人吧。
18: 他是谁啊？
16: 他是我们江苏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去了苏联，还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曾经因为路线问题被降职，但是他做到了荣辱不惊，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因为身患肺病留在了瑞金打游击。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俘，英勇就义。 年仅36岁。
18: 他是瞿秋白。
16: 是啊，你知道他？
18: 我读过他早期的文学作品。
16: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相如故。这是瞿秋白就以前写的诗篇。
18: 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
16: 小贺，我观察你很久了，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18: 老周，你不会就是？
16: 我就是共产党。还是刚才那句话，你愿意加入吗？
18: 我愿意。
16: 你愿意为党工作？
18: 愿意。
16: 加入党会有很大的风险，你不怕吗？
18: 说心里话，我也怕。可是人总要有信仰吧，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
16: 好，好啊，何一帆同志，你要知道，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不能暴露身份。今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情况特殊，也不能为你举行个仪式，而且，今后也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你和我是单线联系，明白吗？
18: 明白。
16: 你目前参加了剧社的工作，也组织参与了文艺社和读书社，这很好，这些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不过何一帆同志，这些连你的爱人也不能告诉，懂吗？
18: 周其兰同志，我懂。
2: 是
3: 警察。
4: 这么晚了你们来做什么？
3: 查户口，今天晚上全城都在查，又不止你们家。
18: 徐姐，
4: 哎，
18: 去把户口拿过来。
4: 你们等一下。
18: 不是都查过吗？怎么会这么急啊？还连夜全城都在查。
3: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峰的命令我们只好执行。
18: 是这样。
4: 给户口本。
3: 好了，没事了，走，我们到下一家。
2: 走吧。
5: 走。
4: 一帆，怎么突然查起户口了？
18: 徐姐，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下。
4: 出去？大街上都是警察，你出去干什么？太危险了。
18: 不碍事，剧团那边啊还有点事，我去去就回。
4: 哎，你要小心啊。
18: 老周。
16: 小何，我已经暴露了，今晚就要转移离开这里。
18: 我才是抓你的，果不其然。老周，你要去哪里？
16: 苏北。
18: 你走了我怎么办？
16: 你暂时什么也不要做，以后会有其他同志来和你联系。不过何一帆同志，我希望你要牢记党的纪律，你为党做事就要为党保守一切秘密。
18: 这个请你放心。老周，这么远的路，我就是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16: 小何，干革命哪能没有危险呢？我相信这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
7: 何老。
8: 哎，
7: 那后来又有人跟您联系上了吗？
8: 有啊。联系上了，后来才知道啊，他叫
5: 吴建平。我们当时接头啊，是在当年的镇江邮局的门口。他跟我讲了三条组织纪律。一是单线联系，跟老周一样。二呢是不要问他的名字。三是在公众场合也不能跟他打招呼。哦，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的。
7: 是。哎，那他叫您做什么呢？
5: 一开始叫我参加青年秘密组织，一直到1948年又变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呢也从党的工作变成了团的工作。
7: 这个吴建平他知道您是党员吗？
5: 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吧。
7: 为什么呀？
5: 那个时候做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很严呐，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人不知晓。而且老周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啊，又身处特殊时期，也没有什么证明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和老周失去联系，我的党员资格也成了秘密。吴建平找我主要也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
7: 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周其兰能证明您是党员，而且只是口头上的，没有文字材料。
5: 对，是这个样子。
7: 那您没有向吴建平询问过先前加入党的事情吗？
5: 没有。那个时候加入党是从不计较什么名分利益之类的，思想特别单纯，这也很正常。很多人的党员身份都是隐蔽的。哦，你比如我啊，我参加的那个剧团的导演谢峰同志，我也是在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员。
7: 哦，哎呀，您看，您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不是了，您不委屈吗？
5: 哎，有什么委屈的？看到新中国诞生了，看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你再想想那些牺牲的党员同志，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7: 那解放后您也没找过组织说说这件事吗？
5: 没有。
7: 为什么呢？
5: 我一直觉得这是党在考验我，考察我，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反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好像前面有什么在召唤着我似的。
7: 跟着党走？
5: 对，对对，你这句话说得好。对，就是跟着党走，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7: 何老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冲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锻炼。那个时候，何老虽然还年轻，才30多岁，但是他毕竟身体单薄，干农活比较吃力，尤其是第一次在庄稼地里割麦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何老说，正是那段人生的挫折，却给了他一份意外的感动。
8: 小何，你以前没有干过农活吧？
10: 是啊，
8: 看你的样子呀，都快要虚脱了，歇一歇吧。啊，
10: 不行啊，大家一起割麦子，就我落在后面。你看，你们都割一半了，我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呢。
8: 哎呀，小何，你还是慢慢来。
10: 哎呀，肯定要挨批了。哎，我割麦子挨上你们事了，有什么好笑的？
13: 哟，这农活干不好，火气还不小啊。
10: 你是谁？
13: 啊，我和他们都是这儿附近米仓的工人，我姓刘，叫我刘师傅就行。
10: 我不认识你。
13: 我也不认识你。来，把你的镰刀给我。
10: 镰刀？
13: 哎，给我。
10: 给你。哎，你要干什么？
13: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呀

0: 是帮你把进度给赶上去。
1: 那天何老惊讶地望着那个姓刘的师傅在麦田挥汗如雨替他割麦子，等改

0: 好了，我的忙只能帮到这儿了。
1: 刘师傅，哎，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真是谢谢了。
0: 嗨，这有什么好谢的？行了，我也不问你的名字了，一看你就是文化人。记住了，以后有干不动农活的时候啊，你身边有一群工人老大哥，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2: 何老，这件事给您的触动很大吧？
3: 是的，劳动群众是最善良的，正是他们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也给了你最温暖的关怀。
2: 所以即使您经历了挫折，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3: 对，是这样。以前跟着共产党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不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吗？如今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当初你为了什么人，现在你就会因为他们受益。这么样想想，自己所受的委屈也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2: 听了您的故事，我感觉您的经历是四个阶段。
3: 哦，
2: 一是少年时期受二哥影响最深。
3: 是。
2: 二呢，是青年时期被介绍入党，又和介绍人失去了联系。
3: 对。
2: 三是中年时期下放劳动。啊，四是离休以后。哎，您是哪年离休的？
3: 1983年，60岁上离休的。啊，都35年了。
2: 我还是很好奇，当初您离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申请入党吗？
3: 想过，可是没有动手写。
2: 为什么呢？
3: 当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总感觉啊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能再为社会做事了，也不能为党做贡献了，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参加了很多活动啊，尤其是组织了丹青壮木沙龙。为社区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之后啊，哎，我突然感到我又有用了，又可以为国家为党做一点贡献了。
2: 您在之前说过，是2014年的一次拥军活动彻底燃起了您的内心愿望。
3: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活动之后啊，我就去社区找了袁书记。
1: 贺老，
3: 哎，
1: 您要入党？
3: 啊，是啊，袁书记。啊，我这个岁数还可以吗？
1: 这，当然可以了，党章也没有规定入党的年龄嘛。
3: 好啊，那就好啊。
1: 何老，您是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的？
3: 袁书记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丹青壮木沙龙去部队慰问的事吗？
1: 当然了，是我带队去的嘛。
3: 对，那你还记得部队给我们做的那个讲座吗？
1: 记得，给我们讲了这些年中国的国防建设成就。
3: 就是这次讲座让我们大家激动不已呀。我在给战士们作画的时候心情还不能平静呢。
1: 何老，您不是当场画了一幅雄鹰图吗？
3: 是，画完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仿佛是70年的积淀一下子要喷发出来。袁书记，你知道吗？国家强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吗？是自豪，由衷的自豪啊。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被人欺负，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国由国富变成国强，现在谁还敢来欺负我们呢？
1: 何老，说实话，您挺让我感动的。以前您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又要加入党，这是大好事啊，我支持您。不过入党是要考

0: 的啊，还要有一个过程。
1: 小袁，我都等待党的考察已经70年了。
2: 是啊，70年了，一个漫长的等待仿佛突然浓缩在了一瞬间。
1: 是的，那天我的心情不仅是激动，而且是迫切。
2: 源于那个讲座？
1: 不仅仅是他。
2: 哦，那还有什么？
1: 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2: 谁？
1: 我死去的二哥。
3: 二哥，为什么我们中国总受人欺负啊？
4: 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列强们用武力逼迫我们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达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的。
3: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弱呀？
4: 先是清廷腐朽，后是军阀混战，如今的民国政府依然让人民看不到希望啊。
3: 二哥，那中国没有希望了吗？
4: 不，弟弟，中国有希望，哥哥要去寻找，寻找中国的出路。
1: 我二哥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中国的出路，寻找中国的希望，他也为此牺牲了生命。但是我找到了，我是用一生的精力找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2: 中国梦，说得好啊。哎，何老，看来您很关心国家的形势啊。
1: 当然了，党的18大、19大都讲了什么我都是了解的，尤其是清除那些腐败分子，真是大快人心。过去那些共产党干革命连牺牲都不怕，哪里还讲什么个人利益的得与失啊？还是那句话，跟着党走。
2: 所以更激发了您入党的决心。
1: 是的，而且我的心情好像也从未有过是那样的迫切。
2: 2016年，在提出入党要求的2年之后，何以帆在印着党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上，用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写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1: 敬爱的党组织，我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人加入党的愿望由来已久，这种愿望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执着与崇高的信念。这种信念给了我克服一切障碍的勇气，增添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和力量。敬爱的党组织，今天我郑重地递上申请书，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庄严神圣的一件事，是我在入党前对人生的一次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磊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芳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开始还是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从一个停业告示说起哈。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告示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告示上写，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有网友点赞说，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份特别的温柔。
0: 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呢，张贴在郑州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
1: 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想到母亲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家天气又热，所以王刘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家人回老家陪陪母亲。
0: 于是呢，王刘红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
1: 据王刘红说，母亲见到一家人回来，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每年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县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
0: 王刘红的母亲年事已高，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平日呢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一家人回来之后就帮着老人晒晒芝麻，陪他聊聊天。
1: 提起牛肉汤店歇业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少损失，王刘红特别坦然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0: 他写下的这个温情告示啊，也没有刻意的营销噱头，只是用一句平时的心意，把寻常的歇业变成了邻里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一首小诗暂别食客，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我们也相信食客们会等着秋风起时的那碗热汤，也会悄悄地把这份朴素的孝心融进人间日常的烟火里。

0: 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为您关注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我们来听特写《我们都是震生》，讲述那年出生的孩子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稍后播出的是《火电厂变形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那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也让抗震精神在平凡岗位上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1: 我叫杨振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为我取名振生，象征着希望。
2: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1976年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生，地震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在杨振生心里早早地埋下。2001年，25岁的他决定从事民政服务事业，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的重伤员。
1: 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我感觉先到这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
2: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地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2025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与新唐山一同长大的杨振生，也将多年的坚守化作一句朴素真诚的承诺。
1: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截瘫伤员和特殊的群体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2: 在唐山，名字里带振生二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刘振生是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治医师。
3: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都地震了，又叫振生。
2: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3: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搭个棚子，在里边坐的月子。
2: 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风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振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
3: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高

0: 包青青都走了，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1: 战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他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他刻进了自己的人生。李海涛和刘振生有着相似的遭遇，地震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腹中的李海涛和五岁的哥哥被救生还，靠着亲友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母亲把李海涛兄弟俩抚养成人，走出了阴暗的时光。1995年，李海涛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
2: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1: 母亲叮嘱的这两句话，李海涛铭记在心。在中车唐山公司，李海涛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教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传给了他。
2: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地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1: 灾难摧毁了城市，却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50年过去，唐山这座英雄城市书写着蝶变的故事。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时光流转，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唐山大地震后诞生的震生们，在这座城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是灾难的幸存者，更是新唐山从废墟中崛起走向现代化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2: 我们这批震生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用一辈子工作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的报道。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 2.7 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7: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8: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效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7: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目前正值迎峰度假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是现在传统火电厂也得学会看天发电了。
8: 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来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9: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 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 30%， 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1: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

0: 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1: 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0: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0: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捕鱼感触很深。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在一天之内经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0: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0: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0: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

0: 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2: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供电，还有外省来电，这些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3: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4: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0: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3: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0: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4: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氧电力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峰度假期间，
0: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5: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啊，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啊，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0: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6: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0: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6: 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0: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在

0: 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来看一看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台风红霞降为热带低压，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多部门全力以赴防汛保民生。
0: 还会为您带来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关注遗址活化利用与非遗传承，来听《摇火正青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口26号下午发生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凌晨5点20分，总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同时，已经转移疏散被困群众，总共247人。
2: 目前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更多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在惠川镇的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那惠川镇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呢当时的一个预测呢是到下午2点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可以达到15毫米。那这个呢也给救援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那雨量大的时候就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那个搜救排查工作啊也会立刻的启动。那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在惠川镇的这个雨势呢就开始变大，成了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下午啊这个降雨呢是趋于尾声的一个状态，但是河道内的水量

0: 那它仍然是在暴涨一个状态。因为事发地啊，它地势比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周末呢，有游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伤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据当地介绍啊，事发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还有树枝等等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超过200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的搜救呢，还是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呢，一共长达呢是超过了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这个在晚一些的时候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拉网式搜救工作应该是还会更加细致的去开展的。此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的患者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目前呢，专家组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山洪发生时，还有不少游客通过互助平安逃生。那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了解一下。靖宇，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消息。
3: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记者，山洪发生前，双石门景区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山洪发生之后，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明显能闻到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告诉我们，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有很多游客开车从景区里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被泥沙完全覆盖了，有的还被河里的石头还有树木撞变形，而且山洪的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景区内部。马先生他们一行人沿着景区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还说，当时他们看到，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洪水当时已经漫到了大概车门的位置，车里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一行四人从路边的小道下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从车里的天窗爬到车顶，在手拉手接力下，他们成功把这三人救出。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由于这个车的重量减轻，车子马上就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还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在事发后都参与了伤者收治工作。截至今天，受伤的23人中，8人转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接受救治，5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4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救治，1人经渭源县人民医院治疗无碍后已被家属接回，5人经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救治后也已经被转到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都很平稳。
2: 好的，马靖宇。
1: 此外呢，水利部分析研判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登陆广东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环流目前仍不断北上深入内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1: 下午热带低压的环流中心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郴州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早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这次雨情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3: 好的，资兴、周门、思政、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出现了短时的。

0: 极地大暴雨。26日晚到今天，此次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动物已经移出郴州继续北上。目前郴州资兴当地是降雨是已经停了，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郴州的宜章、临武、桂东等地啊处于黄色预警区域。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预警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为应对台风红霞，湖南郴州资兴市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到重点区域，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的撤离。那在重点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市直单位的领导干部是下沉了906人，乡镇街道下沉村组1960人，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对转移对象再核查、再确认，精细化落实镇村干部的报保责任。那乡级共设置了195个集中安置点，市级设置了12个临灾避险转移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1万余人，累计避险转移1万余户，27000余人。
1: 嗯，好的，周天早阳。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九江市东部和赣州市西南部、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谢元森。元森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给江西造成了哪些影响。
3: 好的。受到台风红霞的剩余残留的影响，在过去一天，江西省的降雨集中区域啊，就是在赣州市西南部、吉安市西南部和萍乡市等地。其中呢，萍乡市局地的点位的雨量，从早上8点到中午的14点呢，8小时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升，在大余县及叫吉村镇走右园村一处的县道呢，山体边坡发生了小型滑坡，大量的碎石淤泥堆积在主干道上，堵住了村庄的出入口，影响了附近2200多名村民的出行。为了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呢，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力量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处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道路清理初步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从昨天开始呢，太和横店枢纽水库和上游江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及时腾空库容，减轻防洪压力。目前呢，赣州市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赣州呢，先后共有11个县区市启动了应急响应。赣州多地还组织应急人员对山头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城市易涝点位、在建工地、户外高位的广告牌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在本轮的防御台风过程中呢，赣州全市累计转移群众5900多户，12000多人。萍乡市呢也紧急避险转移289人，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共疏散游客呢800多人。主持人。
2: 好的，谢元森。
1: 台风过后的外围云系和残涡推动季风气流北上，造成河南强降雨和强对流风险上升。河南大部连续3天有雨，尤其是雨势会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内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可达8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面对新一轮的雨情，河南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吧。
4: 好的。那河南省气象台7月27日12时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日12时至28日12时，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西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8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要注意防范。那明天的雨势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那针对本次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示本周二至周四呢，河南全省大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提前疏浚田间及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网络。

0: 帘外通，排水顺畅，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尽量做到与植物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同时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两千病虫等病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避免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成灾，发生自涝的田况，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减产。主持人，
1: 好的，冉晓辉。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申遗的成功呢，让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如何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呢，不止在古窑遗址当中，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条条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5: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4: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5: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4: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6: 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4: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6: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4: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

0: 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

0: 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
1: 记者了解到，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3: 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请漂，还有5000洋请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那么第一个月呀，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
7: 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呢，也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呢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
6: 是
7: 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9: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 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

0: 有效的同意。
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2: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3: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3: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0: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是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籍。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啊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啊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 痛哭了十天十夜，哭诉他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0: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启良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启良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0: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0: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良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良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良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良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这样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良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良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良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良和齐良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1: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0: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2: 对，
0: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0: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2: 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1: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七长城以后又登高了，
1: 嗯，
0: 这前面就是淄河，自夷无亲，负淄而鸿，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
1: 嗯，
0: 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的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1: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啊，
2: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杞梁溪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0: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劈山的山顶。
1: 嗯，
0: 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1: 然后身后就是劈山。
0: 对，
1: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
0: 嗯，
1: 但是很稳固。
3: 庞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0: 啊，
3: 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0: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十天十夜，
1: 嗯，
0: 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十天十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1: 对，会。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
1: 对。
0: 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一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1: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0: 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
1: 嗯，
0: 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
1: 嗯，
0: 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
0: 嗯，
1: 但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
0: 嗯，
1: 然后这个孟呢是他的台辈，这个
0: 孟登记。
1: 哎，对。嗯，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
1: 哦，
0: 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
1: 嗯，
0: 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
1: 嗯，
0: 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
0: 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
1: 嗯，
0: 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嗯，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则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4: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

0: 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卒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柯。

0: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阴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

0: 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二集，
2: 菜场二楼这一片全是面档饭铺，这会儿早市正热闹。崔文泰原想喝碗豆浆，啃块大饼了事，可他跑到这儿一看，忽然起意，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四马路菜场卖的猪内脏，整个上海最新鲜最有名，每天早上用木船从苏州河运来，卸船时筐里都还冒着热气。他是租车行司机，今天早上他特意接了个单子，送客人到金丽园码头。他算算时间，正好能准时赶到菜场，办完事儿他再回车行交差，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时候很需要一辆汽车，因此组织上特意把他安排进了租车行。办成这件事情费了不少功夫，他要好好的保住这个职位。不知道为什么，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喝完最后一口汤，嘴里还嚼着烧饼，他看了看怀表，9:50还没到，他慢悠悠站起身朝电梯口望去。
1: 10:05，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极窄的夹弄，夹弄右边是菜场后墙，左边有一道篱笆，缝隙间不时飘出古怪的香料味，墙后影影绰绰有不少人，个个容貌奇异，穿着白袍戴着白帽子。临时抬头望向大楼顶上，记下了窗子和防火梯的位置，他又看了看表，连忙穿过马路。在四楼图书馆供读者自行挑选阅读的书架旁，临时所站的位置略靠近大门，出门向右走几步便是楼梯，楼梯向下转弯处有一扇门，后面有一条走廊通向开会地点。接近10:00，一辆汽车停到菜场斜对面的街角上，有人凑近车窗小声朝车内说了几句话，随即快步离开。汽车后座上的那两位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他们也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3: 世界大旅社怎么样？
1: 其中一位问道。副驾驶座上警卫模样的人回过头来说，
2: 屋顶花园有趣，夜里花样很多，补房地面上游队长有兴趣玩吩咐一声就好，这旅社就跟我们补房自己开的一样，连查房都定时向我们汇报。
1: 后座的中央补房姚探长不喜欢下属多嘴，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接着说道，
2: 房间还不错，怎么样，过年给游队长开个房间泡泡澡打打牌。
1: 游天笑摇摇头，他看一眼对面的大楼，
3: 如果有人站在世界大旅社的屋顶花园，菜场门口要是有什么动静，倒是能尽收眼底啊。
2: 姚队长太小心了。
1: 姚探长笑起来，
2: 巡捕房在租界抓人，房顶上就算站满了人，他们又能怎样？
1: 虽然官拜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但姚天笑和租界巡捕房相无往来。巡捕房里的洋人，从总监到督察，以前一直瞧不起在华界横冲直撞的龙华侦缉队，侦缉队的人在租界办事，稍有不慎也会被他们抓进巡捕房关上几天。现在上面关系好了，国民党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有关对付共产党交换情报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协议也签了，下面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游天笑和公共租界警卫处几位华人探长都很熟，与姚探长的交情更是不同一般。
3: 招商局舞弊

0: 租界杜某人到底有没有插手啊？
1: 尤天笑换了个话题，他说的是去年秋冬之交闹得尽人皆知的一件大案。
0: 李国杰他就是只大洋盘，这事儿从头开始就被人做了局。听说他叔爷爷和慈禧太后有一手，李中堂听说之后吓得几天几夜没睡着，终于决定让这个不成才的弟弟吃一包毒药翘辫子算了。
1: 姚探长说话向来这样，就像下跳棋，左一句右一句。
0: 这个摆明的，陈福木拿到钱就挂印跑了，人家是早有准备，就不知杜大亨是不是始作俑者，据说有插手。
1: 说到杜某人，连大嘴巴的姚探长也有点小心。
0: 租界报纸反应那么快，做局的人手面不一般，听说是因为李国杰让安徽斧头帮暗杀了招商局总办，又换了几个船长，摸到老虎屁股了，杜亲自到庐山找委员长哭诉。
1: 有人急急穿过马路跑到车旁，尤天笑看到来人连忙推门下车，听了报告回头对跟着下车的姚探长说，
0: 您那几位手下早上没抓到，果然要坏事，怎么回事？
1: 尤天笑有点想骂人，但这事怪不着人家，巡捕房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要怪只能怪自己内部情报管理混乱。等他跑到巡捕房政治处跟人家副总监说好，人员任务都分派下去，又传来消息说巡捕房有内奸，恰好就在参加行动的捕房人员中间。可他为什么不赶紧逃命，却要跑到这儿来呢？想来报信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0: 十点左右，来参加会议的人陆续进入房间，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桌，绿绒桌布上有油渍和香烟烫出的洞。每个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在桌上，易君年站在桌前，把大家随意放在桌上的骨牌码齐，看了看牌说，人还没到齐。他抬头把房间里的人一一端详了一番，除了凌问、魏达夫、田飞，还有其他七个陌生的人，但是没看到老方。老方紧急通知大家开会，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出现？易君年突然心神不安，觉得今天有可能要出事儿。他再一次看看手表，已经10:01。魏达夫忽然说，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抓紧时间开会，说完就散。尤天笑又有手下来报信，说是菜场里面已经动手了，一个人如果不要命，那可真是无孔不入。先是跟不知内情的捕房同僚套近乎，混进了设在菜场侧门的封锁线，进不了客梯就硬往里闯，从菜场供冷库使用的货梯上了3楼，在3楼被堵住，这会儿正大闹排练厅，打伤了一名侦缉队便衣，把一群乐师吓得在楼里到处乱窜，又退回货梯上了4楼。尤天笑点上一支烟，想起来又递了一支给姚探长，他吸了几口，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不能等他们开会了，直接抓人吧。走廊里远远传来2声闷响，夹层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易君年敏捷地冲到门旁听了听，又打开门，楼道里没什么动静，通向楼梯的门仍然关着。他转回身对着大家摇摇头，又把一根手指竖在嘴上，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易君年盯着魏达夫看了一眼，回到桌旁。可是又一次，他刚想开口，动静从天花板上传来，现在每个人都确定那是枪声，很多人在尖叫，楼板上方传来四散奔逃的脚步声，然后是窗外， 刚刚有人进来时嫌房间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打开了窗。只听咣啷一声，先从四楼掉下一扇钢窗，然后是一个人坠落地面时发出一声闷响。田飞冲到窗口，伸头向下看，有人撞断了铰链，连人带窗一起从四楼掉了下来。这人选择从这里跳楼，是为了发出警报。不容多想，易君年压低声音对大家说道：“快走，从后门。”打开后门是另一条走廊，通往楼梯。记住，易君年又提醒大家，下楼不要急着冲上街，先混进菜场的人群中。魏达夫抢先出门，他跑出走廊，撞开防火门，几步冲下楼梯，身后跟着几个一起开会的人。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奔到楼梯口，从走廊另一头拥入的巡捕就朝这里射了一排子弹。临时刚推开防火门，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腿。通往楼梯间的门被封锁了，易君年带领大家转身跑向了前门的走廊。他们先前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可是走廊尽头的门大开着，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巡捕。易君年回到房间，坐在那副牌九前，桌上多出了一对骰子。他把骰子拿起来放进口袋，定定神，刚想开口说话，房门被撞开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七集。
5: 1934年10月6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和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和宠时年38岁，湖南平江人，1926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1932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职务，后调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孔和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是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猛烈轰炸，形势危在旦夕。

1934年10月7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朱德致电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朱德致电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九日，朱德致电第八军团周坤、黄生，向集中地域移动。至此，除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前线阵地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1934年10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攻击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围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0: 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敬人，如何受人尊敬，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三篇陈道篇。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尊敬从来都是相互的，可敬人不是盲目讨好的敷衍，受人尊敬也不是靠权势强求的结果，它蕴含着为人处事的分寸和智慧。荀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陈道篇中清晰道出了敬人和受人尊敬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拆解这其中的处事智慧。陈道篇中有这么两句话，精准地勾勒出了敬人与立身的路径。第一句话就是，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意思就是，尊敬他人有明确的规则，对贤能之人要心怀崇敬之心去敬重，更要主动去亲近，而对品行不端之人要保持敬畏的底线，同时要刻意的去疏远他。第二句，忠信以为智，端确以为统，礼仪以为文，伦类以为礼，传而言，儒而动，而亦可以为法则。这句话则点明了受人尊敬的根基，以忠诚守信为本质，以正直淳朴作为标准，以礼仪作为行事的规范，以伦常纲理为法度，说话轻声温和，行为沉稳舒缓，一举一动都能成为他人仿效的榜样。敬人之道贵在分清对象，把握其中的分寸。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对不同品行的人敬意的表达方式也是不相同的，这是荀子教给我们的核心智慧。对贤能之人亲而敬之，既是表达敬意的方式，更是自我提升的途径。与德行深厚者、能力出众者相伴，如同靠近光源，自身也会被潜移默化的滋养。三国时候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便是这一理念的绝佳诠释。那个时候的刘备已经是名声远扬了，坐拥势力，而诸葛亮只是隐居隆中，还没有入仕途的布衣。但刘备深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为请他出山辅佐不惜放下主公的身段，三次亲自登门拜访。前两次他落空了，但他毫无怨言。第三次更是耐心地等候诸葛亮睡醒，这份放下身段的亲近与赤诚的心态最终打动了诸葛亮，为蜀汉基业奠定了重要的根基。而刘备也在与诸葛亮的相处中进一步拓展了治国理政的格局，这正是亲近贤者带来的双向增益。相反面对品行不端、心术不正之人，疏而敬之则是自我保护的处世智慧。对这一类人如果过分的亲近，不仅是对其失德行为的纵容，更可能被其牵连，招致无妄之灾。保持敬畏底线是不失礼数，刻意疏远则是规避风险。春秋时期鲁国权臣杨获 权势滔天，却时常有见礼违礼越礼之事，品德备受诟病。孔子对他始终是秉持敬而远之的态度。阳货邀见的时候，孔子虽然没有直接回绝，却选择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回访，既维持了基本的礼数，又巧妙地避开了深入的交往。后来阳货因叛乱出逃，孔子也正是因为这份恰当的距离啊，没有被牵涉进去，完美地践行了不肖者则疏而敬之的准则。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也暗合了这一智慧。我们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政见是不一样的，但司马光深知王安石的才华和清廉，始终保持尊重，私下书信往来也是态度非常的诚恳。而面对朝中投机钻营借变法谋私的那些官员，司马光则坚守原则，既不失朝堂礼数，又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份分寸感让司马光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能够保持清誉。如果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核心则在于打磨内在品质，规范外在言行。荀子强调的忠信以为志，正是受人尊敬的核心的底色。前几讲提到的春秋时期的季札挂件，也是将这份忠信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典故，也印证了忠信是赢得敬重的根本。除此之外呢，行事还需要合乎礼仪，以伦理纲常维系人际关系，说话轻声不张扬啊，行动沉稳不浮躁，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人的表率。那么这些品质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融入了日常的修养。当忠诚、守信、正直、有礼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以后，受人尊敬啊，便会水到渠成，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敬人要对贤者亲而近之，对不肖者疏而远之，这是懂分寸的清醒。受人尊敬要以忠信立身，以礼仪行事，这是修己身的根本。当我们既通晓敬人之道，又能坚守立身之本，便会成为世俗中活得清醒通透的人，更能展现出大写的人应有的风采，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0: 星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红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5: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哦，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那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咚咚咚喝下去，它是有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

0: 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儿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儿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1: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0: 一般来讲，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0: 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2: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0: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2: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0: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2: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0: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哎，多呢是得从3杯起。
2: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0: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1: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11: 重点关注，我军野外驻训后勤装备保障实现转型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有力支撑。
10: 新闻聚焦，各部队通过走访慰问志愿军老战士、开展强军故事会等多种形式，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
11: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因弹药短缺，开始放弃拦截伊朗发射的一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导弹研发现状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 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极难筹判，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13: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14: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13: 记者了解到，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晨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15: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套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13: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任务重、时间长、大项演训任务交织频繁的特点，加强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定期选派机关干部蹲点调研，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为动散远单位的官兵送去温暖。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胡金淼，
16: 加强动散远单位建设一直是我们旅党委机关抓建基层的重点。除了机关专人蹲点调研以外，我们每周的旅交班会增加驻训单位的难题议事环节，各驻训单位通过视频参加交班会，有问题及时提出，由相关部门责任到人跟踪现实解决问题。
13: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旅多支任务分队分别赴西北、东南等陌生复杂地域展开野外驻训，高强度实战环境对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旅党委机关坚持做到重心下移、保障前倾、服务前置，组建了多支服务保障小分队，常态嵌入一线驻训点位，优化保障流程，破解偏远点位物资申领不便、医疗保障薄弱等实际困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许翔，
17: 机关服务跟着任务走，保障围着官兵转，哪怕远隔千里也能像在营区一样方便，各类难题在驻训场就能解决，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13: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吴义峰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队始终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标尺，努力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凝心聚力促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今随着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些极难筹判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官兵们心气更顺、干劲更足，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完善基层帮建长效机制。最终目标是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实现部队全面过硬，战斗力稳步提升。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林铎报道。盛夏时节，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呈现新景观。针对野外驻训周期长、备装配送不便等情况，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朱日和等大型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备装超市，将保障力量前置于演训一线。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驻训场，陆军某部抵达后，官兵直接到公务舱领取野战帐篷、制氧机、集装箱房等物资。在空军某部机动分队野外宿营地，官兵们正在使用一个集用餐、住宿、指挥、物资储运等功能于一体的迷彩方舱。大山深处，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将野战医疗所开设到陆军某部综合演训场，开展批量伤员分类、火线包扎、后送等演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锤炼医护人员战场救护能力。纵观各部队驻训场，保障力量前置、保障链路重塑、保障理念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昨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办山河铭记、薪火永续祭英烈活动。沈阳市党政机关代表、沈阳雷锋朗诵团、中小学生及志愿者代表共计350人齐聚陵园，深情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现场，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深情回望烽火岁月，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学生代表饱含赤诚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礼赞英雄。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有序瞻仰烈士纪念碑，前往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1: 记者程传港、王湘文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空降兵某部开展追忆烽火来路、争做英雄传人系列活动，通过云端探望老英雄、传唱军歌、开展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前往驻地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佩军的家中进行慰问，官兵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耐心问询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老人拿出照片和勋章，耐心讲述了他的作战经历，再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坚守、向死而生的英雄风骨，让在场官兵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官兵们一致表示，将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岗位，苦练过硬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近日组织军队军事设施建设行业骨干及地方企业专家开展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4: 排报组前出排报。
5: 在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的实战化科目演示现场，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围绕战场轰炸损毁、未报物威胁等复杂突发特情，运用有人作业加无人协同的智能化保障模式开展应急处置。排爆分队依托排爆机器人远程转运、定点引爆，清除战场安全隐患。工程抢修分队迅速跟进，对受损洞库支护结构开展加固、修复、重建等成套作业，各站位衔接顺畅，处置高效。联勤保障部队张毅：
4: 我们通过跨领域军地融合强训，真正实现力量合编、战法合练、保障合力， 持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攻城抢修抢建应急应战能力，为全域机动立体联动的联勤保障体系建设夯实人才和战力支撑。
5: 据了解，这次强化培训涵盖了联勤保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以及地方单位，邀请院校专家辅导授课，通过理论串讲、案例解读、问题辨析等形式，系统讲解军事设施抢修抢建任务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前沿技术等知识，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根基。特约记者卢旭升、王前辉、陈成孝报道。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
6: 军令起飞，执行救援任务。
7: 演练模拟暴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上涨，多处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群众被困等情况。接到上级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速出动，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救援艇实施监测水情，满载救援物资的搜救机快速前出，采取索降方式，将六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受灾村落，并将抢险沙袋、救生器材、食品药品等物资空投至地面。
8: 在某水域有落水伤员被困，搜救机立即前出救援。
7: 搜救机发现受困群众后，机组立即下降高度，保持悬停姿态，救生员通过机载脚车索降抵达水面区域，仅用三分钟便将落水群众调运至机舱内部，并及时与地方医院实时通联，模拟伤员情况，迅速将伤员转运至救援中心。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杨俊：
9: 实施空中调救，直升机要保持高空悬停，我们必须持续克服旋翼强气流带来的干扰，精准开展人员调运、物资空投。本次联演联训不仅磨合了空地配合，更打通了军地联合链路。
7: 据了解，这次演练还通过构设水面、村庄、山区、高楼等四类典型搜救场景，完成了小平台起降、伤员快速后送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军地联动防汛救灾工作合力，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特约记者向记陈志斌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冯志杰、张书天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昨天，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携带救援器材和应急药品，前往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武警广东总队河源支队在河源市连平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开展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等行动，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200件套，赶赴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会同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管涌险情点。
1: 记者房磊、宋松远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练，官兵们重点围绕空地协同、渗透破袭、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全面检验了侦察引导能力。
2: 记者林斌、陈思航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举办强军故事会，通过情景剧、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官兵矢志奋斗的强军故事，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忠诚使命、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 在朝鲜祖

0: 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据美国方面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列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波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因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减少，美军正放弃拦截部分他们认为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由他们突防，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美军基地的导弹都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0: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7月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克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7月27号表示，当天起将在美国参加由美军主导实施的代号为网络旗帜的多国联合网络安全演习，为期5天。网络旗帜训练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从2011年起每年例行实施的训练，今年包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韩军表示，这次训练将共享和联合分析网络威胁情报，升级多国联合网络作战能力，加强实质性网络作战执行能力。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美国导弹领域发生的两件事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件事情是美国高超声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阻力，项目研发方面也是问题频出。另一件事情是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开始投放到俄乌战场，正式接受实战的检验。那么这两种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军未来到底会重点发展哪一种导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毅亮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毅亮。 好的，那美国国会。

0: 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呢，日前发布报告说，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以及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是如何呢？
1: 虽然美国呀，它在这个高超声速的这种技术的研究方面是很早就做了布局了，但是呢，它把这种技术啊往这个武器转化的这个路走得非常的不顺，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它要去赶功课，它紧急的安排了两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的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非常大，只能用轰炸机去挂。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各起了一个自己的名，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 美国陆军给它起了啥名呢，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已经做过试射的这个实际的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作战能力是比较可观的啊。美国也是非常的重视，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得不好？做得不好里边两个最突出的东西，第一个，他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他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得这么慢。
0: 那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啊？对啊，
1: 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啊，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轻谈容易，任事艰难”，它荒废了这个我们叫武功吧。第二个，洛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但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它的制造业的人员流失啊，还是说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生产上的技术出现了瓶颈啊等等，可能还说不好。这武功你荒废了，你现在要从零开始，肯定会交学费。
0: 那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或者服役难的困境呢，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弹药量产路线。其实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呢就实施了很多种这种低成本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项目，比如说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等。那崔老师，在您看来，您比较看好美军的哪几款廉价导弹项目呢？
1: 现在他要搞的这个廉价导弹呢，跟他在90年代要搞的那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用我的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导弹性能比当时的还要再低一些。美军呢，它是空军、海军、陆军都在发展这样的东西，它也是多头压住啊，至少有3个厂商在参与这个廉价导弹的研制和发展。这几个导弹没有质的差别，它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战斧这样的导弹，是美国海陆空军现在采购的这种常规导弹里边造价里边是顶流，性能也是顶流。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能做到战斧的1/10，
0: 那性能能做到多少呢？
1: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咱们先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造价缩水到了1/10，你的战斗部
0: 也是1/10，
1: 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1600，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准的一个数，但是一般来说啊，大家公认的就是它一定比400要多，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别。
0: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廉价导弹在实战中有没有应用呢？
1: 已经有应用了，是乌克兰。这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它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两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1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美国自己用的时候这两个型号之外又加了一个型号。
0: 那么美军这套低成本快餐量产导弹生产模式，您认为能否弥补高超声速导弹缺失、传统导弹产能受限而出现的短板？

0: 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说，哎呀，美军在尝试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你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的话，你这导弹一定也是一个快餐导弹，它绝对不是米其林的品质。战斧那是米其林的品质，但是你一年能生产多少呢？那我们知道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从二月底开始打，我们统计了一数字，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仗打到两个月的时候，美军用了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两个月用了它之前五六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他必须得另辟蹊径。
1: 那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0: 我其实觉得它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的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

0: 塑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

0: 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了，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

0: 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9: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5: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1: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 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

0: 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0: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李晓波出席。
2: 樊红平到双桥区调研。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一面铜锣一道冲不垮的生命堤坝。
2: 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达标赛在丰宁天马飞行小镇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健指出，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动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强化耕地保护，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扩大净菜进京规模，统筹推进灾毁

0: 耕地和设施棚式复播，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特色产业集群提质提效，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加快培育农业精品品牌，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卢健强调，要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开展大培训，聚焦常态化帮扶政策举措，广泛开展各类学习培训活动，全面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宣传政策、推动落实服务群众的能力本领。要开展大走访，坚持县乡村三级书记带头，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作用，以四不两职方式开展困难群体走访排查，确保问题及时发现、高效解决。要开展大帮扶，各部门要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深入基层开展帮扶指导，切实巩固兜底保障成果。要开展大整改，加强点对点整改，强化举一反三，及时开展回头看，推动各类问题动态清零。要开展大整治，持续用力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卢健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机关，层层压实责任，用好计时档案制度，确保圆满完成三农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有关市领导出席。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双桥区调研。樊红平来到承德吉人之老康养中心项目现场、承德凯龙生猪定点屠宰场，实地查看安全生产、项目建设、防汛措施落实、肉制品安全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努力奋斗，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樊红平强调，双桥区是承德市主城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跟国家政策导向，以更高标准做好各项工作。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产业资源禀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形成全员抓招商的浓厚氛围。要锚定目标攻坚，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业兴区、树牢旅游精准化理念，做大做强都市文旅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低空经济，全面提升产业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深化城市更新，抢抓政策机遇，持续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帝参加调研。
2: 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0: 7月12号，宽城的一场强降雨，山体滑坡，河水暴涨，防汛形势陡然严峻。当洪水漫过堤坝，泥石流裹挟而下，基层村干部们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冲在救灾最前沿。风雨中，他们用行动筑起了百姓冲不垮的堤坝，常宏伟就是其中的一员。请听报道。
3: 现在你们在哪边投井呀？是在那个西山根那边吗？
4: 眼前说话的这个人叫常宏伟，是宽城小龙须门村妇联主席，他也是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干部中的一员。提起洪水来的那晚，至今他的情绪都不能平复。
3: 不说水火无情，这个，这回是真正体会到了。当时当天早上，我们把所有人都转移走，我婆婆是她不是走不了吗？是那个就南京救援队的从这边过来给上担架给抬走的，她在前面走，我跟着救援队从这边上去的，走到那个大桥上，抬走那个直升机都来了。

0: 就是那种感觉，我好像跟做梦一样，就看看电影是一样的。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就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暴雨裹挟着山洪的那个晚上，一声声急促震耳的铜锣声穿透夜幕，长虹尾攥着铜锣在湍急的泥水里来回奔走，奋力敲击着铜锣，逐街逐户喊话，用最质朴的方式传递着不容忽视的紧急信息。锣锤在持续的奋力敲击下断裂，断裂的锣锤敲出了急促的锣声，却化作了捍卫一方平安的最强音。
0: 当时镇里边我们驻村干部叶主席一看水势越来越大，他敲了一阵子之后，然后就转移给我了，他也得去救群众了，就把这锣交给我了，然后我就接着敲，结果没想到那天这个锣杆他就不知道怎么就断了，断了之后赶紧让村民附近的赶紧先转移到村部。到后期的时候，后边这个雨水从上面往下走，村部都差点被淹，然后我们村部右边一个大爷从那边敲回来，他就站在村部上面一点看着我，我说赶紧走，我说那个已经很危险了，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着急了。
1: 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配送物资，昼夜连轴转，满身疲惫，一人冲锋，全员并肩。常护卫满眼热泪，他说村里新一届两委班子都是80、90后的年轻人，他们还未经过时间检验，实践就先给出了一套检测题。
0: 人在是吧，都可以再奋斗，但是我真的有一人伤亡，这一辈子又过不去，你永远就想起这个人来。我们今年一月份刚上来的，谁都说你们几个小孩这几十年没遇过这种情况，刚一上任就来这么大的考验。包括我们书记也说这考验挺大的，然后我说再说，但是群众把咱们给抬上来了，咱们就尽力。包括我们也都说，不管别人怎么理解我们，但是我们几个真的尽力了，能使的力量也都使出来了。
1: 从暴雨预警发布到洪水过境，村干部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大家共同奋战下，全村700-800名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灾情过后，常护卫又主动扛起物资发放、志愿安置、村民生活保障等繁重工作，做起了村内后勤保障的负责人。村民
2: 还有个婆婆瘫痪在床，就是全是他得照顾婆婆，还得管这儿，几天不回家，几乎都不理他们，就是这个样的，都是真是啊，那我们不可挑剔，都是反正是从打下雨朝政吧，这几个领导是都个个的都弄黑夜班，日日夜夜的都做东西，我们操劳的，都把他们都忙的都知道咱好，不管是咱忙是给我们做饭，也把我们照顾好，我挺赞成这几个小领导的。
1: 铜锣逆行，全力转移，在后坚守。小龙须门村新一届两委班子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守护一方百姓的重任。激越的铜锣声是基层干部的责任回响，是新时代乡村基层工作者最动人的模样。宽城小龙须门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富：
3: 以前刚缓过来，想想都是很后怕，这些人要不真的给转移，要是不整出来，这肯定有人员伤亡，都是经过我们劝说吧，他们能听我们话了，他说他们意识到这危险了，说明咱们没有伤亡，我们做这些工作真的对他们来说没有白费。
4: 近日，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在天马飞行小镇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术爱好者相聚在坝上草原，以马会友，畅想坝上草原17度的夏天。请听报道。
5: 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由中国马术协会、河北省马术运动协会联合主办，承德市体育局、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赛事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内蒙、浙江、山东、新疆等省区市的马术俱乐部参加，参赛人马组合超过240对。丰宁坝上广袤起伏的天然草原赛道，艰苦地形多样性与马术运动安全性，辽阔的草原风光搭配凉爽的坝上气候，为长距离耐力竞技提供了绝佳竞赛环境。2024世界马术锦标赛耐力团体银牌获得者隋博：
6: 我们要在这里训练马，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为这里的海拔相对可以训练马的心肺在1400多，这儿的草、这儿的环境、温度都适合训练耐力马，而且它有很好的场地。
5: 北京选手潘宁：
7: 风景也很美，这次的路线风景特别好，有山坡、油菜花地，还有河道，我觉得

0: 也很好，今天是蛮享受的过程。
1: 本次赛事由丰宁天马飞行小镇、鹃桥马业、北京佳士百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执行，赛事组织工作专业完善，得到了参赛选手认可。马术耐力国际级运动健将贾慧林：
2: 我们这次作为执行单位，跟天马飞行小镇和鹃桥马业公司来合作落地执行，从地方政府上，从天马飞行小镇对赛事非常的支持，非常的细致。
1: 中马协耐力达标赛是国内骑手报名参加的全国耐力锦标赛、国际马联星级耐力赛等更高级别耐力赛事的核心准入通道，而耐力达标赛因准入门槛低，有利于吸引更广泛的马术爱好者参加。赛事期间，丰富精彩的马术表演及娱乐活动也成为暑期里丰宁坝上旅游的一大看点。承德市体育局体育经济科科员谢淑宇：
3: 本次在丰宁举办的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达标赛，依托1800平方公里天然草场，以马为媒，以旅星业、联动飞行小镇、民俗体验等业态，延伸消费链条，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赋能县域经济。
4: 7月25号，燕赵勇者2026年游泳巡回赛承德站成人组在承德开赛。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内蒙古以及承德本地400多名老中青游泳健儿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5: 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主办，承德市游泳运动协会协办，赛事项目涵盖仰泳、蝶泳、蛙泳、自由泳以及自由泳接力等主流竞赛类别，兼顾单人竞技与团队协作，适配不同年龄段选手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选手劈波斩浪、奋勇争先，起跳、划水、转身，动作流畅利落，充分展现了他们昂扬向上、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承德市游泳运动协会会长武小勇：
6: 赛事不仅为全市乃至全国游泳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更通过比赛的形式，有效推动游泳运动在承德的普及，为我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注入了强力动力。
5: 参赛选手郝婷婷：
7: 我能跟这么多很有实力的其他选手同台竞技，觉得非常荣幸。我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来为咱们承德的游泳运动出一份力。
1: 近日，兴隆县首届美食大赛在奇石谷风景区开赛，来自全县餐饮行业的19名大厨齐聚一堂，以本地散养土鸡为主料同台竞技，上演一场色香味俱全的乡村美食盛宴，请听报道。历经3个小时左右的烹饪时间，19道色香味俱全的兴隆土鸡菜肴陆续完成。专业评审对选手进行综合评分，还随机邀请游客作为大众评委现场品鉴。参赛选手段红玉：
8: 参加比赛呢，通过跟大家的交流、学习、相互切磋，增长了不少的知识，算是我们兴隆厨师界比较盛大的一场聚会吧。
1: 本次美食大赛由兴隆县总工会、兴隆县商务局和兴隆县旅文局联合主办，旨在以美食赛事为纽带，深度挖掘县域特色乡土美食资源，助力本地农特产品推广和乡村振兴。兴隆县商务局局长吴建华：
9: 我们希望以本次美食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擦亮兴隆特色美食名片，讲好兴隆美食故事，持续挖掘乡土餐饮文化资源，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
10: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4: 本次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国凯，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
12: 题。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雷德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月地春，连日鏖战首通途，风雨公路城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面对关键少数，总书记语重心长，通过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全社会共识，激发全体人民奋斗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26年5月24日子夜，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我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神舟飞天，天宫巡夜，嫦娥奔月，祝融炭火，羲和逐日，在重大科技攻关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声号令，各地各部门攥指成拳，众志成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激发。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前进道路上要把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确保步调一致，行稳致远，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15-57目标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全党要在这方面狠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言尽直远，引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提振锐意进取、担当有为的精气神，在攻坚克难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党。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打最硬的铁必须是铁打的人，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把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坚持好，这个最大优势发挥好，就一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夺取新的更大胜利。本台消息，日前我市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辖区国省干线农村公路险情频发，边坡坍塌、路基冲毁、涵洞堵塞、道路中断等灾情接连出现，群众出行和应急通行面临严峻挑战。危难时刻，市道路养护服务中心副主任岳立春挺身而出，化身风雨中的公路城，连日冲锋在防汛保通一线，以无畏坚守和硬核担当抢通一条条民生生命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暴雨突袭，雨夜逆行探险护路。7月11日，特大暴雨引发多处道路险情，508线万金沟段、山子后路段大面积边坡坍塌，土石方封堵路面，排水系统完全瘫痪，部分路基被洪水冲毁。接到防汛指令后，岳立春闻令而动，火速奔赴现场。面对湍急积水、湿滑边坡和随时坠落的滚石，他不顾个人安危，手持手电沿公路边缘徒步踏查，逐一排查塌点方位、积水路段和桥梁涵洞隐患，精准掌握全域道路受损情况。结合现场灾情，他快速敲定机械清运、人工疏通的抢险方案，迅速调度设备人员进场，打响道路保通攻坚战。迎难而上，以身涉险疏通堵点，涵洞堵塞、积水倒灌是本次抢险最大难题。淤泥杂物封堵排水通道，导致路基长期浸泡，极易引发二次坍塌。危急关头，岳立春率先冲锋，褪去雨靴，卷起裤腿，踏入齐膝深的浑浊积水中，徒手摸索清理枯枝、碎石、淤泥。冰冷的洪水浸透四肢，水底尖锐杂物划伤手臂，他始终不曾停歇，坚守作业2小时，成功疏通堵塞涵洞，快速排空路面积水，牢牢守住路基安全防线。这一夜，他带队连续处置6处涵洞堵塞、4处严重积水路段，清运塌方土石方过半，让受阻道路逐步恢复通行。火速驰援，星夜奔波攻坚保畅，主干道路险情初稳，党坝镇、菠萝树镇全域道路阻断，群众被困的紧急消息再次传来。那时岳立春已连续奋战24小时，短暂休整后，他毅然带队火速驰援，
凌晨三点抵达受灾乡镇，面对半米厚淤泥、掏空的路基、倒伏树木造成的全线阻断险情，他再次徒步踏勘近10公里，逐段排查道路损毁、边坡开裂情况，精准记录隐患点位，制定处置方案，为高效抢险筑牢基础。坚守一线，三日鏖战尽显担当，在随后的3天3夜里，岳立春几乎不眠不休，连轴作战。白天现场统筹调度大型机械清理塌方、疏通路面、修复路基，机械无法抵达的区域便带头人工攻坚。深夜坚守巡查值守，反复排查边坡，低发路段隐患，严防次生险情发生。他三餐以泡面馒头充饥，累了就在车内短暂小憩，全身心投入抢险保通工作。历经日夜鏖战，辖区受损道路全部抢通，各类道路安全隐患清零，全域公路实现安全畅通。面对群众的赞许，岳立春始终淡然自若。他表示，防汛保通是公路人的本分，风雨为证，泥泞为绩。岳立春以一身公路诚坚守岗位，逆行出征，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基层养护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默默付出守护了一方道路平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5: 中国古典诗词的表达委婉含蓄，究竟该如何引导孩子们去转化那些字句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六集《言与意之间的转化》。

0: 将知识传授给了学生，而有的老师则是教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还有一些老师更是提倡让学生获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念。语文学习既是对文字、音、形、意整体架构的学习，又是对语文知识、学习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综合建构。要提高学习语文的能力，让学生对文字的理解有落地生根的感受，就需要学会转化字句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那么我们在语文学习中该如何转化其中的密码，又该如何让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情感体验，使语感的积累水到渠成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六集《言与意之间的转化》。
1: 李清照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叫《声声慢》，我们一起来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有人夸赞这首词啊，字字写愁，层层写愁，却不露一个愁字，一直到了结尾才画龙点睛，以愁相结。但是呢，又觉得一个愁字不足以概括当时的处境，于是把愁情又往前推了一步，可谓无法估量之愁。总之，这首词写得太好了。这首词中国的读者非常喜欢，有很多外国的读者也很喜欢。这不，清朝末年有一个法国人，当时在中国做外交官，叫克洛代尔。这个人本身也是个诗人，他也非常喜欢李清照写的这首《声声慢》，因为他还通中文，于是对这首词做了改写。改写以后，题目变成了《绝望》。呼唤呼唤，祈求祈求，等待等待，梦梦梦，哭哭哭，痛苦痛苦，我的心充满痛苦，仍然仍然，永远永远永远，心心，存在存在，死死死死。但是他写的抒情诗几乎就是散文，封了行的散文。他自己说，之所以这样封行，是为了体现一种强烈的节奏配合呼吸，便于朗读，有感染力。法国人有这种直抒胸臆的传统，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中国人写诗写词不可能这样直抒胸臆。比如说我想你，中国古典诗词要来表达我想你会怎么写？会这样写吗？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我想死你了，会这样写吗？绝对不可能。比如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世界滔滔不绝、绵绵不断的长江之水，说我想你。再比如，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这世界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的月亮，说我想你。再比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世界旺夫未归，气血而成的红豆，说我想你。再比如，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这世界晓风残月，暮云春树，说我想你。因为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意象的语言，不是词汇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不是逻辑的语言。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用意象本身来说话。我们看李清照写的《声声慢》，写愁，怎一个愁字了得。但是他说愁了吗？他说自己愁得不行了吗？他说自己愁白了头发了吗？他说自己愁得要命了吗？他什么都没说。那他用什么来说？他用几杯淡酒说，他用晚来风急说，他用大雁飞过说，他用满地黄花说，他用梧桐更兼细雨说。正是这些饱含着情感的鲜明的意象，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李清照的愁，他的孤独，他的郁闷，他的百无聊赖。那个愁一直浓到难以化开。所以读中国古典诗词啊，关键在于实现言和意之间的一种转换。余光中先生说，所谓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于外在之象，读者再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时的内在之意。我们说语文学习嘛，其实做的就是一件事情，从言到意，从意再回到言。但是读中国古典诗词，读中国语文，在言和意之间不能直来直去，需要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余光中先生在这里所讲的意象。言先到象，象再转化为意。反过来，有了意，先要转化为象，然后象再转化为言。我们读诗读词，就是从言到象再到意的过程。诗人写诗写词，就是从意到象再到言的过程。
0: 象是由言到意之间转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学好语文、学好诗词的核心秘密。简单的说，诗人写的是象，我们最直接的理解也是象。诗人用它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让思想感情直白展露，一览无余。我们读诗词，就是要通过象体会到真正的意，这样才能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就已经掌握了这个转化的密码，还把它交给了好学的香菱。那么林黛玉是如何教香菱的？这对我们现在的语文学习又有哪些启示呢？
1: 《红楼梦》 第四十

滥情人情物思犹意，木雅女雅集苦吟诗。在这一集当中讲的是香菱向黛玉学诗，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香菱怎么学诗，黛玉怎么教诗。香菱喜欢写诗，向黛玉请教，黛玉非常热情的指教。香菱说啊，他就喜欢像陆游写的这样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句莫多。黛玉一听马上说，断不可读这样的诗。为什么？因为你们只见到了浅近的诗就爱，以后就麻烦了。那香菱就问他应该读什么。黛玉说，这样，你先去读一读王维的五律100首，再去读一读李白的7绝100首，再去读一读杜甫的7律也是100首。有这几个100首诗打底，你再来向我汇报你的读诗心得。香菱听话又很聪明，照着黛玉说的先去读王维的5律。有一次他向黛玉来汇报，黛玉问他有没有什么心得，香菱就说了，他说诗的好处啊，想来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又说不出它到底好在哪里，看起来好像没有道理，但是细细的想来呢，又是有理有情的。黛玉说，哎，你说的有意思，能不能举个例子？于是香菱就举了第一个例子，王维的诗《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香菱说，想来这个烟如何直啊，日自然是圆的，所以直字似无理，圆字又太俗。但是合上书这么一想，倒像是眼前见了这景似的，若要再找另外两个字来换它们，竟再也找不出来。你看香菱说的这话里面有一个意思非常重要。什么意思？就是要见了这景似的。注意一个见字非常重要，见什么？见景啊，这个景就是诗歌意象的表现。香菱见到的乃是诗歌的意象。他又举了个例子，王维的另外一首诗《辋川闲居赠裴秀才笛》：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难为他这个余字和这个上字怎么想出来。这个余啊，其实就是太阳落下去，但是还有一部分露出来。这个上就是那个烟碧青的往上升腾起来的意思。香菱自己说啊，那年下晚太阳落山了，我们的船弯在一边，岸上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有几户人家在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他说昨天我读到这两句诗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场景。香菱真会读诗，你看这还是一种见，见到的是什么？见到的是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那个意象，那个场景。如果说他说的第一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说要见到那景，没有具体说出来他见了什么景，而当他说渡头余落

0: 落日虚里上孤烟的时候，他用白描的手法把他看到的那个画面场景真真切切地勾勒了出来。这是古典诗词应该这样去读的。我刚才说了，因为在言和意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就是意象。我们读诗读词，只有紧紧地抓住意象，围绕意象，重现意象，再造意象，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体悟这首诗背后所蕴含着的情感。
1: 诗人写诗是把意转化成言，我们读诗要把言转化成意，但是这种转化不是直接的，一步到位的，需要一个转化的中介，一个转化的密码，这个密码就是象。所以诗人写诗要先把意转化为象，再把象转化为言，而我们读诗要先把言转化为象，再把象转化为意。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实质就是在言和意之间转化。那么当我们面对近现代的白话文时，是否还需要进行类似的转化呢？
0: 不管是读古诗词还是读现代文，其实都需要对这个意象做出很重要的还原。我们来看一篇现代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文章有这样两段文字：有一天黄昏，呼呼的北风怒嚎着，天色十分阴暗，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到伯父家去。走到李伯父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坐在地上呻吟，车子扔在一边。我们走过去，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脚，脚上没穿鞋，地上淌了一滩血。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有经验的老师啊，在教这个事例的时候，都会特别留意“饱经风霜”这个词语。为什么？第一，这是个成语，孩子们不熟，而且要理解这个成语，还不能望文生义。第二，正是“饱经风霜”这个词，刻画了车夫的典型外貌。而有这个车夫的典型外貌，我们可以进而理解车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而当我们理解了车夫的生活地位和生活境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鲁迅先生救助这样一位车夫的崇高品质。那么这个词可以怎么去学呢？有两种学法。有的老师可能会这样讲，孩子们先预习，当然预习是必要的，预习之后在课堂上面就问，教到这儿，谁知道饱经风霜是什么意思？一个孩子说，饱经风霜指一个人家里很穷啊，没东西可吃啊，只好去喝西北风啊。当然这个解读是不对的，孩子望文生义了，不对。又一个孩子说，饱经风霜应该是指一个人吃了很多的苦啊，哎，这个有道理，已经对头了。但老师觉得这样解释还不够准确和规范，最好有一个准确和规范的。终于有孩子这样说了，他说，饱经风霜是形容一个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辛困苦，这个就规范了。老师很开心，就问那个孩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孩子说，老师，我查过词语手册，而且我把这个词语解释已经抄在了书本上，好习惯啊。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饱经风霜是什么意思，形容一个人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

一遍不够，两遍，两遍不够，三遍，一直到每个孩子都记熟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学法，那就不一样了。有的老师可能会这样做：第一步，

饱经风霜的脸。第二步，老师说，那么现在我想请你们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车夫的这张脸，但是我有个要求，你在描述车夫的这张脸的时候不能用上饱经风霜这个词，但是你要把那个意思说出来。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虽然有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老师做了一些铺垫，引导孩子激活了生活当中的这个记忆，所以你听，有孩子这样说，哦，我看到车夫的脸是这样的，满脸的皱纹呐，跟刀削过一样，他的眼眶深深地陷进去，他的颧骨高高的凸出来。老师说，哎，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又有个孩子说，我看到车夫的脸蜡黄蜡黄啊，他好像身体不太好，他其实年纪不大，只有30来岁，但是看上去已经有50-60岁了。老师说，有道理啊，这也像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老师说，你们知道吗，会看脸的人往往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他的外貌，而另一只眼睛要透过外貌看到他的社会地位，看到他的生活状况，看到他的性格特点，看到他的思想感情。你们透过车夫的这张饱经风霜的脸看出了一些什么？有的孩子说，我看出来了，我看出这个车夫干活很累，没白日没黑夜的拉他的黄包车，不管是烈日酷暑还是大雪纷飞，他都在拉黄包车。又有个孩子说，我也看出来了，我看出车夫家里很穷，估计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第四步，老师说，是的，就是这样一位车夫，大冷的天赤着双脚在拉他的黄包车，而现在玻璃的碎片刺破了他的脚板，他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地上又流了一滩的血啊！假如当时你就在现场，后半句话不用说了，所有的孩子都心领神会。一个孩子说，老师，假如我在现场，我马上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他，爱心可嘉。又有个孩子说，假如我在现场，我就自己拉黄包车把他送到人民医院去。也有的孩子说，假如我在现场，我马上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可以帮忙。老师很感动，也很开心，他说，看得出你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鲁迅先生又是怎样对待黄包车夫的。其实有了前面足够的铺垫，孩子们对鲁迅先生品质的理解已经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法。第一种学法，简简单单3下5除2解决问题了。第二种学法，又是想象，又是积累，又是体验，又是猜测，总之好像学的有点复杂。那么请问，两种学法哪种效果会更好呢？有专家是这么解释的，他们说，第一班的孩子对饱经风霜这个词的掌握水平处在消极语汇阶段。什么叫消极语汇呢？就说这个词的意思他知道，他会说，他会写，但是换了一个语言环境，你让他去运用，他不会用。语言在他的心中是蛰伏的。而第二个班级对饱经风霜这个词的掌握
处在积

0: 极与会的状态。什么叫积极与会？就是说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他有一种感觉。而更关键的是，在一个新的语言环境当中，他能够自觉的、自如的运用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在他的积累当中永远处于活跃，处于一种觉醒的状态，这个我们称之为积极语汇。应该说专家的解释很有道理。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那为什么那样学就会变成消极语汇，而这样学却能够变成积极语汇呢？其实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窍门都在意象当中。我们看第一个班的学习，学饱经风霜这个词，它是从言直接到意。那么这种学习呢，是一种纯逻辑、纯理性的学习，是一种左脑型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啊，没有打通人的情感、人的意愿、人的灵感、人的直觉乃至人的潜意识，因此这样的语言它是没有根的，它是不能深深地扎根到孩子的言语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去的，所以它是蛰伏的。而第二个班它是怎么学的？它没有直接从言到意，而是从言先到象，言先转化为象，然后由象再转化为意。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它既需要左脑的参与，更需要右脑的加工，这是一种全脑型的学习。我们看他刚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思考吧，有体验吧，有想象吧，有猜测吧，有参与吧，有融入吧，所有的这一切打通的是左右脑，是一种全脑。因此孩子们学到这样的语言是有根的，这个根扎得很深很深，而这样的语言在他的心中永远处于觉醒状态。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学浅显明了的白话文、现代文，如果能够完成中间这样一个意象的转化，语文学习的效果就会特别好。
1: 语言的学习是一种心灵间对话的微妙过程，在学习语文时，通过意象的转化，文化的根将深深植入到学生言语生命的最底层，并随时处于一种觉醒的状态。在潜移默化中，学子们被引入了一个汪洋恣肆的全新世界。立足意象，围绕意象，完成意象的转化，是学好语文的关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转化意象，将意象还原成画面、场景以及种种生动的细节呢？
0: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要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古典诗词重的就是意象，所以学中国古典诗词尤其需要从言转化到象，从象再转化到意。我们也来看一首词，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词怎么读？假如你只是把它简单的做一个翻译，西塞山前白鹭在自由飞翔，西边桃花盛开，水中鳜鱼肥美，一个渔翁头上戴着青色的箬笠，身上披着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当中钓着鱼，不需要回家。